0: 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对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筑牢高层消防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哎，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一个官方少儿口才的社会实践，目前呢正在报名当中，主持人手把手教学，涵盖了发音矫正、朗诵演讲、舞台主持和即兴表达，孩子们呢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体验直播，积累宝贵的舞台履历。想要给孩子们报名的在这个暑假期间学习一下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另外我们今天早上呢依旧会送出来自陵水双藩石毕业歌会的门票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的话，在下周六和下周天25、26号这两天，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我想去，发送我想去过来，我们就可以挑两位朋友啊，每一位朋友呢送出两张来自双藩石陵水毕业歌会的这个音乐会的门票。
0: 嗯，是这样的，大家抓紧时间哦，每天我们送出的这个名额还是比较有限的。看到某某某说，马哥你才20多岁吗，这么年轻。
1: 我看到你这个话的时候不知道该难过啊还是应该高兴啊。
0: 20多岁确实年轻，
1: 首先看到你这个话我觉得还挺开心的。但是反过来一想，你平常以为我是多大？我平常表现出来的我你以为我是多大？
0: 你平时表现出来的吗？大概啊
1: 30-40。
0: 四五十不至于
1: 啊，
0: 得有30多岁了，
1: 老气横秋的是吧。
0: 然后还有刚刚慧慧 daddy 不是说，就是这个后排有的乘客上车了之后把那个脚丫子乱放嘛，他说把脚放哪儿的都有，中间的这个手抠，还有放副驾驶头枕上的，还有放后座上的，他说只要是把脚这样乱放的话，说一次不听就轰下车。
1: 真有啊，
0: 把脚放副驾驶头枕上他怎么放的呀？

0: 放副驾驶头枕，
1: 真的是真的是往上撅吗？
0: 就往上一搭是吗？
1: 那还有点难度呢，我说实话，
0: 柔韧性挺好。
1: 对、
0: 啊、
1: 对，你大腿后侧的那个筋的要求还蛮高的嘞。
0: 嗯，别的咱不说，这个素质咱不说啊，这个素质是拿柔韧性换的，
1: 真是。还有慧慧 daddy 说我想去，你真的想去吗？
0: 啊、你真想去吗？你说你真想去？
1: 你说我真的想去，我真的超级想去。
0: 你发誓。
1: 啊、你发誓
0: 你真去，你如果不去的话，那个什么天打五雷轰。
1: 哎呦我的天、啊、这么严重，
0: 要不然你什么啊。
1: 然后他说马哥26岁，松松40岁，
0: 火。
1: 对了对了，以后对外就这么宣传我啊。
0: 啊，40岁带俩娃，
1: 三个
0: 嘛，
1: 小学初中高中各一个，都正在上学当中
0: 了。在我们不知情的角落又突然出来了一个啊。
1: 是，大家可以持续发少儿口才啊，或者如果您有任何的就是想要跟这个报名相关的问题，可以在海南教育前沿下午的这档节目当中呢、
0: 嗯、
1: 来问问骄阳和安琪、
0: 嗯、
1: 或者这个不是有一篇推文吗，这个推文当中往下滑有骄阳老师的报名方式，就这个傅老师，哎呦骄阳老师痛失全名、
0: 嗯、
1: 然后可以直接加他的这个微信号来咨询和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0: 是的、嗯、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职场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职场的一些新消息，但是这个跟本身跟上班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这个是在下班时间分享的。来看一下，这个是关于凯乐石他们公司的一个入职培训
1: 哦。
0: 啊，有的公司入职培训呢，大家是开会对吧？开会做一个这个、
1: 嗯、
0: 你入职前的一个培训教育，告诉我们的一个企业文化呀，
1: 嗯，
0: 然后告诉你我们平常以后这个工作该怎么做呀，
1: 嗯，
0: 这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呢，像他们公司的这个入职培训呢是。重装徒步，
1: 哎，这个现在还在招聘吗？凯乐石，
0: 你要去吗？
1: 我那个准备立刻投简历，我受不了，我太喜欢这样的工作了。
0: 在凯乐石上班呢，天天的不是爬雪山，就是在这个负重拉练。
1: 什么？我现在报名？
0: 来看一下啊，最近呢，小红书的就不少凯乐石的员工就晒出了自己的工作日常，
1: 嗯，
0: 说别人上班如上坟，我们上班如上山。
1: 嗯、
0: 新人培训是重装徒步，然后到了周末休息的日子呢，继续跟同事顶峰相见。在凯乐石工作呢，仿佛他的 KPI 就是每个月看你爬了多少次山，做了多少次野攀，徒步越野跑了多少公里，
1: 嗯，
0: 然后都是这种高精力的活动啊。然后评论区呢也是很多都是像宋宋一样说想去，
1: 求内推
0: 的第一个声音啊。
1: 是，然后还有朋友说在凯乐石这家这个户外品牌工作，平时微信步数不过万，是不是绩效都得打折呀？
0: 嗯，
1: 作为一家主营运动服饰跟装备器械的品牌呢，凯乐石不仅是服务热爱户外的客户，更要求他的员工必须得是热爱户外的。
0: 嗯，
1: 为了一探究究竟，就是刚刚小红书上有很多朋友发的那个帖子嘛，是否真实？然后呢，也是有记者真的去问到了，比如说线下的一些门店啊，
0: 嗯，
1: 然后交谈得知呢，凯乐石每个月会组织2到3次的户外团建，
0: 嗯，
1: 然后新人的入职培训确实如此，是固定线路的2天1夜的重装徒步，员工呢甚至可以申请参加星球探索计划去全球各地玩户外，
0: 嗯，
1: 然后出行的这个费用由公司报销。
0: 然后在 HR 部门的一位同志呢也告诉记者啊，说一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星球探索能报销几千块钱，
1: 嗯，
0: 而且公司还有一个线路库，你可以自己选线路来徒步，然后回来找公司报销相应的一个金额，
1: 哦，
0: 并且呢所有的员工都能享受到这个福利，
1: 嗯，
0: 从管理层到下面这个保洁阿姨保安师傅都可以享受，
1: 嗯，
0: 而且呢他还说公司每个月会举办一次蛇王出洞的活动，员工呢可以提前下班去越野跑，大概呢是10到15公里的一个距离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活动安排在周内下午，员工呢也被批准利用上班时间来参加。
1: 是，然后呢这个就是让员工非常的必须得是热爱户外嘛，
0: 嗯，
1: 也意味着呢这家公司在人才培养的时候对户外爱好者的一个无限偏爱，
0: 嗯，
1: 他的招聘官网上几乎每条岗位的要求当中呢都包含了这个热爱户外的要求。一些负责户外活动执行策划的这个岗位，比如说叫户外挚友，人家名字起的也好听啊，
0: 嗯，
1: 说更是要求应聘者具备至少2项擅长的户外运动的能力。然后他们的负责人说呢，我们很强调双向的一个筛选，如果你完全不喜欢户外，同时也不认可公司的文化，你没有办法在公司坚持下去的，
0: 嗯，
1: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他还说呢，凯乐石呢是一个文化强驱动的一个公司，
0: 嗯，
1: 然后之前在凯乐石工作过的

0: 一些工作过的员工说啊，来公司面试的户外狂热粉有很多，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是因为真的热爱户外才来到凯乐石，不运动的人是进不来的，凯乐石根本不缺面试的人，投简历的话大概率是石沉大海。
1: 是，而且看了一下在 BOSS 直聘上面凯乐石招聘的一个信息啊，就是住店户外，他这个岗位的名字叫做住店户外。

0: 动或者社群户外传递，互动传递户外文化，提升品牌的感染力。第三个就是社群维护，第四个就是在零售门店驻店啊，就是去给那个用户去介绍。
1: 嗯，
0: 然后任职资格啊，就是其实他并没有在这个岗位要求上面说你必须要去懂户外呀，或者是干嘛的。
1: 嗯，
0: 就只是说你有2年相关的会活动策划或者是社群运营的一个工作经验就可以了。
1: 是，同时你得热爱，主要是啊。然后还有呢，说在凯乐时，每一位员工都被称为山民。
0: 嗯，
1: 然后办公楼的这个外边是镶嵌着一面巨大的攀岩墙，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文化衫后边写着 "Work hard, play harder"。更加努力。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创始人呢，就是一名户外极限运动的玩家。
0: 嗯，
1: 但是呢在创立了凯乐石之后，由于一些运动的意外损伤，而导致没有办法再运动了。但是之后呢还是持续的活跃在户外的运动圈当中，然后在小红书上也经常能刷到员工跟这个创始人的一个合影啊。
0: 嗯，而且他们公司的行政人员呢也会不定期的在员工群里发一些赛事的活动，
1: 嗯，
0: 鼓励员工报名参赛。像10公里对他们来说也都是很基础很初级的，很多人都是20-30公里起，甚至说3天的100公里，
1: 嗯，
0: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
1: 是。
0: 然后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也引发了大家对于他们的一个思考，就是你看大家伙都说每天上班都能出去做户外，每天上班都能出去运动，多好啊。
1: 嗯，
0: 但如果说爱好是一种工作任务，户外爱好者还会喜欢吗？这个也是大家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就是把热爱变成工作这件事情嘛。
0: 嗯，
1: 但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成为工作还能赚点钱，这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0: 嗯，不一定，
1: 可能咱们没有这样的，
0: 我就有这个感受。
1: 感受吗？
0: 因为我在进这行之前我是很热爱的。
1: 哦，这样啊。
0: 但是我进了这行之后啊我发现也就那样。
1: 完了，你给去魅了。
0: 然后比如说他们对于这个热爱户外这项招聘要求呢，就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指标。因为可能我们说非常狂热的户外爱好者，他每个月每个周完成这种指标是轻轻松松的。
1: 嗯，
0: 但是像如果说有一些他确实是喜欢但不至于说每天都搞这么高强度的这个朋友们来说，
1: 嗯，
0: 他的这个指标可能就会有点硬了。比如说员工每月应当要完成相应的公里数的一个跑步量，然后要在公司专门的小程序上打卡，具体标准的各部门之间会有一些区别。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户外爱好者，但可能你每个周的一个户外的跑步量，可能就是50公里啊，40公里，但是他要求的你的一个跑步量是要达到100公里，对吧？可能这个就会让你觉得有压力，
1: 嗯，
0: 一个压力存在的一个点吧。
1: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要求，就是说所有员工必须都得穿凯乐石就还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你不能就是要求所有的员工，比如说可能会消费一些冲锋衣啊、登山鞋呀，
0: 那是另外的价
1: 了。对对对对对，你不能要求你们的这个员工怎么着出去必须得穿你的这个凯乐石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除了凯乐石之外，有很多的这个消费品牌都将员工跟品牌的价值观深度的捆绑。
0: 嗯，
1: 还有像迪卡侬在招聘的时候也是把热爱运动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0: 嗯，
1: 希望吸引真正喜欢运动的人加入到团队当中。还有 Lululemon 呢也是长期将健康生活方式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0: 嗯，
1: 然后每个月呢还提供经费支持员工去参加健身跟瑜伽等运动。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饮食工作的话啊，你最好呢是对极限运动跟摄影感兴趣，可以解锁全景运动相机的一些新玩法。
0: 嗯，然后
1: 这些都挺好。哎，
0: 然后像刚刚说到的一个那个跑步的距离啊，
1: 嗯，
0: 就是有员工在参加采访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说他们每个月的这个跑量呢是根据层级往上依次叠加的。
1: 嗯，
0: 大概是店员每个月是10公里多，主管的话就要乘2，那就是20公里。
1: 嗯，
0: 店长乘4，那就是40公里。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位朋友在职期间所在的部门呢是要求普通员工每个月要跑24公里，管理层呢是48公里，跑不完可以用其他运动来抵扣。然后也有其他部门的员工呢说，从去年开始所有的在岗员工啊月跑量已经统一为42公里了，就是从10变成了24，
1: 嗯，
0: 然后又变成了42。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增加了蛮多的。 就是如果对于就是身体素质没有那么好的朋友来说，其实是个压力。
1: 我突然看到了一个这个，跟你分享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是我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他那个入。

0: 职了一个公司啊，但是没具体说是哪个啊，但是就说是户外运动品牌。然后他俩的聊天记录是，这个员工说我要累死了，13号要去泰国攀岩。然后我的这位朋友就说羡慕啊，另外朋友说回来月底还得跑10公里越野跑，然后又要去攀岩馆培训攀岩，8月初又要去高海拔重装徒步3天2夜，累死我算了。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个围城吧，就在城里的人想进去，在城外的人在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0: 我说实话，我看到这里啊，已经羡慕到眼红了。
1: 反正就是真的去体验一下，可能才知道他的一个辛苦吧。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你们说的这个，他们公司是不是去了之后就只需要完成这个跑步的一个KPI 就可以了呢？其实并不是，
0: 还有业务压力啊。
1: 肯定是要做业务的嘛，你不可能说全招进来做运动员。
0: 是，
1: 因为除了
0: 做运动员，
1: 因为除了他户外运动文化本身之外呢，有一些前员工也提到，公司的组织管理跟业务调整也曾经给员工带来一些不确定的感觉。在23年，在凯乐石创建的20周年的年会上呢，他们的创始人就当场宣布说是取消全员的 KPI。说觉得 KPI 啊是反人性的啊，所以就取消了。但是呢，像很多的员工也是提到了说 KPI 是取消了，但是会有别的东西来代替 KPI 来算绩效。因为毕竟是一家盈利的公司嘛，公司肯定是要运营的。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一些员工在采访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说总会有一个衡量员工表现的机制，它可能就不叫 KPI， 它可能起了一个别的名字，换了一个说法。不过呢，在执行上会有一些改变，以前是公司定标准，员工按照公司的这个要求来完成，但是现在呢，算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操作方式，由员工结合公司的具体战略来共创这个标准。所以说很多员工觉得在凯乐石工作的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
0: 是。然后呢，凯乐石呢，在这个很多员工不仅是要求在行动上践行这个户外文化啊，就是希望你从理念上，你从三观上来认可我们公司的这种文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这个受访者，就是在凯乐石工作的这个员工，谈论最多的除了对这个跑量有要求，或者对户外活动有要求，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一些绩效考核呀，还有组织管理等等问题。然后有一个员工呢说，之前来了一个人事总监，在没有经过员工同意的情况之下，工作时长给我加了半个小时。这个跟合同上是不符的。然后他在离职之前也向人事提出了补偿，但是最后并没有拿到这个补偿。
1: 对，而且也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据说去年凯乐石呢是通过校招招聘了一批新人，其中呢就包括了10名成都分公司的员工和5名广州总部的员工，但是成都分公司中途呢又被卖给了供应商，所以这10个人呢也都在没有确定转正标准的前提之下被判定没有通过实习期。就是莫名其妙的。然后也听说当时的分公司呢就是变成巧克力了。然后这个说法呢后来也并不一定是完成核实啊，但是确实是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公司的重组啊。
0: 对。然后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这个关于什么热爱户外之类的这个事儿啊。当热爱户外成为进入这家公司的门槛之后呢，真正影响员工工作体验的或许并不是户外本身，而是任何一家快速成长的企业都会面临的这个组织管理的课题。没有标准其实才是最高的标准。凯乐石呢向所有的打工人提出了一个比完成KPI 更严格的要求，你必须要热爱你的工作。然后也有学者呢在一些书里边有一个新的工作概念，这个我觉得哎呦呵，之前都没有想过。公司要求你激情有内驱力，这是一种新型的治理术。简单来说呢，以前上班是付出了体力啊或者脑力的这些劳动，现在公司还需要你付出活力、创造力以及生命力，激情成了职业要求，来创造更多的价值。
1: 就有点像早年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房地产公司，他们门店门口每天早上都是一排两排站在一块儿，在那儿喊
0: 好
1: 啊，
0: 很好，
1: 加油，
0: 非常好，
1: 加油加油，我最棒啊，
0: 加
1: 油加
0: 油，
1: 我
0: 最
1: 强，对，就大概那个意思，
0: 越来越好，
1: 就是逼着你必须要有 passion，
0: 就是你必须要热爱嘛。就是你必须要热爱你的这份工作，你不能说是哎呦我就是为了那个混个钱什么来的，那这种他们的公司可能就不需要这种人了。
1: 而且除了日常培训之外呢，他们公司还会有一个活动，就是要求员工全员参加名为山民说的一个分享活动。这个是一个由签约运动员还有

0: 产品研发人员等等讲述户外经历和产品故事的这么一个活动。根据介绍呢，说这项活动啊要求全员参与，如果有人迟到会直接被开除。
1: 这么严厉啊。
0: 而且凯乐石的另外一位前员工呢也是告诉记者说，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参加这个活动的，是有点浪费时间，尤其是有固定工作量的，当天工作做不完呢还得加班，就相当于这是一个额外的你必须去参加
1: 的
0: 活动。
1: 明白了。但是即使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么多的可能有一些实际经历的员工才能说出来的一些话啊，还是很想去啊。
0: 那去吧啊，赶紧报名吧。
1: 他这个你正常人，人家不是也说了吗，你正常投简历大概是石沉大海的，除非你之前在比如说他的这个类似的行业有从事过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这样的公司里面工作啊。然后还有慧慧的 ID 呢，刚才说我发誓是真去。然后那他说十岁的小孩是不是还要买票？
0: 十岁他不看年龄啊，他看那个身高，1.2米以下可以不用买票。但十岁小孩肯定得有1.2米以上了吧。你要是1.2米以上的话那就得买票。
1: 是。还有小东东呢说，要求那么多加米吗？
0: 不加啊，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要求。然后慧慧爹爹，你就发了一个手机号，你把两个人的手机号都发过来，然后标注好哪个号是谁的啊，标注好哪个号是谁的，我们都要统计的。
1: 对。
0: 然后还有看一看
1: 月亮爸比许多多呀说，听广播的这个受众群体呢一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马哥呢在对比我们这种老灯来说呢已经算是很年轻的了。
0: 哎呀，大家都是灯啊。
1: 哎呀，你月亮爸比你顶多算是一个中灯了，你根本算不上是老灯啊。
0: 大家都是中灯啊。还有云豆妈呢说，宋宋18岁，
1: 谢谢。再努努力，马上要掉到第三个18岁了
0: 啊哈。然后我们还有剩下最后的两张票啊，大家如果有还想去这个陵水双番石毕业歌会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我想去发过来，我们再抽一位。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先来关注到
1: 半点的宣传时间，然后在宣传之前呢还是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持续来跟各位来分享，来自陶吉吉的一首歌，好久没听了，小镇姑娘，我们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劈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4: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发送消息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
0: 是，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发少儿口才，发少儿口才，这是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在官方的一个暑假期间的一个官方少儿口才的集训营，目前正在招募当中，有包含了5次课程加银幕展演，还有专属的短视频。想要在暑假期间让孩子们提升一下语言的话，可以持续回复少儿口才，然后加教养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然后看到另外一位朋友也中奖了啊，我们今天中奖的朋友呢分别是慧慧 Daddy 跟吴小希。
0: 好，
1: 然后两位呢应该大概率是会在下周啊，应该是下周会收到咱们猫眼发来的这个票。发来票之后呢，它会有短信提示，到时候去到猫眼的这个我的，然后选择票夹就可以看到了啊。一切以按照收到我们的这个回执为准。
0: 是，然后看到不负遇见来了，他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冒个泡打个卡，听听节目上上班。说且打且珍惜，免得被遗忘。这周竟然不是周四来的，周三就来了，这么积极呀。
1: 然后看一看其他朋友啊。
0: 还有刚刚说到的就是关于凯乐石的那个员工上班的那个事儿嘛。然后还有看到小东东说呀，他说就是刚刚说要求那么多加米嘛，他说我最不能理解的呢是上班啊、公司还要求员工每天走完多少多少步，本来工作就忙不开，根本动弹不了，上哪儿获取步数去啊。他说我身边真有朋友要求每天步数的，每天整个摇一摇手机神器来整步数，一天要打6次卡还是8次卡的，还得上传图片，有的时候呢还要突击这个检查，打视频检查，看你有没有在工位上。
1: 不是有的，
0: 好变态，你这个
1: 不是有的公司它还有那个监控，然后监控上是装了个什么软件的，能识别你在工位上的时间嘛？
0: 对，
1: 就是、你离开工位之后，它会有个框，然后你要一旦离开那个框了，它会统计进去，看
0: 超过多长时间了，
1: 对，看你是上厕所啊还是干嘛了。这个出去了多久？
0: 超过20分钟报警，哇哇的在那儿就报起警来了。
1: 反正就是会影响你的 KPI 嘛。
0: 我觉得很变态的一个行为、
1: 这种公司啊，大家
0: 别待了。
1: 除非说他一个月真是给你够的那个

0: 不，你我其他的时候就哎呀，你不打你当人啊。
1: 确实，
0: 来吧，我们也继续分享一些其他的内容啊，不说公司的事儿了。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关于产品。
1: 行、
0: 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设计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平常大家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用的一些日常的用品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啊，有没有觉得说它那个寿命，产品寿命跟我们、
1: 嗯。
0: 过去早年的时候相比低了很多呢，
1: 差远了。
0: 对，就是有的产品你好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能用个五六年，但是现在好像放起来就拿个用个两三年差不多就到头了。
1: 我们家的那个空调遥控器啊，因为空调它就是又、好就好在它又可以在那个机器上面摁，它又可以用遥控器来调节。
0: 嗯，
1: 我小的时候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遥控器里边的电池至少能用上一两年吧，
0: 都说什么南孚电池有聚能环、一节更比六节强，
1: 反正就是小的时候你感觉根本就不怎么需要换电池、但是长大之后呢，我们家这一波这个空调遥控器的电池，我想一想啊，用了反正一年肯定是不到的，大概有七八个月。昨天晚上没电了，
0: 是
1: 就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一块电池用，而且只是空调哦，这个遥控器也没有天天用啊。
0: 对，
1: 不知道为什么。
0: 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有没有觉得很多东西都越来越不耐用了呢？比如说手机，现在手机新品一上市呢，旧款就有的朋友反映说非常非常卡，而且电量掉得也特别快。像小家电呢，刚过保修期就坏，去维修比新买一个还贵。然后像一些智能电视机，两年就死机，蓝牙耳机呢，一年就坏了，毛衣穿一周可能就会起球。
1: 真是，
0: 到底怎么回事呢？有些呀、确实可能是商家故意为之。今天我们来盘一盘啊，就这些有故意缩短产品寿命的一些设计。然后这些故意缩短产品寿命的设计呢，它是有一个学名的啊，起得还非常好听，叫做计划性报废。
1: 哇哦！
0: 啊，我们是有计划的来进行报废啊。
1: 是，然后这个想法呢，也是起源于一批做灯泡的大佬。说是在1924年的一个冬夜啊，几个老大哥围坐在一起，说最近这个灯泡有点卖不动了呀。另一个说，是不是咱们这个灯泡质量整太好了？然后第三个老大哥说，那还等啥呢？赶紧把灯泡寿命给老铁们打下来呀。
0: 对
1: 于是呢，大佬们就签了一个合约，就是将原本能达到2500个小时寿命的一个灯泡，全部缩减到1000个小时。虽然最后这个报废的计划被名义上终止了，但是呢，这给全世界做买卖的朋友都提供了灵感。
0: 对于是100多年来呢，很多全球的各厂家都在偷摸践行着这个计划性报废的手段。因为它确实是不能拿到明面上去说嘛。
1: 是啊，
0: 就比如说像手机，新款一出，旧款的系统就开始卡了。
1: 对，
0: 这个其实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大家都有感触嘛。新款发布会一出，你旧手机它会有那个系统的自动更新，对吧？莫名其妙的更新了一个版本之后呢，就会变得又烫又卡又耗电。
1: 对，
0: 然后经常大家说到的一个就是不要去更新手机的那个系统，就如果说你真的不是什么特别需要的话，就非必要不更新。
1: 是，
0: 你更新完了之后，有的软件可能都不适配。
1: 除了手机之外呢，还有电视啊。电视也是，尤其是这个智能电视也是系统升级的一个重灾区。比如说有些品牌的这个电视呢，推送到什么几点零、8点零、100点零等等这些系统之后，部分电视呢就出现了诸多问题，甚至说部分 WiFi 在你只升级但是电视本身没升级的情况之下，WiFi 不能连接，只能用有线，然后又是不能读取 USB 的，又是不能用电脑投屏的，还不能安装第三方程序的，然后或者说整个这个流媒体的杜比世界比较暗黄的，反正就是各种各种吧，让你没有办法再继续使用这个电视，必须得买新的。
0: 对，而且有朋友就说了，像刚才说到的，我不升级这个系统不就好了吗？但其实也不一定。他们厂商也都想到了你可能会有这一招，用了3-4年之后呢，系统就开始卡顿，这个广告弹窗就会跟着增多。那解决办法呢，就是买个新的吧。
1: 那确实啊，
0: 那不让你拆，坏了只能买新的了。像现在来看一看啊，就是80后的朋友们换手机，都是因为这个80%的朋友们换手机都是因为这个电池跟内存不够了。但是像早年的时候，它那个手机电池是可以拆下来的，如果说你那个手机电池不好用了，你可以直接换一块电池就行了。
1: 万能充还有，
0: 对啊，你可以把电池抠下来或者是干嘛的，你直接换一块。
1: 万能充这三个字一出来，怎么感觉自己这么老呀。
0: 当时人手基本上都是2-3块备用电池嘛。
1: 对，
0: 你坏了就
1: 还能去买
0: 十几块钱，你随便

0: 找一家店去买一个新电池，
1: 嗯，
0: 内存不够了你就换一张内存卡，
1: 嗯，
0: 对吧，这都是可以直接塞的，但是现在的话就都不让你抠嘛。
1: 对，
0: 啊，
1: 这个事儿还确实之前有思考过，
0: 嗯，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电池跟内存卡都不能从手机里抠出来了。
0: 对，
1: 其实从2010年 iPhone 4那个大板砖开始，
0: 嗯，
1: 电池呢就被内置在手机当中，用户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打开后盖就能换电池了。然后后面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安卓手机从2016年之后取消了内存卡扩展的一个功能，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手机从32G 换成了64的、128的、256的、512的和1T 的，
0: 嗯，
1: 等等等等。
0: 对，所以现在手机如果说不好用的话就三个办法，要么就是原厂修，
1: 嗯，
0: 原厂修的话那个价格就很高了，
1: 嗯，
0: 要么就是装这个非原装的零件，
1: 嗯，
0: 但是问题就是
1: 不耐用，
0: 最后你再去卖的话也不保值。
1: 对，
0: 要么就是再买个新的、
1: 啊，
0: 这就中了人家的下怀了，啊，
1: 对啊。然后呢除了手机跟这个刚刚说到的电视之外啊，
0: 嗯，
1: 如果你身边有游戏鼠标的，
0: 嗯，
1: 也可以拿起来看一看，看看底部是不是已经找不到螺丝钉了。
0: 现在很多这种大牌子的鼠标都是不让你拆的。
1: 哎，我们真是哎，
0: 啊，以前的鼠标它底下是有螺丝钉是可以拆，但是现在基本上都不让你拆了，
1: 啊，那这个鼠标要是怎么着了怎么办呀？也是换新是吧？
0: 换新的呀。
1: 哇，真的耶，拆都拆不开了。
0: 对，而且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这个游戏鼠标呢都会做这种防拆设计，
1: 嗯，
0: 为的就是不让你修，
1: 嗯，
0: 出厂的时候设置好，比如说这个鼠标它就能点2000万次，
1: 哦，
0: 点完差不多2000万次它就寿命到期了，
1: 嗯，
0: 大限一到自动失灵，而且拆不开修不了只能换新的，
1: 哦，
0: 而且还有更费钱的，比如说在这个医学方面啊，手术界呢有一个垄断地位的大佬啊，某品牌它的一个手术机器人，
1: 嗯，
0: 高难度的这种心胸外科包括泌尿外科手术呢都离不开这台机器，因为它确实是有技术壁垒，也确实是好用，所以呢售价是一度高达2000万到3000万元，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机械臂设置了就只有10次左右的一个寿命。
1: 为什么
0: 做10次手术左右它就自动报废了？
1: 那会不会太贵了一些呢？
0: 哎，人就只能花钱再去买新的。
1: 哎呦，这个真是，
0: 所以我们说它为什么是垄断嘛，
1: 对
0: 吧？对，它垄断了确实就抬高价格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嗯，然后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光明正大的这个产品设计之外啊，
0: 嗯，
1: 还有一些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
0: 对，
1: 为了让产品
0: 偷摸改的，
1: 对，为了让产品的这个保修期一过就赶紧坏，也是煞费了苦心。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电热水壶的壶的底部呢都会有一个焊点，
0: 嗯，
1: 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一般是保修期过后的这个小半年吧，焊点就会自动脱落，
0: 嗯，
1: 然后你这个电线呢自动就断开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电饭煲的上翻盖呢会有一根隐藏的很细很细的线，每次开盖的时候你都会扭到一次，
0: 嗯，
1: 所以基本上2到3年就会断，那个时候也过了保修期了，你怎么办呢？就只能去换。
0: 大家基本上买电饭锅回来都不会说拆开那个盖儿看一下里面的那个走线吧？
1: 对呀，
0: 啊，所以包括还有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某品牌笔记本电脑采用这个低温焊锡，低温
1: 吸
0: 焊接技术，
1: 嗯，
0: 啊，然后造成一段时间之后呢 CPU 出现虚焊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笔记本就会出现黑屏。但是呢像他说这个很多的网友也在网上有发布啊，说过了保质期3天了就出现了蓝屏花屏，然后说这个新笔记本过了保质期就坏，好多发这个帖子的都在这个投诉平台上。
1: 嗯，
0: 一般的这个电脑主板会采用熔点比较高的锡250度以上焊接，但是像我们刚才说这个低温锡焊接技术的采用的是熔点低的锡，138度就会化，大概直接降了一半，这就导致接触点就非常的不耐用，你可能电脑常年打游戏常年用的话，它那个焊点呢就会提早就断掉。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行业默认的一些潜规则，就关，
0: 嗯，
1: 也是关于商家的啊，比如说电脑上面的一体式水冷散热器的这个厂商呢大多会选择铜头铝排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0: 嗯，
1: 那为啥要用这个材质呢？这当然是为了掐好日子让你的散热器提早报废咯。
0: 嗯，
1: 铜和铝的这个活性不一样啊，闭合回路呢会发 生一系列的这个反应，所以最后呢，它吸出来的这个东西会让你的冷头微水道堵塞，然后呢就会漏一些腐蚀液，反正就是让你的这个东西坏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反应的强度呢，就刚好卡在你的3年左右，就是出保修期就坏的那个时间节点上。
0: 是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产品啊，就是。

0: 为了故意缩短使用寿命而进行了一些不是很阳光的设计。
1: 对
0: 啊，但是呢也并不排除可能说因为大家的使用方式不当，或者使用年限过长、产品迭代等等客观因素导致的故障。所以大家平常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对照说明书啊去维修，然后去找官方的这个客服来进行维修啊。
1: 对，然后有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保修期之内的，大家可以先问一问啊，然后问一问，万一人家可以免费给你维修呢。
0: 嗯嗯，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连夜呢说是看一看上周五啊、哦、上周五中的奖现在还没收到。
1: 嗯，
0: 很正常啊，
1: 我也没收到。
0: 对，上周五中的奖一般我们是在差不多一周之后，就是这周五。
1: 对、
0: 啊、
1: 反正
0: 这周五能收到。
1: 对，大家那个什么回头都会收到短信。
0: 嗯，
1: 先收到短信，收到短信了之后呢，你就点进，你就直接在那个微信再搜猫眼儿，搜完猫眼儿之后呢，它不是有一个演出玩乐吗、
0: 嗯、
1: 演出玩乐里边有一个演出票夹，会出现在你的这个票夹当中的。
0: 对，它是一批一批的去发这个票。
1: 对、
0: 啊、
1: 没事，上周二中奖的朋友还没收着货，还没收到票呢。
0: 所以说就是到时候你就按照官方发的那个消息就来就好了，他肯定是会在23号之前给你发这个票的。
1: 对
0: 啊，因为他们每天要处理的那个票的人特别多。
1: 是，
0: 另外问到说是哪天的演出，具体是你中的是哪一天，按照中奖的那个回执为准啊，因为有的可能是25，有的可能是26，不一定。
1: 是，然后还有刚刚看到小东东也是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工作的事情啊，他说还真有装监控的，有很多的这个公司监控你有没有在工作，玩没玩手机，打没打瞌睡，趴桌面，还能看到你的桌面在干什么，反正你的这个工作就是不能摸鱼。有的呢是要用这个内网，有的外网，已经限制不能用外网的电脑了，就只能用内网的，需要用外没看懂，反正意思就是说也是公司的这一系列的不太人道的一些行为。
0: 嗯，
1: 然后还说到了刚刚那个手机，说这样的手机状态呢就是赤裸裸的收割，现在的手机售价也贵，快要买不起手机了。
0: 嗯，
1: 说到内存呢，一个内存256跟516的512的应该是吧，他说相差了大几百或者将近1000块钱。
0: 嗯，
1: 哪里来的自信加个256的内存就要上千，买个256的 U 盘都没有这么贵。
0: 这个话倒不能这么说啊，
1: 对，
0: 因为现在它确实是全球都是内存价格上涨，所以手机就跟着要往上涨。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一个事儿，就类似于这个海峡的那个问题嘛，然后就导致国际原油上涨，然后跟着那个油价也上涨嘛。
1: 啊，
0: 这是差不多一个道理。
1: Barry 王呢说想说呀，我也还没有收到呢。上周三到今天刚好一周。
0: 别急，朋友们。
1: 没事，周二的还没收到哦。
0: 嗯，这肯定会收到的啊。
1: 嗯，还有开心就好说刚睡醒打个卡，想不到你们还在。
0: 嗯，马上就
1: 我们还在，
0: 马上就不在了。
1: 我们尽量多在一会儿，你觉得呢？
0: 嗯，然后还有看一看啊，基本上也都差不多念完了啊。
1: 嗯，慧慧 daddy 还说到了，他说我家的这个遥控器电池得用好几年。
0: 嗯，
1: 对啊，我也记得都能用好几年，怎么我们家几个月就用没了？
0: 说设计寿命最坑的还得是汽车零件。
1: 嗯，
0: 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个就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1: 汽车零件啊，
0: 嗯，
1: 我也没有把什么东西用太坏过。
0: 反正可能油车大家会觉得那个汽车零件不是特别耐用吧。
1: 嗯，
0: 然后电车。因为电车其实本身它寿命就不长，
1: 电车大伙儿问题是换得快呀。
0: 对呀，
1: 它没等到它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已经换了。
0: 电车问题出问题最第一个出问题的应该是它的电池吧。
1: 对
0: 啊，电池你可能开个几年它先不耐用了，然后你换个电池又得大几万。
1: 嗯，
0: 你说换电池还不如说直接换个几万块钱的新车呢，
1: 可不咋地。
0: 哎，然后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看一看还有没有能念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个，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吧，这个可以，因为可以随时掐停，你觉得呢？
0: 啊，
1: 关于人类爱吃苦味的这件事情，我前两天的时候呢，看到了一篇帖子，说，这篇帖子的名字叫“你如果开始爱吃这个东西，证明你真的老了。”然后我就说，什么东西啊？我点开一看，俩字儿苦瓜。
0: 嗯，
1: 就是你如果开始爱吃苦瓜了，证明你岁数真的上来了。
0: 要需要败火了，需要降火了。
1: 对，
0: 人在所有的味觉当中的苦是最矛盾的一种，大家没有说真有那么多朋友真的爱吃苦，但是会刻意的去买苦瓜让自己吃一点。
1: 为什么呢？
0: 对吧，人为什么喜欢吃苦味的东西呢？
1: 这个大老张哥特别爱吃这个苦的东西。
0: 谁呀？
1: 大老张哥。
0: 大老张哥张扬吗？
1: 对，我们不是之前经常一块吃食堂吗？
0: 嗯，
1: 我就会发现呢，

0: 啊，嗯，你看我们吃食堂的时候，从来没有人主动摄入苦瓜这种东西，对吗？
1: 还好吧，有时候会拿。
0: 他就会主动的每次都摄入一些苦瓜。我说多苦啊，嗯，他说不苦，我尝了一口，给我苦的。
1: 他确实是到岁数了，啊，
0: 他真的很喜欢吃这种奇怪的东西，
1: 尤其是到这种夏天啊，入了三伏天之后，嗯，哦，可能会大家会愿意吃一些带苦味的这个东西啊，
0: 是
1: 因为我们说这个苦瓜呀、苦菜呀、苦菊、苦笋等等这些苦味食材呢，大多都是含有这种生物碱跟氨基酸的成分，
0: 嗯，
1: 现在研究认为呢，其中的一些苦味成分是具有抗氧化等生物活性的功能，而在传统的饮食观念当中呢，大伙儿就是相信苦味能够清热解暑去火，
0: 嗯，
1: 所以就形成了夏季吃苦比较多的一个习惯。
0: 还有那个羽衣甘蓝，
1: 嗯，
0: 齁苦，就是我们平时喝的那些什么。
1: 我前两天喝了一袋那个羽衣甘蓝的那个粉儿，那是我喝过的最难喝的东西。
0: 哎呦，那你是没有生吃过羽衣甘蓝吧？
1: 太难吃了！
0: 你生吃一次羽衣甘蓝，你就知道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了。
1: 哎呀，
0: 它的那个粉儿啊，如果你是单独冲那个粉儿，确实难喝。
1: 嗯，
0: 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他人家给你变成羽衣甘蓝酸奶，或者羽衣甘蓝什么果蔬汁儿什么的，加了点甜或者加了点苹果什么中和，就算还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羽衣甘蓝本身。巨苦巨难吃，
1: 对，
0: 嗯，
1: 非常的难吃，而且它那个颜色看着也很没有食欲，
0: 皱巴的，反正
1: 那种墨绿色。
0: 对，然后除了这些真的苦之外啊，你像茶叶呀、咖啡呀，这些也都是苦味的东西，
1: 嗯，
0: 还有啤酒、可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苦瓜、苦菜、苦荞、苦丁茶等等，然后这些苦味呢，甚至成为了很多地方非常有代表性的东西之一。
1: 嗯，比如说我们列举几个例子啊，就举一个。一个广东吧，啊，广东这边吃苦吃的就很多，
0: 嗯，
1: 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吃苦瓜吃的非常多，而且他们给苦瓜起个另一个名字叫凉瓜，
0: 对，
1: 啊，凉瓜就是吃了这个苦瓜凉瓜之后呢，就能变凉，
0: 而且他们对他们不是喜欢煲汤吗，
1: 嗯？
0: 他们会把这个凉瓜呀放到各种各样的排骨汤、猪尾巴汤、各种各样的汤里边去煲着喝，
1: 猪蹄黄豆。苦瓜汤，
0: 凉瓜汤
1: 啊，凉瓜汤。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其他的一些省份，这个广西，
0: 嗯，
1: 对吧？广西还有福建，他们也有，比如说苦瓜排骨汤，
0: 嗯，
1: 苦瓜猪肉包，他们那边也很多吃这种的。然后福建人呢还爱吃苦笋，
0: 哎呀，
1: 你像闽西这些客家人聚集的时候，每到清明前后，那个苦竹林里边会长出这种苦笋，就是一种竹子的类型啊，他们就会挖出来，然后做成这个凉拌呢，或者炒一炒，就是苦的。
0: 对，还有广西的那个龟苓膏，
1: 嗯，
0: 龟苓膏其实你如果不加点什么炼乳，不加点什么蜂蜜什么的啊，
1: 嗯，
0: 也是齁苦的。
1: 对，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湖南、湖北跟安徽这三个省份的朋友，也是把苦融入到了自己的这个饮食当中，一般这个苦指的是
1: 豆豉
0: 、豆豉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在蒸鱼里边会经常吃到啊。
1: 对，
0: 除了豆豉之外呢，就是苦瓜，湖南的朋友特别爱吃苦瓜，
1: 嗯，
0: 他们会用苦瓜跟青椒一块去炒。
1: 是，
0: 我们可能炒个鸡蛋，炒个什么东西的，他们是炒青椒。
1: 嗯，
0: 然后湖北呢，湖北是吃那个莲藕，不是吃的比较多嘛？
1: 莲子，
0: 还有那个莲子，尤其那个莲子心儿也是齁老苦。
1: 对。
0: 然后安徽的话呢是吃苦菜，就是纯苦的一种菜，
1: 嗯，
0: 可能也是凉拌着吃，有一种山野的那种味道，
1: 就长得像那种野菜的那个感觉啊。
0: 对，然后叫拌苦菜，这道菜在安徽吃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啊。
1: 看着就不好吃，
0: 确实
1: 看着就苦。
0: 是，这些吃苦大省可能对苦味的这个爱呀，
1: 嗯，
0: 一个是确实是他们的这个口味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啊、环境啊，包括植物的分布，还有地域文化，共同塑造出了这些爱吃苦的大省。还有广东的那个老凉茶到底是谁爱喝呀，那么老苦，
1: 嗯，但是
0: 太苦了。
1: 但是不管是在现代医学还是在中医传统研究当中，这个吃苦味的这些东西，尤其是苦瓜苦菜，确实是在一定功能上是有这个，我们说中医上就说就是降火，
0: 是
1: 啊，西医上说可能就是降低你这个人体当中某些炎性物质的或一个活性吧，
0: 嗯，
1: 啊，但是还是有好处的，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点。
0: 嗯，然后再来看看 Berry 王，他说只能吃咖啡的苦，
1: 嗯，
0: 吃不了苦瓜的苦
1: 啊。咖啡人家是还带点香味儿，苦瓜已经不带香味儿了。
0: 苦，他那个咖啡主要是它有回甘，苦瓜哪有回甘？
1: 苦瓜是纯苦。
0: 然后还有华华呢说从小就爱吃苦瓜怎么办
1: 啊、
0: 还有华华还特别爱吃鱼腥草，
1: 我、
0: 你跟张大哥你俩坐一桌吃饭以后
1: 你俩能吃一块去啊还有风铃说啤酒苦，那不甜的吗？
0: 那不甜的吗？
1: 啤酒是真苦吧？

0: 酒啊，
1: 啤酒太苦了。
0: 啤酒不苦，
1: 我不爱喝啤酒，一个原因是过敏，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喝的真的有股那个苦味，就是我每次一喝啤酒第一口我就忍不住，因为它那个苦要颤一下。
0: 它有的确实苦，但是大部分
1: 就颜色深的那种更苦。
0: 它也不是按照颜色来分的，
1: 反正我是这么喝的是这个感觉。
0: 对，反正有的苦有的不苦，哎，反正也是这玩意儿也是因人而异吧。
1: 嗯，
0: 行吧，我们今天的苦就先吃到这里了，我们俩要先下班片刻了啊。
1: 嗯，
0: 我们在明天的早上7:30同一时间还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跟大家继续不见不散的。
1: 嗯，
0: 我们最后的一分钟就随便听点什么吧，希望大家呢今天依旧能够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

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北京时间的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不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早上好，车一直塞，早晨时代，早就习惯漫无目。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6623-9916。不管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自己家想挂二手房去卖的话，价格该挂多少，新楼盘它的标价是这些，但是它的底价是多少，有什么优惠政策，想要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以及学区房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实时的进行互动。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刚跟大家说完哈，这个法国对西班牙，我们的嘉宾浩哥预测西班牙能赢啊，结果今天真赢了。不知道大家昨晚有没有看球哈？反正宅弟是没看，太晚了，是不是起不来？关键是你这个晚上看完球，第二天早上没有太多的精神哈，不能更好的陪伴着各位。所以一般呢，早间我都是看这个集锦啊，看这个解说跟集锦，关注一下这个精彩的瞬间。在海口哪里能够踢球呢？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其实呢，宅地哈，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这个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是我们长春这个学校校队的啊，我是专职后卫，特别厉害。踢了6年球，那个时候每天都进行训练。五环，五环，五环。

我记得最难练的就是这个铲球，如何能做到铲球不铲人不拿牌儿啊？是顺利的把球铲出去。就是做后卫啊，其实他的成就感不如做前锋啊、中锋，包括边锋强。为什么说呢？因为后卫很难进球，主要还是做防守。但是呢，当这个球被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断下来，那种成就感就油然而生。

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在海口住在哪里最舒服，好吃的最多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实时的来进行互动。我是觉得海淀岛的吃的最好吃，包括府城那边吃的也是不错的啊，就七楼那一片那一带，是不是美食很多？那海淀岛的美食呢就比较多元了，你想吃什么都有，不管是东北菜也好，川菜也好，还是说烧烤啊、火锅，以及正宗的海南菜等等，包括这个糟粕醋火锅啊，都是蛮多的，种类很丰富，选择非常的多元化。而且呢，那边的价格也不贵。海淀岛有一个早市啊，吃这个早餐，有东北的豆腐脑、油条，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糖三角等等，一系列的都是东北的一些美食，还是非常好吃的。而且呢，你去吃这个早餐吧，它的价格不贵。一般呢，你来上一碗豆腐脑，再整上一个油条，可能五六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所以嘛，很多人都愿意生活在海淀岛这片区域，而且海淀岛它的房子的产品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你看哈，有这种跃层的洋房，是不是？还有呢，这个看海的高层别墅、别墅等等，还有靠着海淀西啊，对面就是骑楼这样的一个新的外立面非常漂亮的住宅等等。所以说呢，海淀岛选择的产品很多，而且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学区加持。那目前呢，海淀岛的房价也不是很贵哈、啊，现在均价呢也就在11,000、12,000、13,000左右。那带好一点学区的房子，最便宜的来到了15,000。

0: 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一则资讯啊，就是过去呢，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过去在买新房的时候哈，一般呢都是先收房再验房，对吧？但是现在呢，我们全省商品住宅装修啊，这个验收新规出台，买房人终于不用再去当冤大头了。啊，今年5月份，海南住建厅发布了《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的意见征求稿。那么就在这个昨天啊，这个靴子正式落地，新规将于2026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先说一下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先验房后收房。以前呢，交房是什么流程呢？我们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有过买新房的买房子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以前交房是先签字收房再去验房，发现问题之后自签了，钱也交了，良心开发商会帮你一点点整改到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开发商会跟你扯皮，但是扯皮呢，到目前新规出了之后啊，你现在开发商就不能扯皮了，新规直接颠覆这条逻辑啊，交房前呢，由业主先进行验房，发现问题整改合格后，再办理交付的手续。同时呢，也探索实施工地开放日先验收后收房等质量管理制度。其实呢，我们海口有一些开发商哈，良心开发商已经开始实施了这个工地开放日，就带大家去看一看你自己的这个新房子，还没等交房之前，带你去看一眼啊，有什么问题，需要哪些地方需要整改的，他们工程队在没撤场之前，先帮你来进行整改，这就属于良心企业。
1: 看着自己萌萌的，看着我的脸，你怎么会突然害羞？是不是被我的眉毛冲？
0: 第二点呢，就是实行举牌验收啊，隐蔽工程，别想再隐身。新规提出各类管线的隐蔽。

壁工程，包括防水工程、墙面、地面铺装等关键工序，要执行举牌验收制度，并且呢留存验收的影像资料。盲盒式收房将一去不返。新规之后，想看自家地砖、防水、水电的施工细节，直接调取录像就能看。这无疑让偷工减料，再无藏身之处，给足购房者安全感。

0: 第三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什么呢？过去我们买精装修的房子是不是都是家家户户一样的，没有定制化装修吧？那这一次这个新规出台之后，由一次性全面装修完成后交付改变为可在统一完成基础装修，也就是说公共部位的全部内容和套内空间的固定面、设备管线、开关插座、终端接口预留等，这些是统一的之后，由购房人灵活选择个性化的选配或者是自主装修的模式。同时呢，鼓励开发商提供多种基础装修方案，由购房人自由去选定。这个嘛倒是很好，为什么呢？它可以照顾多元化不同年龄段的客户的需求，比如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这个中年人，他们可能喜欢什么呢？成熟一点的装修，是不是简单一点的？那么年轻人呢，他喜欢自己个性化多一点的，比如说这个多巴胺，是吧？再比如说包豪斯的风格，或者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喜欢中古风，喜欢奶油风，是不是？还有包括喜欢这个北欧风等等，或者是你喜欢偏豪华一点的，喜欢这个意式极简，是吧？这几种风格，还有朋友们喜欢这个托斯卡纳风格呢。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个性化装修之后，开发商就可以推出多种装修的风格，在基础的装修是统一规格之后，给我们充足的发挥想象的空间和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四点呢，设置交付样板间，实现所见即所得。这一点基本上哈，我们现在的开发商都已经有交付样板间了。开发商在房屋销售和装修工程施工前，按照设计文件设置交付的样板间、产品展示区及装修施工工艺展示区。
1: 讨厌讨厌讨厌！我
0: 要你。此外呢，新规还明确，就建设单位是实施装修的全装修的第一责任人，对质量安全负首要责任。所以说呢，总的来说哈，新规落地不仅将给购房者带来多样化的装修选择，更让收房这件事儿啊更加安全透明。那么关于政策的全文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出来，如果有需要资料的，需要这个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的资料的朋友们，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回复装修二字，装修二字哈，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发送给您，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新规。不管说我们将来要不要买房，但是呢，我们提前看一看哪些对我们有用，是不是也对我们未来的生活都是有所帮助的。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觉得在那海口哪里居住最舒服啊？哪个地方的好吃的最多啊？不同的朋友们肯定有不同的意见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可以来聊一聊，看一看在今天的海口我们哪块地方住着最舒服，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分享，跟宅弟来分享一下。拍照不美不用怕，可是自己萌萌哒。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装修的新规，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开发商也在不断的交新房。我们会发现哈，如今的开发商不仅仅卷的是价格，它在质量上和设计上，以及在现在的整体的这个工区的园林的绿化配置当中，以及社区的社群的营造氛围，都已经比过去做了一大截非常多的提升。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房屋啊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新规，还有就是如今的开发商已经脱离了过去我们像是工厂化的定制一样，越来越多开始有着自己的创意，以及把一些这个北上广

本身一线城市的好的设计带到了我们海口。就比如说前段时间给大家讲到的这个中铁西牌国际88平方米的房子，能给你做到四代宅，能做到三室两厅两卫，你敢信吗？这种产品过去都是在广州啊、深圳等等地方出现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用一个小户型刚需的钱就能换到一个舒享的大横厅，并且呢还能换到什么呢？私家的一个园林，一个空中的阳台。所以说呢，过去我们不敢想88平，想象一下过去买什么样的房子呢？你买个正规的两房都很难，是吧？一般88平，在过去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三代宅的时候，一间小卧室可能都没有一个很好的采光面，也有可能卫生间啊或者厨房有一面是不是全明的，对不对？只能买这样的房子。但是现在呢，我们买房子的话，也非常就是有着多元化的选择了吧，而且呢也是给我们的住宅一个更好的提升。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这样的一种新规的政策的出台，既保护了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可以让开发商让他们更多的去出台一些新的好房子、好产品，便宜的产品，又便宜又好，性价比又高。这样的话，我们消费者在同样的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舒适的住宅体验。

来吧，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盘点一下在上周啊，贝壳 APP 的平台当中，我们二手房成交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在上周整体的二手房的成交数据哈，我们的均价呢是1.21万元每平方米，总共成交的是132套，看房人数是2251人，新增挂牌的数量是904套。生活是笑话，别哭着听它，别在意更狂。目前呢，整体二手房成交榜单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海淀岛，第二位是江东，第三位是紫园片区，第四位远大，第五位是椰海大道附近，第六是国兴，第七是万达，第八是龙昆南，第九是滨江，第十是国贸，第十一是永万路，第十二解放西，十三海垦，十四西海岸南片区，十五新不岛，十六府城，十七观澜湖，十八海口湾，十九明珠，二十金盘，二十一秋海，二十二世贸。那除了以上的这几个地方以外，其他地方均无成交。说一下排名靠前的吧，排名第一的是海淀岛哈，总共成交了，上周成交20套二手房，分别哈小区分别是恒大美丽沙、天井湾、江南城和荣誉这几个小区啊，成交量是排名靠前的。江东片区成交了17套，开维生态城依然是领跑江东新区的二手房，第二名是永泰花苑，第三名呢是千江月的清月畔。再往下来看呢，就是紫园片区，紫园片区的成交小区排行第一个是芒果社，第二祥和家园，第三紫园的 A 区。那么第四呢，就是远大片区了，远大片区呢排名第一是鲁能钓鱼台美高梅，第二是滨海新天地，第三是天地凤凰城。最巧的、最妙的、最骄傲的，尽情的盛开吧，依旧是最巧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尽情的霓虹糖。你是最好的、最……排名第五的是椰海大道这一片啊，椰海大道呢很长，那么整体来说排名第一的是海航城啊，目前的均价是7909元每平方米，第二呢是中海锦城，成交均价是14878，第三名是碧桂园剑桥郡，均价14261。再往后呢，就是国兴片区了，国兴片区呢也是很多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热门的板块，国兴片区排名

那第一的是和风江岸啊，成交均价是13577元；第二是和悦坊，均价10141元；第三是国瑞城的爵士苑，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7750元每平方米。那么排名再往下，第七名的是万达片区，万达片区排名第一的是恩祥新城北大华府，目前的均价是13484元每平方米。万达的俊豪世家成交均价是11011元每平方米，锦地汉城的二期的成交均价是10775元每平方米。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一些热门板块的二手房小区的成交均价。那大家如果有想关注到，比如说我们关心自己家的房子，或者是你想买二手房看到哪套房子了，想了解一下它的合理的价格和最新的一个成交的均价，大家都可以把小区的名字打在后台，我们帮你进行一个实时的评估和查询。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有两种互动方式可以选择。第一种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说我们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在后台点击私信，就可以来发送你想了解的有关于房产的内容了哈。不管是有任何问题，不管是自己家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评估，还是说想买新房了解底价的，以及装修方面，还有包括上学区房，想买学区不知道学区该怎么选，以及划片的，还有说房屋维权方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大家猜一猜，现在海口哈、就是一个一室的房子，比较老，但是呢非常便宜，总价低，首付低，31平，一室一厅。大家猜一猜，这套房子最便宜能到多少钱？它基本上就代表着海口市一室一厅当中最便宜的一套房子了，最便宜，大家猜一猜最便宜多少钱？真的完全想不到哈、非常的便宜，我们大家在后台来留言猜一猜哈，看一看这套房子最便宜多少钱？一个一房一室一厅的，位置呢是在老城区啊，面积是31平，我们大家来猜一下，预测一下，看哪位朋友预测的比较准啊。给大家说一下啊，这套房子呢是一房，老城区，年代是00几年的房子，总价非常低，是海口市区当中最便宜的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了。我们可以在后台来预测一下，看看哪位朋友猜得准哈，看看他目前的售价是多少钱。待会儿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看一看哪位朋友猜得准，我们最终再揭晓答案。

0: 本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后台已经有好多朋友们在跟我们互动了，在猜这个房子的价格了哈，有猜19万的，有猜18万的，还有猜20多万的。再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房子的年代是零几年的房子，在城区啊，在城区老城区，这个一室一厅，31平方米，啊，有猜19万的，有猜17万的，还有猜20万的哈，大家再这个思考一下，根据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方向啊，包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的情况，我们再猜一猜它最便宜能到多少钱，基本上也是属于我们海口市当中最便宜的一套刚需一房。而且呢，我基本上也不用说它的楼层了哈，就是这个东西楼层不楼层的没关系哈，你大家再猜一下。

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啊，这个房子呢是和平城市广场啊，一个有非常多故事的地方，它呢是刚需一房，一室一厅，31.02平方米，目前的售价

是13万块钱，并且还有讲价的空间，河道每平方米只需要4191元。当然啊，这个房子呢，这个楼龄比较老了，是2005年的房子，至今已经过去了21年。不过13万是吧？13万，你买不了奔驰，买不了宝马，你却可以买一套我们老城区的一个一室的刚需房。

之前呢，和平城市广场的价格基本上是在六七千左右啊，但是呢，很多业主挂了很久都卖不出去，目前的价格呢也在不断的去下调，因为毕竟那个房子比较老，是不是？而且呢，整体的这个设施啊比较陈旧。不过呢，在去年也是换了几部电梯啊，现在整体的电梯乘坐的舒适感比过去强了很多。小区整体很阴暗啊，包括配置啊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不尽人意，所以说它价格自然便宜。但是呢，只要价格便宜，自然会有人去购买。

那有人说，哎，这个和平城市广场不具有代表性哈，看的人也不多，并且呢很多人也不会选择那里，那其他房子最便宜的一是有没有一些正儿八经的房子，好一点的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套哈，这个今天翟姐给大家找几个非常便宜的房子。这套房子它是位于龙坤南，你看地理位置很好，龙坤南啊，龙坤南采光好，它采光真的很好，有个窗户，并且呢是南北朝向的，朝南，然后那边是朝北，卫生间有个小窗户哈，明厨明卫，现在是一室没有厅啊，一室没有厅，21.19平，大家猜一下这个房子多少钱？小区也是很老的小区哈。

位于龙昆南的这样的一套房子哈，小户型，采光好，一室聆听21.19平，也算是我们现在整个海口贝壳平台当中倒数第二便宜的房子了，倒数第二便宜的房子了。刚才那个是13万，位于和平城市广场，大家猜一猜这一套房子的价格是多少？

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这套房子的答案啊。这套房子位于龙坤南，采光好，21.19平，一室没有厅，售价只需16万。所以说嘛，其实呢，海口还是有很多这种很便宜的小房子的，一室一厅哈、啊。你不管是买来自己住，还是租出去，性价比都是蛮高的。你像这个16万的一室没有厅这个房子，一个月啊租个8-9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首付呢只需6万块钱，每个月月供400多块钱，是不是？400。目前的均价是7551，这都是一室没有厅的这样的一个大开间这样的小房子，价格呢还是非常合适的哈。就是所以说呢，目前像这种16万啊，包括17万的这样的一个老的一室一厅的一室没有厅的房子非常多哈。就很多朋友们说，哎，我们想就是买来想租出去，是不是想这个留一套小房子，不管是未来我自己住，还是说我未来想租出去收这个租金，或者是等这个房子拆迁，其实海口有很多这样的。

一个低总价的小房子，15平啊、16平啊、20平啊，价格呢都是在十几万左右。你看，我们再找到一套国森雅苑明珠15平一室没有厅，价格16万。还有包括这个中基公寓，在国贸片区哈，70年的电梯住宅小区是吧？附近的配套非常齐全，16.17平一室没有厅，16.8万。而且这些价格都是它挂牌价，还是有很多讲价的空间的。还有解放西的桥海公寓，17.57平一室没有厅，也是17万。所以说这样的房子还是蛮多的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二手房的消息，都可以下载海口的贝壳找房 APP 啊，在上面呢有很多大量的优质的真实的房源都会显示在这里。这些呢都是业主的挂牌价，那么具体的成交价是多少，大家可以在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后台私信我们，我们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一一的解答。

0: 这里呢又给大家找到了一套外焦里嫩的房子，位于金江花园。金江花园有了解的吗？如果您常年在金盘附近生活的话，相信肯定会知道金江花园啊，金江花园这个小区。它真的属于是一套外焦里嫩的房子哈，就是外面看起来这个房子很旧，但是里面给你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这套房子呢是一个复式啊，一房一厅的一个复式，面积 16.51 平方米，楼下是客厅、卫生间、开放厨房，楼上是挑空加上卧室。我跟你讲，这套房子放到出租的市场当中一定会很快就能租出去，因为在整片金盘没有什么太新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我当时来海口台上班的时候也是在金盘附近找房子，想租房子嘛，找了半天都是很老的房子，要不就是比较大，那你租金就贵，是不是？比较大的房子像什么这个金地的大地豪庭啊，是不是？还有包括金盘花园等等，这种房子两室的、三室的，它的面积大，房租贵，那我又不想租，因为一个人住嘛，想要租这种一室一厅的又比较老，所以说附近没有合适的，我就租到了碧桂园中央首府去了。那这套房子如果说你买来再租出去的话，一个月2000块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它目前 16.51 平方米的房子，金江花园外焦里嫩奶油风，年轻人喜欢的复式，只需要 19.8 万元。
1: 浓郁的气息喧嚣安静，时间的每只鱼你全都沦为伏笔，海风吹。
0: 有位叫老朋友的问我们说，请问府城绿岛花苑32.6平，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小户型，楼梯6楼，多少钱一平啊？老旧小，稍等给您查询一下。
1: 你的

潮汐。目前哈，在整个贝壳平台上，总共像您刚刚说的这套户型，绿岛花苑位于府城哈，绿岛花苑的一房一厅有几个在挂的，有一个呢是这个挂牌价是8872元，目前的总价是29万，还有一个挂了9849元，目前是30万。那么如果这两个对比的话，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最便宜的8872，29万，那么它近半年调价了两次，30天待看两次，所以说你在挂牌就可以参考它的价格。那么它呢也是中楼层，跟您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您的房子哈。那现在整个小区它的成交均价是在6字头开头，6000多块钱。考虑到咱们的面积比较小，综合他们一些大面积的一些客户，比如说还有60多平的，是不是？那60多平的可能就更便宜一些，所以说我建议你的成交均价大概在7字头开头左右。如果能有人出到7000多块钱，7500往上，你就可以及时的出手。

0: 老朋友，你是想自己买房子，还是说想把自己家这个房子去卖掉啊？
1: 我最想你要一口可冷冰淇淋，牵你手慢，
0: 大概率应该是你想卖，是吧？

0: 这个房子的位置还是很好的，而且呢紧挨着这个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前面就是家园江畔人家，再往前稍微一走哈，就到了这个滨江的板块。那么滨江整体不管是绿化也好，还是舒适度以及交通出行都还是蛮方便的，并且呢它的家门口就有一个公交站，是下坎东路口的公交站。下坎东路口的公交站附近呢有31路跟606路，距离咱小区步行只需4分钟，所以呢不管是周边的出行，还是我们买菜购物，以及说是这个小学学校哈，各方面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如果说我们想卖的话，大概的价格呢就是这个钱哈，老朋友。那如果太高的话，你先看有没有带看的，如果有人看房子，看他怎么出价，但凡有人出价到7500块钱往上，我觉得就可以成交了，因为它属于一个老小区，你越放它就越不值钱，或者说我们如果有消息的话，也可以等待着它未来是不是可能会这个拆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不确定哈，你还得看看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板块的更新啊。满干大哥问说，龙坤北路千禧廊大厦8000一平米可以住吗？稍等一下，我给你看看这个小区的最新成交价啊。
1: 漫步夏夜里，星星不经意透露进你的。
0: 老朋友说想卖了，已经买了2房了，那就卖，现在抓紧卖，这种老小区没有什么升值的空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价值，它只会越来越便宜，因为它不像说你是新房，或者说它的学区特别好哈，特别好的学区旁边的老房子肯定是可以的，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在这撑着，而且呢它房子的确挺老的了，所以我建议你只要有人出价，有人给到钱，毕竟它有学区在，对吧？学区用不用，老朋友？现在学区还有没有？学位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就好卖，假设说你占用的话，你得等几年才好卖。买这种老房子的朋友们大部分都是奔着学区去的，对吧？那你就看看价格。所以说我给你一个中肯的建议哈，现在目前老朋友有没有人给你出价，近一个月看房的人多不多，感觉怎么样，我们再根据这个进行判断，帮您再给您一个最新的最合适的价格哈。再给这个满干大哥看一看千禧廊大厦的价格是多少，最新的成交价。

满哥大哥，这个千禧廊大厦它的建成年代比较老，是不是？但是它的位置不错，在龙华区解放新这个附近，前面呢是这个龙华雅苑啊，对面就是椰树的博物馆。它目前哈在售的户型有42厅的119平，有22厅的105平，不管是居住出租都还是合适的，而且整个房子它里面的装修很多都挺漂亮的。还有呢34平的一室一厅，还有61平的两室一厅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房子，还有55平的一室一厅。这么说哈，面积越大越便宜，面积越小越贵。目前的成交均价是9191，看你8000一平买的是多大的户型，你想买多少户型，买几室的，买多大平方米的房子，那么不同平方米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如果说你能8000一平买到它的小户型，那没问题，绝对可以入。8000一平买小户型的话，你将来自己租都好租啊，租都好租，那个位置最少你能租个1500甚至更多，明白吧？那如果说你买这个119平的大户型的，你想用8000一平去买的话，我建议你其实也是没问题的，也是可以的哈。因为目前它的均价挂牌价是8753，看一看能不能破8000，7900、7800去买这个房子，可以跟这个业主再去讲一讲。

比如说110平的房子，它现在要价是这个105万，那么如果说我们讲到7900的话，就是94万，相当于往下砍10万，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房子带看量不多，它挂的价格比如说105万8000多一平方米，买这个房子的选择性还是很多的，8000多想买个新房子的话，安居房很多也可以选，对吧？所以说呢买这儿都是图着一个交通便利，对吧？图着一个交通便利，图着一个生活有烟火气息。

所以说，马哥大哥，你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呢，目前为止，这就是千禧廊大厦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呢，它整体的成交量啊，不是很多哈、啊，不是很大，这个房子的成交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它的信息，不管是产权也好，或者说房子的情况，以及它的物业费啊，还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海口云广播后台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老朋友，上个月有一个出了23在考虑，综合听您说的，如果能净拿到22就卖了，可以的，没问题的，就是挂牌价跟成交价还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有人出的话，抓紧时间把钱就变现吧。我再帮您看看您那边的房子租好不好租呢？租好不好租？如果好租，你不着急用钱的话，如果你能有个长期的一个这个租期的话，你租出去不也挺好吗？

但是租金的话可能不会太高哈，一个月可能也就800左右，700-800，700-800一个月，那一年呢就是2816，9600左右啊，9600一万块钱。你看吧，9600一万块钱，那明年如果说整个小区随着它的贬值的话，可能价格还会往下低。那万一租期不稳定的话，算了，老朋友，我建议你还是直接卖了吧。假设说如果能净拿到22的话，就把税扣掉，把你挂到中介的中介费扣掉哈，能净拿22，你就可以成交了，可以卖了哈。所以说你就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有缘人的出现。如果你不急着用钱的话，把钱变现之后存起来，存个定期，咱留着。

你看哈，这个华海路附近也有小户型啊，华海路附近小户型啊，这个位置呢是安海大厦，面积22.68平方米，一室，这回有厅了啊，这回不是一室没有厅，是一室一厅，售价17万。租房还可以，一个月700-800，能有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租客吗？我就怕什么，老朋友，你算笔账哈，你一个月700-800，就算800块钱，对吧？你一年是9600，对不对？一年是9600，你这个房子现在假设说我们22可以成交能卖，就算我卖23，你保不齐明年他就会把你租的这个钱你再赔进去，你还有维护成本，你还得操心，对吧？所以我觉得哈，还不如你就直接把它卖掉。22万的话，就算你存银行当中，我们算一下现在的利率哈，你就算22，你就算

乘以一个点，好吧，0.01，你一年的这个一年哈，一年。2200块钱，对吧？一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利息是2200，没算错吧？2200块钱，但是你省心，你知道吧？就是没必要说，就是在操心一套房子，而且将来就是你每一次当一个租客解约之后，你再找下一个租客也不容易，是吧？嗯，是的，是这样的。你现在目前为止的话，价格太高，可能就很难有朋友来看房啊，就没有一些精准的客户去看。因为这个价格可以考虑的，你像刚刚我也给大家介绍的哈，非常多的小区有更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小一室啊，一室有厅的，一室没有厅的都有。包括你看解放西这个通昌小区，一室没有厅啊，卧室朝南17万。还有呢，万银大厦和平南跃层小户型20.83平，一室有厅17万。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哈，现在目前就当年我们海口在90年代这个世纪初盖了很多这种小户型的房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房产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一个爆发期哈，都盖这样的房子，所以说呢，到目前就剩下了很多，那剩下很多呢，不管是租还是卖都不容易，明白了吧？还有一种方式，老朋友哈，就是能瞬间能让你卖个高价。就是你把它翻新一下，哈，就变成外销里嫩的房子，给它翻新一下，外销里嫩，这样的话，你挂出去比较打人，打人的话，你说明多卖点，比如说你现在卖22万，哈，你看看能不能用个3-5万块钱给它翻新一下，你再挂，29-30，你试一试。就根据你的行情，你跟中介商量商量，当然啊，不建议你整串串房哈，这个咱要做一点这个道德的事情。就装修可以，但有点好材料，然后给它翻新一下，你看看不管是租还是卖能不能好用一些哈。就如果说你想长期持有的话，也可以把它翻新一下租出去，看看能不能价格稍微涨一点。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9:56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收听和互动。那么有任何的房产问题呢，都可以实时的每天早上9点来关注我们探房兄弟的节目，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来搜索探房兄弟啊，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上搜索探房兄弟，有任何问题，包括你的这个房屋不知道怎么估价的，怎么评估的，还有最新的房子的成交价，二手房跟新房，尤其是新房的底价，想买新房的不知道该怎么买，价格不知道多少，来找探房兄弟。找我们买新房有哪些福利呢？第一，我们免费赠送您验房服务；第二，免费送您家电4000套；第三，在这个市面的价格当中找探房兄弟来买房，保证能给你一个最低的价格。那买二手房的话，找探房兄弟有哪些优惠政策呢？都可以在这个每天早间的这个9点到10点一个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以上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依依，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我们的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大家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实时的来跟我们互动。
0: 哎，是的，在我们在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就一直在预告啊，我们今天呢是除了音频直播之外呢还有视频直播，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搜索海口之声，我们是音视频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有爱特别暖心的一位嘉宾，
1: 是的，
0: 上线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活。
1: 嗯，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福芳如福书记。福书记，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福书记。我们之前，对，可能之前昨天有

0: 很多朋友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今天的宣传海报啊，福书记呢是全国敬老爱老助老的模范人物，可能我们之前听这些词儿只是在这个电视上啊，或者是在什么这个光荣的大榜榜上才能看到。我们今天呢就把福书记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看看他的敬老日常。
1: 对，
0: 我们先来问问福书记，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好奇的一个关于私人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您私下平时喜欢做点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那个嘉兴的福方竹。
0: 嗯，
2: 说实话，没啥特别的爱好。下班的时候呢，就喜欢在社区散步，喝喝老爸茶。碰到老人就跟他们扯几句家常。有时候周末，自己在家里面做顿饭。
0: 嗯。
2: 觉得挺享受那个过程的，跟家里面人一起吃吃饭，再一个的话就是刷刷手机，看一下别的事情有什么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学习学习。
1: 后面这个很重要，就是别的社区有什么好方法，
0: 偷偷学习一下。
2: 对，
1: 因为今天就是在上节目之前哈，也在跟福书记聊天，福书记说呢，像他们社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干部，很多年轻干部呢，他们是接触网络比较多，然后就教会他们也使用，所以你们现在呢抽空也就通过网络，一个是宣传自己，还有呢就是通过网络不断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方法哈。
0: 我们还想问问福书记呢，就是听说我们这个也是有所耳闻哈，就是社区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不管您叫福书记，管您叫孝心书记，就非常有孝心的这个意思。那您对于这个称呼的话，尤其是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您心里有什么感受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说实话，刚听到这个的话，挺不好意思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做了该做的事。但哪担得起这么重的一个称呼，
1: 就是大家对你的爱称嘛。
2: 但是说句心里话，每次听到老人喊我孝心书记，心里又暖又沉的。暖的是老人拿我当自家人，没把我当外人。沉的是这个称呼分量太重了，说明老人对我的期待
1: 很高。
2: 跟我也常跟同事说，咱们不能辜负了这个称呼，得对的是老人的这份信任。老用不用心对待社区老人，老人心里都是能感受得到的。
1: 对，
0: 这个是一定的啊。然后我们刚刚在介绍福书记的时候呢，说福书记呢是全国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模范人物。您是在哪一年的时候获得了这份荣誉呢？
2: 这个的话是在2025年的12月份。
1: 就是去年的时候哈。
0: 对，去年的时候。
1: 当时得知荣获全国这么高的这个荣誉的时候，您的内心是什么心情呢？
2: 说实话，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懵了。电话那边说，接到领导电话说被评上了全国的那个敬老爱老的模范人物。我说真的愣了几分钟，没反应过来
1: 啊。
2: 以为听错了。回个神以后鼻子还是有点酸。说句刀心窝的话，我就是一个代表，真正了不起的是我们社区的那一帮干部党员和默默付出的志愿者。还有那些配合我们工作的老年朋友们。
1: 刚刚跟福书记在聊的时候，福书记他一直就说，他说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就是获得这个荣誉离不开所有的基层干部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因为就是刚刚听福书记聊哈，就是您身边的一些同事啊什么的，他们特别有凝聚力，而且就像您说的，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哪个老人生病啦，或者是哪个老人他什么时候该去检查啦，都不需要组织给他们派发任务说您该去了，他们都是主动的就去了。
2: 对，
1: 这是不是也是你们平时工作的一个常态？
2: 对，这是我们一个常态。所以还是 离不开我们社区的这些党员干部群众。
0: 那您在社区已经是就是光照顾这些老人可能有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最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让您下定决心就是从事这份工作时至今日呢？
2: 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那个是我刚到社区工作不久，

0: 我去村里面走访一位阿婆，当时呢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阿婆就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发呆，我问她什么了，不出去散散步，跟别的老人聊聊天，她说一个人走路也不太方便，就懒得动了，当时我心里。不太感受不太好，
1: 那个滋味儿不好受，
0: 对，就帮他一起做饭，陪他聊聊聊了将近1个多小时，临走的时候，阿婆拉着我的手说：“小福，以后你能不能多来陪我说说话？比给我带任何东西都强。
1: 陪伴。
0: 就这样的一句话，把我彻底点醒了。原来老人最缺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2: 而是陪
0: 是
2: 伴哈。
0: 被惦记着的感觉。从那天起来，我就想，只要我在社区的一天，就不能让任何一个老人觉得没人管。不是啥很伟大的理想，就是觉得人都会有老的一天，将心比心。
2: 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福书记，你也还可以再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您刚刚有讲到之前有一个老人好像是去地里务农，不小心摔倒了，然后你们也是很多这个你们的工作人员大家一起齐心协力，100多号人就是出去找这个老人，你把这个事情也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吧，这个也挺感动的。
0: 这个事的话是在，3年多4年前的一个冬天，因为当时家里面就2个老人在家，70多岁的老人了，大概下午的时候3点的时候，老人出门务农。到晚上7点半的时候，老伴看到，老人没回家，就比较着急，也外出去找了，找不到老人。回到家就跟隔壁的邻居，还有我们的队长说了，当时队长也给我们社区干部打了电话。我们社区干部到现场的时候，我们队里面已经集中了100多个，邻居，年轻的、老的、中年的，都集中在一起。大家当时的话，我们就分头，3、5个人一组，分头的去找老人。再联系了老人的小孩，因为小孩不在家，在海口那边务工，所以的话赶回来的话，可能还需要
1: 一些
0: 一
1: 时
0: 个
1: 间，
0: 多2个小时。
1: 是。
0: 所以当时我们就组织了，100多个群众去分头去找老人，是在当晚的8点多9点的时候，在一个水沟那边找到老人，当时可能是已经脑出血了，摔在那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隐蔽，我们当时呢走了2、3遍，没发现老人，后面好像是我们那个队长发现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接着打120，所以小孩没赶到的时候，我们就帮家属把老人找到了。所以在涉及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邻里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给我感触很深，
2: 是，你
0: 也
2: 说，
0: 很
2: 说
0: 感
2: 实
0: 动。
2: 话，有，现在基本上很多年轻的子女都是外出务工，很多时候老人啊，有一些什么事情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回来。如果说社区能够有你们这么负责的工作人员在，作为在外面务工的子女来说，心里真的很放心。
0: 对，
1: 这就是之前我们经常说到的"远亲不如近邻"嘛。
2: 对。
1: 而且刚刚说到了，就是在找老人这件事上，不管是年轻的、中年的，还是说老年，大家都应该都是自发的，都集中一起，然后再分散着去找，非常暖心。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刚刚说有一个阿婆，您过去可能要陪她聊聊天，她也希望您说常过去陪她聊聊天。那在您的心里呢，就是这些老年的朋友真正期盼的幸福的晚年生活，您觉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觉得老年人要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就4个字，心里有底。什么叫心里有底呢？就是生病了，有人搭把手，知道往哪看。吃饭了不用天天凑合，有好热乎的，闷了想。

0: 找人说说话，能找得到人，哎，有还有有啥事不懂了，有人愿意耐心的跟他讲，说白了，老人不怕日子清贫，就是怕被遗忘，
1: 对，
0: 哎，被边缘化。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身体有人管，吃饭有着落，出门有地方去，闷了有人陪，说话有人听。做社区工作的，就是把这几件事做实了，老人的幸福感就上来了。
1: 是的，真是说得太好了。
2: 是，
1: 这也是您在基层这么多年工作总结出来的。其实老人他需要的不是说物质上有多丰富，而是说在精神层面上能够多一些陪伴哈。
2: 对，尤其是老了之后也要被尊重、被理解、被看见，这很重要。
1: 像您平时日常工作里，您每天和社区的一些老人啊接触的还挺多的。那您平时做的最多、最频繁的小事儿有哪些呢？
0: 也很多，
1: 说
0: 起来也是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比如说早上出门看看张大爷今天出门遛弯了没有，要是没见得着人，就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隔壁的大妈，手机又不会用了，
1: 就
0: 教他怎么跟孙子视频，等等，还有就是帮老人办各种手续，高龄补贴申领，还有一个就是养老金的认证，医疗报销，这些事对年轻人来说，在手机上点几下就行了，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
2: 很难的，
0: 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1: 对，
2: 像看天书一样拿着手机。
0: 所以我也经常说，咱干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把老人觉得难的事，帮他们变得不难，
1: 是
2: 变得简单。
1: 你这些事情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那太简单了。手机谁不会用呢？对吧？然后呢，这个每天也是在外面生活很丰富。但是对于老人来说，他们拿到这个手机，他有的真的就是不会用。那如果说身边有一个人能够教他们的话，说实话，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方便，而且他们偶尔啊刷刷短视频啊，刷刷网啊，对啊，就
0: 打发时间
1: 啊，就让他们的生活没有那么无聊了。
2: 是，那其实呢，就是针对老年群体，一个是您刚刚说到的不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我们觉得很简单，他们却觉得很难，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张大爷要是今天没出来遛弯的话，可能我们打个电话看看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还有就是针对这类独居的老人，还有就是不太会使用智能产品的这部分老人，您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当中或者我们社区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帮扶呢？
0: 这几个问题确实是老大难了哦。我们社区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呢是独居孤独的问题。我们上岛呢老帮老，邻里互助，积极动员低龄健康老人组建志愿者队伍，鼓励老年人互相帮扶陪伴。还会不定期的开展四位游戏、各种讲座，结合我们的重阳节等节点，组织关爱老年人等活动，让老人能走出家门，感受温暖。第二呢是智能手机的问题，有需要的老人，我们会让工作人员进行帮教。教学也开办过数字学堂，从怎么开机、怎么打电话开始教。现在不少老人都学会了视频通话，交水电费，还有一些会拍抖音，
2: 会拍抖音，
0: 所以就特别有成就感，
2: 能自己发作品了。
0: 对。第三个无人陪伴的问题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隔一段时间会上门看看老人，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陪老人聊聊家常。社区养老服务站每天都开放，老人可以来

0: 喝茶、聊天、下棋、打牌，
1: 嗯，
0: 把冷清的屋子变成了热闹的第二客厅，
1: 嗯，
0: 说来说去就一个字，心，用心去做。办法总比困难多，
1: 是是。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呢，在楼下还能有人跟他一起聊聊天、
2: 啊、
1: 喝喝茶了、嗯、打打牌了，比自己在家里面确实要有意思的多。
2: 是的是的，
1: 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持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之声，或者直接来关注到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啊。我们目前呢是一个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也感谢大家持续在帮我们点赞。
2: 嗯，
1: 然后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记得点一个关注，然后右下角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帮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点赞啦。
2: 是的，刚刚听您说好像你们这周六社区是不是又会有活动了，这周六是一个什么活动啊？
0: 这周六的话是我们社区会和智联熊山区智联开展的一个关爱独居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2: 嗯，
0: 爱心餐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2: 爱心餐桌，
0: 对, 对，
1: 可以一起吃饭是。
0: 对、嗯、我们邀请了25位独居老人，
2: 嗯，
0: 到我们社区开展这样的一个示威活动。到周六的时候，我们还有去智联的还有10多20位的志愿者，
1: 嗯，
0: 一起
2: 啊，好像就是你们社区经常开展这样的一些活动哈，就是把老人能够聚在一起。
1: 其实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尤其是对于这种独居的老年人朋友来说，哎呦，听说这个本周六能一块儿跟着大伙儿去吃饭，10几20个人加上志愿者30-40号人，大家能吃饭，我估计他们可能从周一的时候就开始期待这件事情，然后一直期待到周六，然后等周六这个活动完成之后呢，又开始期待，哎呦，下一轮我们社区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这个活动，我们能参与。其实这就是给自己找个意思，然后有人出来聊聊天啊，哪怕没有那么多的话说，但是大家在一块儿，哎呦，吃饭比自己在家里边吃饭冷冷清清的要心里暖得多。
2: 是、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刚还有一个问题哈，我就说，哎，那老人他们有的也没有手机群呀，或者怎么？
1: 他怎么知道？
2: 对，他怎么知道你们要搞活动了？他怎么来的呢？然后他们通知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福准你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话，我们会通知我们社区的一个广播，
2: 嗯，广播，我们几月几号有什么活动，快来。
0: 对，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干部，去到老人家告知动员、
2: 啊、挨个挨个通知他们。
0: 对，
1: 嗯，就是基本上也知道谁经常独居啊，谁是独居老人，然后挨个去通知。
0: 对，有手机的我们会打电话，
1: 啊、
0: 去确保这个活动能够通知到老人本人。
2: 嗯，嗯，这个就真好、啊、就是老人实实在在的能够享受到这些福利，他自己也能够知晓。哎，那会不会有一些老人他行动不便的、或者不好来的，你们还去接一下什么的？
0: 这个有
2: 太贴心了吧。
0: 对，
1: 不是有20多个志愿者吗？是不是？可能志愿者就是
0: 对志愿者接送。
1: 那我们就是我还有一个关于吃饭的这个事儿、啊、
2: 吃啥吗？你好奇。
1: 就是那个关于吃饭的，这饭是谁做的呀？
0: 饭的话也是我们的
1: 社区
0: 服务
1: 哦，志愿者做的啊。那到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好了，做好了之后，
0: 我们集中在我们社区的那个饭堂里面。
1: 对，
0: 我们大家一起动手为老人做一个丰盛的饭菜。
1: 那这就更有意义了，
2: 是、
1: 对这个自己动手做。那如果一些比如说腿脚比较便利的一些老人，做饭又比较好吃的，其实他们也可以参与到
0: 做饭，对，参与过来，
1: 对他们也可以自己再抡抡大勺嘛。
0: 给
1: 这么多人做这个大锅菜，其实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
2: 是的，是的。这会儿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哈、大家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在下方呢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是，
2: 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主题就是以笑相伴，乐享晚年，聆听模范的敬老日常。
1: 嗯，
2: 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嘉宾哈，也是非常暖心的一位嘉宾，可以这么说，来自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福方如福书记来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天。因为福书记也是深耕基层助老10余年了哈，打造社区暖心的养老服务体系，带动全民参与敬老助老。我们前半个小时呢，这才聊了一。

0: 点点儿，稍后呢也快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了。在半点宣传之后呢，我们还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像副书记的日常工作呀，还有就是像副书记打造的这个五位一体到底是哪五位一体，以及副书记呢也会发自内心的就是来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建议，比如说平时我们该如何爱老敬老，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所以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呢节目更加的精彩，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上午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甲新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福方如福书记，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来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
0: 欢迎您，福书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直播呢，大家除了光听之外啊，不要记得我们的直播还是可以观看的哟。各位可以直接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直接在微信搜海口之声，把我们的公众号跟视频号一并关注了，然后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能看到我们三个美女今天在这个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直播了。
1: 是的，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那我们上个时间段呢，跟福书记聊了很多啊，就是关于比如说他的一些日常生活呀，还有在生活当中非常暖心的一些小事儿。那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呢，福书记还组建了这个敬老志愿者的队伍，就是号召了所有的这个邻里街坊，好多的邻里街坊都参与到这个敬老的事情当中来。没有就是自己单打独斗的去干。那您组建这支队伍的话，是一开始是怎么想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刚开始呢，我确实是一个人跑前跑后，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因为就算我一天24小时不睡觉也跑不过来，
1: 太多了哈，
2: 太多了。涉及几百号的老人，每家每户需要的需求千差万别，我一个人哪顾得来，最更重要的是，我慢慢的意识到一个道理，敬老这件事不能只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良心活，得变成大家的分内事，邻里之间本来就互帮互助，今天你帮我，明天
0: 我
2: 帮
0: 你，
2: 是这个社区才有温度。
1: 对对，
2: 在而且说句实在话，志愿者之间的那个传帮带的效果特别好。从周姐一开始被我拉过来帮忙，后来她主动拉了黄姐一起，再后来我们这支队伍越壮大，大家在一起做事的氛围特别好，老人开心，志愿者自己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我也常跟志愿者们说，敬老不是做慈善，是存福气。
1: 对，
2: 你今天对老人的好，就是给明天的自己攒福气。这句话特别管用，
0: 大家都能听进去。
2: 对，大家都是实在人嘛，听得进去。
1: 因为我们关心

0: 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吗？
1: 是，其实副书记也是实在人。我们刚才在这个半点宣传的时候，副书记说：“哎呦，来上节目还是觉得会有一点点紧张啊。”然后我们就说：“副书记平时啊是做的太多，然后说的又太少，所以来上节目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然后我们刚刚呢还提到了关于一个五位一体的一个适老宜居的体系，可能大伙儿一听这个五位一体，感觉是比较官方的，
0: 感觉很高大上。
1: 哎、对。那么关于这个五位一体，就是副书记能不能用大伙儿能比较听得懂的这种白话来给我们讲一讲，为社区的老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呢？
2: 咱们的这个五位一体，说复杂挺复杂的，说简单也简单，就是给社区老人把五个方面的事一揽子办好，第一呢，就是住得安心，出门放心。以前呢，有些老人房子破破烂烂，下雨就漏水，冬天漏风。我们帮忙申请改造好。设计里面的路呢，以前也是，坑坑洼洼的。老人走路怕摔跤。现在全部硬化平整了。该装扶手的地方我们都装了扶手。那个该设缓坡的地方我们也设了缓坡。路灯也装得亮堂堂的。监控也全覆盖。这么说吧，老人晚上出门遛弯不用再摸黑。下雨天走路不用担心踩到水坑里面摔一跤。
1: 是，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就是要进行一些适老化改造。
0: 对，
1: 除了这个自己家里边改造之外，那像副书记所在的这个社区也是在社区，对，在社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适老化改造。这是刚刚说的关于就是住的起码不要再漏风漏雨了，起码住的是安心一些哈。那五位一体还有其他几位呢？
2: 第二个的话就是住得舒坦了，身体有人管。社区的环境搞干净了，垃圾不乱堆乱放，虫蚊蚊子也少了。
0: 对，
2: 老人住得也心爽。更关键的是老人的健康有人管了。我们甲子卫生院呢定期会给老人量血压，摄血糖，慢性病管理跟上来了，那个腿脚不便出不了门的，我们也会安排人员上门照护，洗个澡，理个发，剪个指甲，不用跑老大远的去，说白了就是老人身体有啥小毛病不用硬扛着，也不用啥事都往大医院里面跑。
1: 是，而且刚才还有说到那个小点，就是关于理发这件事儿啊。
0: 对，
1: 你像我们理发都知道，你去那个
0: 理发店啊，
1: 你去商场里边啊找个理发店一理，但是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呢，他们不好知道要去哪里理发。就是你说你让他们去商场里边理发也不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说直接把这个理发师啊或者这种公益的理发师请到社区里，或者请到村里直接给他们去理发，对于他们来说是再方便不过的一件事。
0: 是的，
1: 这个是关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啊。那还有第三位一体呢？
2: 第三个的话是一丝不发，有地方说理。
0: 有地方说理儿。
2: 老人最怕啥？发吃灰了没地方说。发被坑了也没人管。我们社区呢会定期搞一些伏法宣传，讲的就是跟老人关系大的是，一个是防诈骗，还有一个就是遗产的继承啊、赡养义务这些，涉及还有一些，还有法律顾问，还有法律顾问值班，老人有啥法律上的问题，直接来问，不用花钱，一句话就是老人心里有底气，知道有人给自己撑腰。
0: 是，
1: 这个好重要，这个
0: 对，太重要了，有人给自己撑腰，这句话就有底气哈。
1: 对，有的时候挨了欺负也不知道怎么办。这就有地方说了。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点呢？
2: 第四点的话就是连理像一家人，日子不冷心。我们在社区里面大力的宣传孝老亲爱亲的这样的一个好风气。

0: 年过节搞活动，像包粽子啊，吃月饼啊，演节目啊，热热闹闹的。
1: 嗯，
0: 还把敬老写进了我们的村规民约。
1: 嗯
0: 嗯，还更重要的是搞起了互助养老，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
1: 嗯，
0: 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邻里之间像亲戚一样。
1: 哎呦，真好啊！
0: 老人不用守着空房发呆，
1: 嗯，
0: 出门就有老伙伴，社区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庭。
1: 嗯，真好。
2: 对，这个就是除了有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陪伴之外，还有自己的邻居来陪伴。
1: 对对对，就是发动邻居一起相亲相爱嘛。
2: 这个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人，对吧？
1: 是、嗯。那第五点呢？
0: 第五点的话是老人不掉队，信息能跟上来。
2: 嗯
0: 嗯，现在都智能化时代了。老人容易跟不上来，我们社区装了广播，
1: 嗯，
0: 有啥重要的信息广播一响，老人就能听到，
1: 嗯，
0: 还有公共区域我们覆盖了免费的 WiFi，
1: 哇，
0: 老人来社区，养老服务站可以用手机，连上网，跟儿女视频刷刷新闻都方便，
2: 嗯，
0: 让老人也享受上高科技的便利。不会被时代甩下。
1: 是这个你们考虑的太周到了、嗯、免费的 WiFi 都装上了哈。
0: 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从精神生活到日常安全，能想到的我们都尽量做到。
2: 嗯，
0: 老人不需要宿舍区就能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1: 嗯，是。
2: 其实你看刚刚有很多的这个小事儿啊、嗯、包括呢要让他们在这个心理上觉得温暖，觉得有陪伴、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小事，比如说是不是你有这个被诈骗了，你有没有法律问题啊，其实都是很琐碎、
1: 嗯、
2: 很琐碎的一些事情、嗯、那这么琐碎的事情如果说十几年如一日的去做，我猜测啊，我觉得不管是谁可能都会觉得偶尔有这么疲惫啊，或者有为什么呀、
1: 哦、我想撂挑子不干了。
2: 对，会有这样的时刻。那您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是怎么这十几年都坚持如一日呢？
0: 说实话有过，
1: 也有过、嗯、
0: 不止一次。
1: 嗯，
0: 记得一年刺激的事情特别多。
2: 嗯，
0: 上级的检查，知名的之间的矛盾，还有疫情防控，这些一堆事情压下来、
1: 嗯嗯、
0: 那段时间一直都在忙。
2: 嗯，
0: 有一天晚上在加班的时候就突然的
2: 崩
0: 溃
2: 了、嗯、
0: 对，心想我到底图啥呀，
1: 这么辛苦这么累。
2: 对，轻轻的碎掉了。那后面是为什么坚持下来的？
0: 说起来也特别简单，那天我在社区梳理事情，一位阿婆看到我就说，小福这段时间看你都瘦了、
2: 哦、
0: 该休息的时候也要休息啊。
1: 哎呀，
0: 这句话就是我很感动的。
2: 对对，
0: 所以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
2: 嗯，
0: 干基层工作不能光靠一股冲劲。
1: 对，
0: 德协会自己充电的方式，我的充电方式就是跟老人待一会儿，听他们说说笑话，聊聊家常。
2: 嗯，我觉得刚刚就听到那句话，就我也很想哭。就是尤其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换位到我们的这种工作当中来啊，嗯、如果领导劈头盖脸的哐哧哐哧的骂你，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成年人来说，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我能承受你骂，因为确实可能工作我做的不对。但是如果这个领导过来，你最近是不是累了？我看你都瘦了，
1: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就是最怕你本来就有点委屈，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个人过来安慰你一下、
1: 嗯、
2: 啊，这个时候确实容易绷不住。
1: 就是说实话，做一些基层工作，老人他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你的付出的、
2: 嗯、
1: 所以就是像他们在这种比较艰难的时刻哈、
2: 嗯，
1: 然后触及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是让你坚持下来的理由。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团队的力量
1: 啊，并肩作战的伙伴。
2: 嗯，
0: 对，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些兄弟姐妹特别给力。
1: 嗯，
0: 有的时候我累了，他们就上， 他们累了我就撑着，
2: 大家互相的、
0: 大家都相、互相的打气，
2: 嗯，
0: 互相的提升，
2: 嗯，
0: 日子这么一天一天的过来了。
1: 啊，我感觉你们的工作氛围特别好，
2: 是，
1: 就是大家相互支持，
2: 对，都有力量哈，
1: 嗯。

0: 哎，那这么多年，就是有十几年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感动啊，或者特别暖心的小事儿，能再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的吗？
1: 确实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个多困阿婆，一个人住，当时房子是危房，我们帮她申请了那个危房改造，危房改造想让她能有个安全安稳的一个住宿，也没想到，就是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受到村里面的人个别人阻拦，
0: 反对，
1: 对，反对，就觉得凭什么给他修房？
0: 怎么不给我修修
1: 对
0: 房子啊？
1: 对，更过分的是，有一些人还晚上去骚扰他，骂他，把老人吓得够呛，
0: 那肯定。
1: 所以有一天夜里。阿佛一个人摸黑走到政府，去政府，躲到政府大厅里面，不敢回去。
0: 害怕了，
1: 对，当时刚好我们那个，村发委镇长，当时呢他在加班，12点的时候他刚好下楼，
2: 看到这个
1: 就
2: 阿
1: 看
2: 婆，
1: 到阿婆，他就问，哎，阿婆这么晚了，你干嘛不回家？来政府有事吗？当时阿婆就跟他说来找我。来找我，所以当时镇长给我打电话说，范书记，你们村里面的一个阿婆现在12点了，还在政府这边，他说他有事找你，所以当时说真的，我知道以后心里
0: 特别不是滋
1: 又酸
0: 味，
1: 又急，所以当时我又连夜到镇里面，接他，到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看到我到来，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太委屈
1: 所
0: 了。
1: 以我当时感触很深。当时我就跟他说：“阿婆，不用怕，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所以当晚的话，我们先把他接到我们的那个养老服务站去住一晚，早上带他吃个早餐。我们第二天的话，我就联系我们，甲子的司法所，还有派出所，同济一起到村里面去那个的帮他们那个，调解，把道理搬开跟村民讲，说真的，后面跟他们说清楚，危房改造这个是一个政府的惠民政策，谁也没有资格独揽，更没有资格去欺负一个孤寡老人，这是天理难容的一个事。最后那个事情也圆满
2: 解决
1: 解
2: 了。
1: 决了，阿婆的那个危房改造也顺利的改
0: 完
1: 造
0: 成
1: 好
0: 了。
1: 了。所以这件事过了以后呢，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独居的老年女性，真的是最弱势、最容易被忽视的这样的一群人，从那天起，我就格外关注社区里的独居老年人，特别是女性，定期走访，多问问情况，不能让他们再受到欺负。同时呢，我也在社区大力宣传，把那些欺负老人、歧视独居妇女的这个陋习，旧时陋习摆到桌面上来讲，让大家都知道，敬老，尊老敬老是本分，欺负老人是违法的，谁也逃不掉。至于那个阿婆呢，现在房子住得安安稳稳的，每次我在社区上碰上她，她老远就冲着我笑，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问小福吃饭了没有啊？最近瘦了，要注意休息，
0: 注意休息。
1: 身体那些关心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不掺一点假。所以每次看到他脸上露出那个舒坦的笑容，我就觉得急了。
2: 是太感动了，因为在老人心里，您就是他强大的后盾呢。
0: 对，就是有事情知道第一时间要找到方茹书记，这个确实，其实双方被惦记的这种感觉，让人心里都觉得特别的暖。

0: 暖。然后我们刚刚说到关于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像我们的这个父母到了年龄，到了尤其是退休的这个年龄，退休了之后呢，他们经常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了，我跟这个社会感觉已经脱节了。那您从您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建议老年人能怎么丰富自己的这个日常，在退休之后也能过得充实跟开心呢？
1: 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很久，
0: 嗯。
1: 说出来可能有点扎心。
0: 嗯，
1: 老人最大的烦恼不是没钱，不是身体不好，而是觉得自己没用了。
0: 嗯，
2: 对，
0: 对。
1: 很多老人退休以后，突然从家里的顶梁柱变成了被照顾的人，
0: 嗯，
1: 心理落差很大。他们不是不想干活，是怕给子女添麻烦；
0: 嗯。
1: 不是不想出门，是怕被人遣返。不是不想学一点新的东西，
0: 是，
1: 是怕自己学不会，被人笑。
0: 学得慢，
1: 对，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被时代抛下来的痕迹。现在因为现在什么都用手机啦，要用手机扫码，线上操作，老人不会用，每事都要找别人帮忙，那种自己啥都不会的感觉特别伤自尊心，孤独，自尊，孤独来源说白了就是被需要的感觉消失了。以前在单位在家里都是被需要的，现在好像谁都不需要自己了，所以我们设计特别注重让老人有事干，就请他们来当志愿者。当设计的顾问，让他们重新找到价值感。人不怕累，怕的是没人在乎自己累不累。
2: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那
0: 是。
2: 今天呢，由于这个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呢再问方荣书记一个问题。您刚刚说到了老人他们最怕的这个是什么哈？那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说像您说的，老人最怕的就是没事儿干。那您可不可以给他们几个建议，让他们平时可以怎么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充实和开心呢？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家里面的小孩，要外出打工的，要务工的，要每天一个电话，3分钟就行了，不要老是问吃饭了没有，就聊聊今天遇到了啥事，天气怎么样啊，身体感觉如何啊，老人不要你太多的关注。就是那个被想起来的那个感觉，
2: 就是说
0: 是，
2: 子女在这一块儿要多多的想办法去照顾一下父母的心情哈。
0: 还有就是好不容易能回家的时候就把那个手机放下，年轻人确实好玩个手机什么的，但是我们在好不容易回家的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里，把手机先放下，然后先多陪陪父母，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其实我们今天还准备了特别多跟方茹书记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已经有点来不及。急了，希望后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能请到方茹书记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最后呢，请方茹书记分别对海口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送上一些您的心里话吧。
1: 那个对，老年人说，你们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了。别总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你们的经验、智慧、故事。都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财富，
0: 是，
1: 该吃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日子怎么舒心怎么过。
0: 那对年轻的朋友有什么话要说吗？
1: 趁着父母在，多打几个电话，多回几次家，别总觉得来日方长，时间不等人。对父母最大的孝顺，不是给他们多少钱，而是让他们觉得孩子心里有我，还有。多关心一下身边的老人，你渐渐的每一份善意，都是为明天的自己积累温暖。敬老这件事其实很简单， 从一句问候一个微笑开始。
0: 嗯，说的特别好，而且真是非常暖心的一期节目啊。
2: 是
0: 我们听到这里的所有的年轻朋友，拿出你的手机给父母此刻就打一个电话哈、啊
2: 嗯、
0: 然后如果有就是有条件的

0: 的话，离得比较近的话，还是要多回家看一看的。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只能请方舟书记跟我们分享到这儿了。希望后续呢，还能听到您更多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在音频端和视频端的同步收听与收看。
1: 嗯，
0: 那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新鲜事儿跟各位来分享。明天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再不见不散喽。
1: 方舟书记来跟大家说个再见吧。
2: 嗯，再见，
1: 再见，谢谢你，
0: 拜拜，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
13: 请断电。
8: 啊，知道。
12: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呢已经是到周三了。哎呀，本来今天我想着跟大家来分享很多那个歌曲，本来有一个主题叫做 emo 神曲。
1: 哦， emo 神曲。
0: 对，一想
1: 半夜的网易云。
0: 对，但是一想周三就不太适合听一些 emo 的歌，因为周三你本来上个班就已经上到不上不下了，心情就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的开始有点那种焦躁的感觉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周三的时候就适合听一些让自己感觉到开心的歌。当然有一些歌的话，你听着，哎，你觉得这个人唱的这首歌好像这个声音不太适合他，如果说这首歌由那谁谁谁来唱的话，或许感觉会更好。
1: 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音乐哈，它不仅仅要有好的曲风，更多的是演唱者的一个选择。
0: 是
1: 啊，就像是前段时间哈，其实我们发现这个 AI 作曲作歌很流行，但是是挺好听的啊，也不错。但是为什么它没有完全的流行起来呢？就是因为这个 AI 啊，它可以选择的人声就这么两种，男生就那样，女生就那样，就唱出来的歌是好听的，但是它却没有灵魂。
0: 你就感觉还是那个机械味儿太重了，一听就感觉有点那种那个机油味儿就已经出来了。就是一听如果你他要做的真的好的话，应该是那种让人分不清真假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是那才叫仿真人嘛。
1: 唱歌的话还是要有感情在其中的。
0: 是啊，就像上次我们嘉宾也说了，唱歌的时候其实有技巧，也需要有投入到自己的感情去理解其中的一些意思。而且我觉得现在 AI 的话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处于一种就是对一些歌曲的一些创作，包括在演唱的这个方面会更好一些。当然有一些翻唱的歌曲的话，它翻唱的也还行，但是跟原唱相比的话可能会差一些味道。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各位你都听过哪些就是特别好听的翻唱的歌曲，就一听就是这个他原唱可能没有那么火，但是翻唱之后这首歌就特别火起来了。或者说他这首歌呀原本就已经很火了，但是经过翻唱这么一折腾之后
1: 火了，
0: 哎，他就更火了，或者说在不同的年龄段之间他就又出现了这个不一样的火花。哎，有没有这些歌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有哪些好听的翻唱呢？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翻唱啊，是这个在我自己的这个播放列表里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的话呢，在广西南宁这边啊，有一些地方不是受到了这个水灾的影响吗？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志愿者呀，社会上的爱心团体啊，包括还有解放军啊，都去到广西那边去帮助他们这个从这个洪水当中把人给救出来，包括在洪水过后呢去清理这些淤泥啊之类的，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社会帮助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有因为天气放晴了，有部分的人员就慢慢的开始离开广西了，在走的时候呢就真的又看到了广西人民就是夹道在欢送来帮助过他们的那些人们，然后在现场就唱起了广西的那个民歌，就是多谢了那首民歌，当然那个词儿经过他们改编的。哇，那时候你听到那种歌声的时候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要给大家来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来自零点乐队的多谢了。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小鱼11点钟的时候就来了，说中午好，小强宇飞，中午好。老朋友也来了，说强总宇飞中午好呀，打卡啦，中午好。还有大哥哥也来说，腾格尔的翻唱任何一首我都喜欢
1: 哦，
0: 他的翻唱我就知道一个，每一次都在半会哭。
1: 但他说的是腾格尔的翻唱还是腾格尔被翻唱的歌曲啊？
0: 对啊，是腾格尔翻唱别人的歌曲还是别人翻唱腾格尔的歌曲呢？对啊，你要一下问出来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1: 对吧？因为好像腾格尔的歌曲比较多翻唱他的人还是有的，就是毕竟他有着非常显著的一个曲风，
0: 是
1: 那么在通过其他人翻唱的演绎，没准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0: 啊。比如说那个他翻唱了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张韶涵翻唱了他的《天堂》嘛，就两个人互相在这翻唱，所以我觉得还是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啊。其实说到这些翻唱的话呢，像一些比较好的翻唱，顶级的翻唱，从来不是说啊他唱的要比原唱要好啊之类的，而是说他可以把别人的那种歌呀唱出自己的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这个分享到很多就是这些翻唱的歌曲，甚至有一些歌曲大家是只听过翻唱版本，甚至不知道原唱是谁的啊。这些歌的话呢，基本上翻唱之后，翻唱的话都是采用了一些全新的编曲还有唱腔，再加上极致的情感，就能够把别人的旧作唱成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的那种。然后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的话，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

0: 火，我觉得这首歌有一定的因素。
1: 嗯，
0: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他的舞蹈。
1: 哦，为什么？因为
0: 大花轿。
1: 哦，对对对，
0: 啊、张艺兴嘛啊，大花轿的原版其实是可以说是刻在父辈 DNA 里的这种东北民歌嘛，嗯、然后特别喜庆。而张艺兴的这个版本的话，直接就把它变成了一首特别潮的电子国风神曲。
1: 哎，
0: 既保留了原版洗脑的这种旋律骨架，
1: 嗯、
0: 也加入了炸裂的电子古典京剧念白，还有 rap 啊，还编排了极具张力的这种舞台舞蹈。
1: 嗯、
0: 真的那一段时间，张艺兴在我的抖音里真的顶了两个月的矿。天天在我抖音里顶夸啊，真的是，啊，就是原本特别接地气的这种歌曲，然后就变成了充满力量感的一个舞台表演嘛。很多年轻人本来对这首歌就觉得，哎呀，就是一首特别老的歌嘛。
1: 嗯。
0: 但是看完张艺兴的舞台表演之后，真的直接就把这首歌，哎，单曲循环。来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张艺兴所翻唱的《大花轿》。

0: 感觉又回到了前几个月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前几个月，就是老是在抖音上刷到这首歌嘛。
1: 啊、
0: 现在其实还好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得不到的他他他。
1: 就是这首歌的话，其实它是一种有一种刚刚说土味又喜庆的感觉。
0: 我觉得其实土不土的，
1: 但很喜庆，
0: 就很喜庆。我觉得很喜庆，
1: 反正不太适合晚上听，
0: 啊、
1: 就不太适合这个晚上 emo 的时候听。
0: 那这个不是 emo 神曲啊、
1: 嗯，
0: 这个坚决不是了。下次我们等到哪天，等到周五的时候，哎，给大家整点 emo 神曲，让大家晚上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反思反思自己的前半生。哎，我觉得这种不错啊。周五的时候可以给大家安排一期这个 emo 神曲的一个合集了。今天主要呢是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这个

0: 翻唱的歌曲。各位，你都知道哪些歌曲真的是翻唱之后比原唱还要好听，或者说跟原唱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咱们就来推荐一些好听的翻唱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的话呢，真的在前段在之前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火的啊，甚至它有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黑凤梨。对，然后就是原唱这个喜欢你这首歌嘛，原唱是 Beyond， 然后他们那个版本的话可以说是藏在岁月里边，有种温柔啊怀旧啊那种感觉。但是邓紫棋的这个版本真的让这首30年前的粤语情歌重新又占领了所有的年轻人的歌单。在旋律上没有太多的改动，但是他这个邓紫棋用自己这种特别有爆发力的嗓音啊，给这首歌也加上了一层比较浓烈的情绪，算是主歌部分啊，虽然有些温柔，然后副歌部分又是高音爆发，整个就可以说是把少女心事里边这种忐忑呀，包括错过之后的怅然，就唱得更加直白更戳心了。
1: 而且当年这首歌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可以说是一唱而红哈，无数的很00后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话其实就是邓紫棋的版本，
0: 是
1: 而且呢他现在在一些 KTV 当中依然是点唱率最高的粤语歌之一。
0: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喜欢你。

0: 其实每次听到他后边那个哆哆哦，就感觉每次都想到在 KTV 里头，一群人都要抢着哼这一段。
1: 而且有一种，其实他的这样的一个演唱的方式哈，
0: 嗯，
1: 更多的是一种让大家感觉好像在听演唱会的感觉。
0: 是啊，就整个让你脑袋胸腔有了一种共鸣的感觉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看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说，说到翻唱，第一个想到就是张韶涵翻唱的《阿刁》。哎，今天这首歌也在我们的歌单当中。他说第二个想到的就是单依纯翻唱的《永不失联的爱》。哎，你说的单依纯的版本我倒是真没有听过，平时我听的比较多就是周兴哲的那个版本。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哈，就是我听的比较多的是女生的歌被男生给翻唱了。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他会降那个调，降 K 降调，然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学会在 KTV 里头能够唱一下。
1: 而且的话，很多的歌哈，即使是性别的一些转换等等，但是反而会带来一些
0: 不一样的
1: 内容。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单依纯所翻唱的《永不失联的爱》啊，在网易云当中给他的专属标签是悲伤时都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This Party。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这个翻唱的歌曲啊。大家如果有推荐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哎，没错、
0: 啊。刚才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好几首啊，包括像有这个单依纯翻唱的啊《永不失联的爱》呀。还有邓紫棋翻唱的喜欢你，还有张艺兴翻唱的大花轿啊等等，不管是稍微久一些的或者是最近的，反正都会给大家来统一的来搜罗一下。
1: 没错啊，我看到后台其实很多朋友都有分享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觉得翻唱好听的一些音乐哈。
0: 哎，
1: 说到翻唱的话，我们也不得不说，其实很多的歌曲呢都是在一些演唱的综艺当中而出现的。
0: 对，
1: 就是那些歌手本身他很具有能力，在综艺当中呢又可能将这个歌曲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改编，再次跟大家出现的时候，没想到一下还成为了爆款。
0: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他的这个版本，好像也是在一个综艺里边他所带来的这个版本啊。其实这个原版的话就是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这首歌，然后呢是被谁给翻唱了呢？被苏建信啊，就是信乐团的那个信呢、啊、被他给翻唱。他是在《我是歌手》第四季里边突围赛当中，他翻唱了这首歌。可以说，周华健的原版的《花心》是那种春风拂面般的，有一种温柔，有一种洒脱的感觉。而信的这个版本，直接就把它变成了战歌啊，摇滚战歌的感觉，就删掉了原版当中里边那种比较轻快的节奏，换成了厚重的鼓点，还有电吉他的咚那一声啊，然后再用自己那种标志性的比较撕裂的高音，把原本比较轻快的感觉就唱出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呐喊啊。所以说如果说原版唱的是爱情里边的随性自在的话呢，那到了信这里就变成了爱而不得的偏执和不甘。总之呢估计很多朋友都还没有听过这个版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苏建信版本的《花心》。

0: 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1: 不是，这谁能想到呢？最后还能再来一段 rap 啊，还那种声音还能出来、啊，
0: 就感觉完全是两个状态了、啊。跟原来的这个音乐的话，就真的是两个状态、啊。
1: 以前的话真的是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啊、现在就是你爱听不听，不听也得给我听，就不一样的感觉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看到林说、这个想到了张杰翻唱的那一首啊，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啊，这首歌的话其实也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
0: 对，
1: 就是在
0: 还是说回来，就是很多的音乐都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体现的、
1: 是啊，像这个张杰所翻唱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啊，也是在这个生生不息宝岛季第一期当中，哎，他就演唱了这首歌曲、估计也有一些朋友没有听过啊，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吧，反正今天我感觉我们就是个音乐纯享版的啊，所以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了。

0: 其实感觉这首歌如果听原版的话，就有点那种小年轻人谈恋爱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听张杰唱的这个版本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三十多岁的也可以拥有甜甜的恋爱，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啊。
1: 因为他的翻唱的话，其实张杰在通过选秀出来之后哈，他真的是给了大家非常多的惊喜。
0: 是，毕竟也是实力型的选手嘛，所以有非常多也是特别好听的啊。另外呢，也看到微信平台上都看到这个大胳膊也说其实大张伟改编翻唱的一些歌曲也特别欢乐啊。邓紫棋的话更喜欢他翻唱的龙卷风，说半吨兄弟那是不是可以说是翻唱界的扛把子了。他们翻唱的歌确实挺多的，然后他就说能不能来一首这个半吨兄弟的女人的选择，或者酒醉的蝴蝶也行啊。那我待会儿我去找一找看哪首歌比较合适。还有看到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说想到张韶涵就想到了腾格尔啊，翻唱没有腾格尔怎么都说不过去。你想听他翻唱的哪一个呢？
1: 他好像翻唱的还是蛮多的。
0: 包括还有这个《望时间的钟》也是提到了啊，腾格尔跟张韶涵
1: 他俩
0: 互相翻唱的。
1: 他们俩有一首歌很，他们俩互相翻唱的歌好像很不错哎。稍后
0: 对，稍后我们来找一找啊。另外还看到，青春奋斗吧说想到了落日微醺翻唱的999朵玫瑰啊，听一听会感觉很沉醉。这是大家推荐到的一首歌曲，行啊，待会儿的时间我们都会挨个的来一起来找一找啊。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前就准备了一些歌曲，大家如果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想跟我们来分享的话，也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说实话我也没有听过他翻唱的版本，直到昨天我在找稿子的时候听到了这一版，我觉得就是大家听的这首歌的话呢，就是原版比较多，原版还是现场版的，就是戴荃的《悟空》啊。可以说他这首歌是用男性的视角就是看到的桀骜还有孤独，唱的是大闹天宫之后啊无人懂的那种不甘但是呢翻唱版本谁呢？萨顶顶。
1: 哎呦
0: 直接就把这首歌的格局拉到了神性的那种高度啊，就是在这首歌里头加入了一些藏腔啊戏曲腔还有民族乐器啊，开头的一些吟唱呢就仿佛看到了五指山下压了500年的孙悟空。原本的那种嘶吼就变成了空灵的吟唱，原本的那种不甘现在变成了看透世事的一种可以说是悲悯吧啊，看到这种悲悯的那种感觉啊。很多人说就是戴荃唱的就一看就是哎呦那种不甘那种落寞，然后那种在山底下压了500年之后那种还没有成佛的妖猴，而萨顶顶唱的感觉呢是历经9981难之后所成就的斗战胜佛，所以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了。

0: 我感觉啊，就是如果原版唱出的是不甘的话，萨顶顶唱的这个版本，我感觉更多好像就是我看透了，
1: 嗯
0: 啊，甚至我有点伤心了那种感觉，就你爱咋咋地吧，有点那种感觉出来啊。所以不知道大家更喜欢这个戴荃的版本，还是更喜欢萨顶顶的版本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吧，先进入到12点半的这个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0: 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7: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
1: 彩灯。DJ，
2: 舞蹈，
3: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party, party.

0: 我们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田震所翻唱的这个《红尘客栈》啊。《红尘客栈》的话，原唱周杰伦，其实他那个感觉的话，跟田震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感觉田震呐、啊，唱歌他以前的声音跟现在的声音其实变得也挺大的。就比如
1: 像他这个原来的话会更加硬朗一些，
0: 对他以前，
1: 但是现在的话他会增加了一些。
0: 就是
1: 柔美在其中，
0: 就是像有一次我看他那个综艺的时候，他唱那个是执着那首歌，我就听着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以前他唱歌，哎，就是爱咋咋地，然后我就是老娘最大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唱出来特别凌厉的那种感觉。但是最近在听他唱歌的话，就散发着母性的光辉。
1: 就是他也是哈、啊，可能刚出道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不论是之前在网上流传那个颁奖典礼、再到后来就是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等等之类的，
0: 对，
1: 就给人一种哇，这个很硬朗很飒。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些改变，可能他的一些棱角也不能说被搓磨掉吧，
0: 只是
1: 了解到了更多的事情。
0: 嗯，
1: 那么在音乐当中。也是得到了一个体现，就像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翻唱一样，同样的一首歌，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歌词，但是对待不同的人或者说不同经历的歌手，他们的情感融入到其中的时候，那就是不一样，
0: 是也是不一样的啊！来吧，在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啊，今天呢主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翻唱的歌。

0: 歌曲，刚才这首《红尘客栈》的话也是大胳膊来说的，说对了，如果说翻唱的话怎么能忘了我们大姐大田震呢？
1: 嗯，
0: 他翻唱的那个红尘客栈啊，多么的大气磅礴。我觉得如果再让就是最开始刚开始出道时候的他来唱这首歌的话，可能会更加大气一些。现在我觉得是多了一些那种就是红尘上的那种柔情啊、那种感觉啊。还有看到小鱼说，你要不说是田震唱的，我还以为是那英的。你快别说话了，你真的是说这个华晨宇翻唱的《山海》也挺好听的啊。华晨宇翻唱的《山海》里头那个就是副歌部分特别经典，就是那个《山海》原来不就是他明白我给不起，然后华晨宇那个版本就是撒明白，就是那个大家待会儿听的时候可以来仔细的听一下啊，就是撒明白，因为这样的话、发音发出来会更加有力气，
1: 他的唱腔会更加不一样一点，
0: 会更加跟他的风格有更加贴合一些啊。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华晨宇《山海》。

0: 我有时候觉得华晨宇的声音呢，就特别适合，就是在你情绪特有点崩溃的时候，哎，你去听他的这些歌曲啊，包括像这首这个《山海》呀，还有之前他唱的那个《烟火里的尘埃》呀等等啊，因为他的声音就会有那种撕裂的感觉，所以就特别适合崩溃的时候去听这种啊。就特别
1: 也算是可以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就所谓这个抑郁 emo 的时候来听的音乐了啊。
0: 对，但是他这个其实有时候情绪有点高亢啊，但是晚上听的时候可能会失眠了。来啊，看一下锄禾日当午说，既然刚才说到了萨顶顶，那就不得不提黄霄云的左手指月了。哎呀，
1: 哦，黄霄云是那个很早之前也是参加选秀出来的
0: 啊，也是选秀出来的，
1: 他有一首歌好像也很有名，但是我忘记了，就很早很早很早之前。
0: 哎呦，反正就是他这个左手指月这首歌好像翻唱的人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每个人唱出来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还有过热风说，这几年为什么刮着一股美化风呢？美化哪吒，美化孙悟空，美化一些原本小说里不太正派的人物啊。孙悟空不是正派人物吗？只是你说人家是吧，哎呀，一块石头两斤藕，三只眼睛千条狗，就是天庭三大反骨仔嘛。可能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觉得自己身上那种小小的叛逆的感觉也要冒芽了嘛，毕竟现在中年叛逆嘛，也有一个对。来吧，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下面这一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些这个翻唱的歌曲了。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曲，在之前真的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这首歌曲，但是经过他俩的翻唱之后，别人还说他俩什么金木水火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经过他俩翻唱之后，这首歌真的直接原地起灰啊。原版是全网公认的那种最压抑的 emo 神曲，唱的是那种沉入深海无人救赎的绝望，但是凤凰传奇这一版本的海底啊，直接把这首歌呢从海底给拉到了海面上，给它一束光。
1: 特别是像玲花哈，你看玲花的嗓音就很高亢嘛，就把原来这首歌有一点点的沉沦的感觉，但是现在呢，他唱成了一种就人家说到听完之后向死而生。包括这个曾毅的这个 rap 又给这首歌加上了一层非常重的救赎的感觉。
0: 是啊，
1: 所以说哈，这个大家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甚至会觉得这首歌可以把你的心情改变，拉你一把。
0: 是啊，然后就是很多人原来就说嘛，说原版的那个海底你听起来就是，哎，你别管我了，让我怎样是吧，让我走吧之类的。但是玲花这个，你给老娘回来，就有点那种感觉。
1: 喊回来
0: 对，就是你给我回来，就是反正就是有点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啊。来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凤凰传奇所翻唱的《海底》。

0: 哎呀，我觉得尤其是最后这一段啊，就唱得特别好听，而且这个词改得也特别好啊。你看，哎，虽然说有他们在说来不及来不及，但是我要告诉你，还有还有春日雨夏蝉鸣，明天还是个好天气，还有啊秋风起雪花清，哎，不要在海底待着了，那边看不见四季。 哎，就是你赶紧给我上来，你别在下边给我待着了。
1: 没错，看到这雨哥刚刚来到，他说来了还能听一会儿啊，中午好。
0: 是啊，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这个翻唱的歌曲啊。那今天的最后一首翻唱歌曲的话，也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来提到过的，就是来自张韶涵的阿刁。其实阿刁这个版本我最开始听的时候听的是赵雷的版本，赵雷因为这首歌的原唱就是赵雷嘛，他是在唱一个流浪在西藏的倔强女孩的一个故事，而张韶涵的这个版本直接就把这首歌呢变成了自己的一个人生自传。哎，就是可能赵磊唱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张韶涵唱的是自己的故事，
1: 还是有阅历啊。就是或者说我们说到这个翻唱，它更多的还是因为阅历或者是感觉自己的人生经历加到音乐当中，才能给大家带来翻唱。翻唱就是既保持到这个歌曲原来的一些内容，同时还增加了一些全新的感觉。
0: 因为毕竟你看那个阿刁应该是张韶涵在复出之后所参加的第一档综艺吧，应该是第一档综艺所唱的一首歌。你想那会儿，对，你看那会儿的时候，经历过啊，就是家庭的呀，包括自己身体上的种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磨难，哎，都没有把这个哎身形娇小的女孩给打败。人家现在越来越好了，包括之前来到海口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也是啊，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巨大的能量。当时我都说了，我都已经把我那个在阿刁那个奶茶店拍的照片，我都找出来了。谁知道他在海口开演唱会竟然没有唱这首歌。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望，希望下次再来唱的时候能够把这首歌啊能够带给现场的大家。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张韶涵的阿刁吧。这首歌曲我们也结束今天的派对时间。那我们就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

0: 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
0: 剧，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

0: 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0: 有留意过。
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 哦，刷会儿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

0: 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英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

0: 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2: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哦，刷会儿手机。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哎，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

0: 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4: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深耕教育，赋能成长。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孩子们都已经陆续的放暑假了，那我们也想着说如何在暑期让孩子们更好的来进行赋能哈。今天这一期节目其实要跟各位家长们聊到的这个内容，我觉得可能还是容易被一部分的家长给忽略掉的，就是关于孩子整体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就是关于这个孩子体态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我们海南不凡普拉提的非常专业的我们的珊珊教练，欢迎你，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教练。
0: 嗯，可以话筒再离得稍微近一点哈。对，因为我是一直在不凡普拉提这边来进行普拉提的一个训练，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咱们这边是开设了暑期班，然后呢，之前我也了解到咱们那边是有比较小的小朋友，可能是十几岁，有一个小女孩也是在咱们那边练普拉提，然后一看，哎，就是青少年他们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普拉提我都是在30多岁，然后我才知道这项运动，并且呢就开始去进行练习，现在也是有今年是
1: 第三年
0: 的时间了，
1: 对的，
0: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同来聊一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平时会注重孩子的体态培养吗？目前像孩子体态方面，你有没有特别困惑的一些事情？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留言。同时呢，今天珊珊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暑期的青少年普拉提体验小班课一次哈，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课程。那首先呢，我们要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小朋友。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小朋友其实就是

0: 是我们大人小的时候，很多成年人他可能就会这样想。那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青少年和成年人的骨骼结构，它比较大的差异是在哪里呢？
1: 核心的差别就是小朋友的骨骼它还有生长的短板在，然后它的骨头质地软，柔韧性大，还在持续的发育。那成年人的骨骼呢，是已经完全成闭合的状态。小朋友的长期的姿势不对呢，是会直接把骨骼给压变形的。成年人的体态问题呢，大多数只是肌肉的不均衡导致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大部分的家长都会想着，小朋友还在生长发育期间，其实还是不太会关注到这个问题，觉得他可能长着长着就好了。其实是不是这样子的，是越是在青少年的时候越要注重自家小朋友的这个平时的姿态呀、体态的问题。
0: 像咱们第一个就是去到咱们那儿专业练这个普拉提的，那是第一位小朋友他多大呀？
1: 第一位小朋友当时是9岁的状态。
0: 9岁啊？
1: 是的是的是的。他也是我会员的女儿，然后他当时因为他的女儿以前是练那个芭蕾的嘛，然后他后来他就觉得他女儿就可能芭蕾练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小朋友的这个身体出现了有一点点骨盆前倾啊，经常会有腰痛的情况。其实尤其是骨盆前倾这个概念大家都会忽略掉，觉得只有成年人才会有，而小朋友因为骨头软他就觉得应该是正常的，其实是其实这是不正常的。所以他想着看能不能通过这个普拉提的练习去纠正一下。其实练了一段时间，因为小朋友他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可塑性非常强，练很快的一段时间他就会恢复到他自己以前应该有的体态当中。对的。
0: 像你刚才说的骨盆前倾，可能大家也听过这个概念，但是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说具体什么样的它属于骨盆前倾。那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1: 自测其实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你的双脚的脚后跟里找一个墙，然后双脚的脚后跟呢离这个墙有大概一个拳头的距离，然后你的骨盆和胸椎去贴我们的这个墙的时候呢，后腰的这个空间当中有很大的距离。比方说得能放进去一个拳头啊，这样子，包括平时久站呀、久坐的时候腰会很痛。这个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判定是骨盆前倾的状态，包括还有一些小肚子比较突出啊这种。这是最直观的一些评定的方式。对，
0: 你现在接触到的这些青少年们，你觉得他们体态上常有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
1: 驼背
0: 啊。对，
1: 对对对，驼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脊柱侧弯。对，还有一个是膝超伸。
0: 脊柱侧弯往往可能是由于他们写作业呀什么的那个坐姿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或者就是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时候就那样侧着。
1: 还有一些是背书包，就是单边背呀这些。单边背的这种呢是初中生会多一点点，小学生基本上就是驼背会多一点点。
0: 那第三个说到的是
1: 膝盖超伸。
0: 膝盖超伸。
1: 对。
0: 这个就是概念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1: 这个就是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家小朋友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膝盖是往后顶出去的。他的排列是不在他的踝关节的正上方的。这个是我近几年发现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有这个问题，但是以前的小朋友似乎是没有太多的这个问题。那同时家里如果说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好动一个不太好动的，两个你就会发现不太好动的他就会这个膝超伸的会多一点点。因为尤其是青少年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因为骨头比较质地比较软，然后呢身体的这个柔韧性比较大，所以说呢很容易出现膝盖超伸的问题，就是因为下肢的肌肉力量不足。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刻意去关注一下的。也是这几年发现就是大家锻炼的比较少，小朋友动的也比较少，基本上都是一放假呀或者是一干嘛的时候就只是
0: 在家待着。
1: 对的对的。所以还是建议就是家长们就是也不要太心疼小朋友，一放假了早上可以让他们多跑跑步啊，跳跳绳啊，多做一些感统的训练呀，这些其实对他们的身体生长是非常好的。
0: 今天呢我们在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关于自己家孩子，你比如说很多家长会关注他的什么腿型啊，然后关注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脊柱侧弯呀、等等等等，还有的家长比较关注孩子是不是这种扁平足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留言。那有的孩子就是大概上个小学初中，然后家长就会发现他可能是 O 型腿或者 X 型腿，像这种的话他是需要来进行干预的吗？
1: 需要的。
0: 嗯，
1: 假设说是在七岁之前，因为小朋友从一岁开始学走路到七岁这个之间，他的双腿呈现一点点弯曲啊，或者这些都

0: 是正常的，因为骨骼还没有完全定型。
1: 嗯，
0: 七岁之后，如果双腿在并拢的情况下，还是有很大的缝隙。
1: 嗯，
0: 包括他在跑步啊、走路的时候很容易摔跤啊。
1: 嗯，
0: 啊，包括两个鞋跟。可以看一下鞋底、
1: 嗯、
0: 然后两边的磨损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非常大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个就要需要去专业的去干预一下，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的髋关节的发育和膝关节的发育。
1: 哦，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
0: 嗯、
1: 就是我自身的这个例子哈，我也是去练普拉提之后我才知道我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人家是驼背，
0: 是的，
1: 我那个叫
0: 胸椎变直、
1: 胸椎变直，
0: 对，
1: 就是从小我妈总让我说你挺胸、
0: 哎、
1: 挺胸，这也是有一些家长会跟小朋友说。嗯、
0: 这个是包括我们大家都有听过一个概念叫背背佳、
1: 嗯、
0: 就是很多包括现在有一些家长还是会在说，哎，珊珊老师，那我看我女儿驼背，我能不能买个背背佳给她穿呀、
1: 嗯、
0: 其实我们家长不应该是说看到小孩子在驼背的情况下说，哎，你把那个胸挺起来。
1: 嗯，
0: 其实青少年尤其是小朋友，他在早期的时候用到的都是腹式呼吸。
1: 嗯，
0: 然后呢他对于他的腹部的前表链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1: 嗯，
0: 然后不要让他刻意的去挺直胸椎。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比他驼背还要问题严重的，胸椎变直了之后呢，他其实小朋友也会容易变成焦虑型的人格。
1: 对，他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尽可能的，像女孩子就比较好一点的好找的、
1: 嗯、
0: 就是经常会扎个马尾的位置、
1: 嗯、
0: 你揪一下他的马尾，想象让他往天花板的方向像一棵树一样往上走的感觉。
1: 嗯，
0: 就不要也老是有，甚至有的家长我还看到他就如果在驼背他会拍一下后背、
1: 啊、对对对，
0: 把那个背留挺
1: 直了。是的是的，
0: 对，这其实是不太好的一种引导方式、
1: 哦、
0: 现在自媒体也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上网搜一下正确的、
1: 嗯、
0: 应该让小朋友去保持好的体态的
1: 站姿。
0: 对，站姿
1: 主要就是我觉得这方面哈，就是像、
0: 嗯、
1: 你们做这个行业会对这个非常了解、
0: 嗯、是的。
1: 然后之前有一些朋友就是有问过我，他说安琪你是怎么做到你练普拉提你能一下子坚持那么多年我说这个真的就是得益于我的这个教练、
0: 嗯、
1: 因为珊珊老师非常非常的专业，他竟然上课的时候就把那个架子，人体架子、
0: 嗯、
1: 对，就拿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他会跟你讲说你看你是接下来我们要训练到你这是哪个肌肉，然后你这个地方它是因为哪个肌肉的问题、
0: 嗯、
1: 就真的把你剖开了去看
0: 的、
1: 嗯、
0: 对的
1: 对
0: 的 对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带小朋友去做一些体态方面的训练、
0: 嗯、
1: 咱们也是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机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可以如果说线下想要去到不凡普拉提那边找到我们的老师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嘉宾，来发送嘉宾。看到蓝魂说他在家里面，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女儿呢、
0: 嗯、
1: 就是我有见过照片、
0: 嗯、
1: 就是那种天生的舞蹈苗子、
0: 哦、
1: 就是腿长手长、
0: 嗯、
1: 然后也的确跳舞跳得很好、
0: 嗯嗯、
1: 就是他就非常非常注重孩子的体态，
0: 对，
1: 吃饭走路一定要注意姿势，
0: 是
1: 餐桌礼仪，他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而且你会发现体态的这个事情就是在上学的阶段可能、
0: 嗯
1: 哎，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些就是说积极的作用可能体现出来，大家会看得那么明显。
0: 对，
1: 但是等你上了班之后，就是你站在人群当中，
0: 是的，
1: 你如果你的体态好，
0: 哎，
1: 就一下子脱颖而出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然后包括有一些大朋友如果觉得说哎，我也想去练练，但是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你都可以把你想要关注的一些问题然后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哈。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来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脊柱侧弯的问题、
0: 嗯嗯、
1: 有的家长就说了我们家孩子一写作业他就驼背或者说他就侧着、
0: 嗯、
1: 这个和真正的脊柱侧弯我们怎么去观察和区分呢？
0: 真正的脊柱侧弯这个其实是我们家长也可以自测一下自己家的小朋友、
1: 嗯、
0: 像驼背和脊柱侧弯就是最好评定的，就是如果让他放松站直，你去提醒他让他站直的时候、
1: 嗯、
0: 他能够保持他的背部是挺直的，然后两侧的、肩膀是一样等高的，那这个就是假性的，他就是习惯性的驼背、
1: 哦、
0: 然后这个你提醒他 cue 一下他这个问题，他自己慢慢慢慢真的就会改善过来。
1: 嗯，
0: 而第二个呢就是让他去弯腰趴下去，想象他要去地板上捡个东西把背拱起来的情况下、
1: 嗯、
0: 如果有一侧的背高一侧的背低，这个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为就是50%的可以评定为他是有这个脊柱侧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在站立正常站在一个平的地面上的时候发现一边的肩膀高、
1: 嗯、
0: 一边的肩膀低，这个呢尤其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脊柱侧弯、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就是大家最权威的我们还是要信任医生去找医生呢、
1: 嗯、
0: 去我们去拍

0: 一个片子，然后看一下十度以内呢，可以是通过锻炼去纠正过来的。
1: 嗯，
0: 如果超过十度呢，真的需要去医学干预了。
1: 嗯，
0: 但其实这个还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办法，也是我个人拿家里的小朋友去试验过的，
1: 嗯，
0: 就是出现，
1: 嗯，
0: 尤其是在15岁以前的小朋友出现脊柱侧弯的。多吊一点单杠真的有用，
1: 嗯，
0: 这个真的不是假性的，是真的非常非常有用。
1: 嗯，
0: 第一免费，第二个呢你自己也可以让他锻炼一下他的臂力核心啊，
1: 嗯，
0: 这些的。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来看到有朋友问说怎么来找到我们这个不凡普拉提，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先发送嘉宾，然后你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有任何是成年人想去练习，还是说我们的小朋友想去练习，大家都可以就是在上面咨询哈，来进行咨询。嗯，然后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关键词是普拉提，这个刚好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普拉提的青少年的暑期班已经是开营了，然后现在咱们一个班是有几个小朋友的，
0: 四个小朋友
1: 啊，四个小朋友，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大家也能够从图片上看到他们的年纪，是
0: 9岁到18岁之间的
1: 哦，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跨度都
0: 是
1: 没有问题
0: 的，
1: 是
0: 的，是的，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1: 哦。他们现在已经是上几节课了？
0: 才都是第一节，
1: 第一节
0: 课，因为我们是从昨天才开始的。
1: 那就是小朋友们来了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先教练要先给他看看他的身体情况？
0: 对的，对的，会先评估一下他有什么，包括提前也会询问一下他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呀，
1: 嗯
0: 啊，然后现场来了之后也会通过他的动态，因为我们是小朋友的话，其实没必要做静态的评估。静态的评估的话，
1: 嗯，
0: 其实是一个假性的报告，
1: 嗯，
0: 是会通过他的，尤其是第一节课我们安排的是体适能的练习，
1: 嗯，
0: 会看一下他的感统发育怎么样，
1: 嗯，
0: 他的平衡啊协调能力怎么样，就会基本上都我们教练，因为教练其实是基本上能很直观的看出来问题，
1: 对，
0: 就能评判出来，哎，他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再进行，因为我们是体适能和普拉提两种相结合的练习，
1: 嗯，
0: 所以就可以很直观的去帮他调整这些问题。
1: 对，那我们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问说那究竟什么是普拉提，就是很多人经常会把普拉提和瑜伽就是画一个等号，
0: 嗯，
1: 但是我自己练完之后就是每个人这么，因为经常会有说哎，你今天去练瑜伽吗，然后我就会很郑重的跟他解释一下，我说我就给他们讲说什么是普拉提什么是瑜伽。
0: 对，这个很多人到目前为止啊，就是还是会有人认为哦，普拉提啊，瑜伽呀，我都练了很多年。其实不是的，
1: 嗯，
0: 瑜伽呢，它的起源是以宗教为主，它更多的其实是冥想啊、拉伸类的。
1: 嗯，
0: 普拉提它更具体一点的说，它就是一项控制学运动、
1: 嗯，
0: 然后是功能性的运动。它因为它不属于有氧，也不属于无氧。
1: 对，
0: 你会发现，哎，我也没有办法像跑步一样的气喘吁吁的，
1: 嗯，
0: 也不需要像抗阻力一样的，哇，肌肉好酸那种的，
1: 嗯，
0: 它其实是一项控制学运动，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更好的一点，就是因为普拉提的六大原则里面第一大原则就是需要专注，
1: 对，
0: 对，
1: 哦，
0: 因为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的专注力是非常非常差的，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家里边也有小朋友嘛，
1: 嗯，
0: 然后包括跟很多的家长啊这些聊的时候会发现，因为电子信息时代这个短视频的冲击，
1: 嗯，
0: 对小朋友的这个专注力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
1: 是的，
0: 所以青少年练习普拉提的话，我认为他对他的这个专注力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提升的，
1: 没错没错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说到就是关于青少年的一个足弓发育的一个问题，
0: 嗯嗯，
1: 因为我也是在上普拉提课的时候，然后是老师就会跟我说哎，你要经常放松足底啊，
0: 嗯，
1: 这以前真的就从来没有关注过，
0: 对，
1: 甚至大家不会觉得说哎，我的这个脚长什么样子它会对我的身体骨骼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在以往我们在过去当中其实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1: 嗯，
0: 包括为什么我们先说你的问题啊，就是说哎，为什么让我们安琪他你去放松你的足底呢，因为你是属于高足弓，
1: 嗯，
0: 你足弓是其实发育很好的，但就是有点过高了，
1: 哦，
0: 然后现在其实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压力，那假设说超过45岁以上了，
1: 嗯，
0: 你会发现脚后跟很容易疼，
1: 哦，
0: 容易引发足底筋膜炎，
1: 嗯，
0: 然后呢像青少年的这个足弓呢其实是在他的6岁之前呢他是足底的这个脂肪比较厚，
1: 嗯
0: 啊，那你去评定这些扁平足啊这些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呢，
1: 嗯
0: 6岁以后啊，然后去 让他踩水，然后去看一下，包括家长也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发现他的如果说小腿出现脂肪型的肥胖啊这种的话，就是对他的这个足弓是有影响的。
1: 嗯
0: 啊，那就要去进行一些专业的足底的训练，
1: 嗯，
0: 或者是去买一些调整足弓的鞋子。
1: 哦，
0: 对，这个是可以
1: 要来干预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12岁之前尽可能的。

0: 去把他的这个足弓给调整好。
1: 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家长朋友平时真的要关注孩子们的一个体态，和很多家长经常关注什么呢，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他胖不胖，瘦不瘦，
0: 对，
1: 然后他的身高是什么样的。
0: 对的。
1: 但是很少有家长说你像蓝魂他是属于非常注意，就是很少有家长会去看这个孩子说诶他的现在整个的骨骼发育是什么样，因为家长本身说实话大家也不是很懂，然后包括可能在家长小的时候父母也没有太过于去关注这些方面。
0: 是的，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很幸福的一点。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就觉得家长就觉得哎反正你能吃饭就行，反正就是能干嘛就行。现在的很多家长他就已经意识到小朋友他可能有这些问题啊，包括我们管理目前是有六位小朋友是在上普拉提的私教课。
1: 哦，
0: 啊，都是家长主动，
1: 肯定是他妈妈也是
0: 是的
1: 接触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就会发现哎好像我回去观察我女儿或者是我儿子他会有这个问题。这点我觉得是现在小朋友非常非常幸福的一点。
1: 对，
0: 那尤其是我们在通过我们这六位小朋友他们有将近有20多节的这个私教课了之后，发现包括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个是有一个长短腿的问题。
1: 哦，
0: 之前是好像是有1厘米左右的。
1: 我之前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0: 对的对的。然后他去进行了一段时间，尤其小朋友他的发生的变化是会比大人会快一点点的。然后他练了一段时间，他妈妈今年来上课跟我说，哎，说我女儿的这个腿，他说今年去北京那边去这个拍片子就发现哎骨盆好像调回来很多，长短腿的这个那个差别也不是很大了。
1: 哦，
0: 这一点是我们都觉得哎觉得很、就是、
1: 很欣慰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从这个肌肉力量发展的顺序来看，就是为什么有很多青少年他容易出现像这个前侧练过紧然后后侧练无力。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前侧练后侧练。
0: 基本上
1: 指的是前表练后表练。
0: 对，
1: 是吧？
0: 人体它是分前表练的前表练和后表练，他们是属于拮抗肌，就相互的在那个拉扯的这个过程当中。青少年容易出现这个前表练过紧，就是因为现在的学习压力确实很大。小朋友的这个作业也多，然后基本上都是在久坐的状态下，很多可能下课了之后，像男孩子调皮一点可能会出去踢个球啊干嘛干嘛，女孩子就动的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加上青春期发育的原因，女孩子的前表练更容易变紧。然后加上久坐，她的下肢，我们都知道人体其实三个最大的肌肉群是在下肢还有背部还有前表链。像前表链过紧的时候，后表链尤其青春期骨骼快速的生长发育的时候，它的后背的这个肌肉就拉不住了，就容易出现驼背啊。然后就下肢的肌肉力量也不够的时候，核心力量也不足，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些骨盆前倾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膝超声啊这些问题。对的。
1: 另外就是还有一些是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酸痛的这个情况哈。你比如说像青少年们他们经常会有一个就是生长痛。这个我以前也有。然后另外就是咱们在训练之后他也会出现一个肌肉酸痛。这两者会有什么不同吗？
0: 生长痛基本上都是会发生在半夜的时候，小朋友睡觉了之后啊，他的骨头缝儿里边他会觉得那种酸胀感酸痛感非常明显
1: 强烈。
0: 然后肌肉的疼痛呢，他可能是进行了一场游泳啊，跳绳啊，跑步啊这些之后，肌肉你按压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痛。但是过了两三天它就没有了，这种就是属于是肌肉的酸痛。生长痛偏向于它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痛会多一点。尤其当我们的小朋友，尤其现在的小朋友就晒太阳比较少，
1: 对，
0: 我们的小朋友在生长痛这个过程当中，建议大家适当的补一下钙呀，还有 D3 呀，维生素 D3 呀 K2 啊这些其实及早的补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就是非常好典型的例子，我在青春期还有儿童时期生长痛非常非常严重，
1: 经常被疼醒，
0: 天天半夜疼醒，然后就哭嘛。那个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就哭着去找我爸爸妈妈，然后我妈妈就会认为是我是在没因为自己不敢睡觉然后没事找事后面我爸爸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生长痛是缺钙导致的。对，所以这个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1: 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那种就是半夜小腿抽筋的那种。然后前不久吧，大概也就一个星期之前，有一天我就突然半夜的时候就被疼醒了。然后那个当下我说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会有生长痛后来我就我

0: 我好像上课我忘了是跟你还是跟那个 Yuki 老师说过，
1: 应该是 Yuki 老师。
0: 然后老师说，你应该就是缺钙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要补一点钙。
1: 是的，
0: 嗯，
1: 补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来看看大家咨询到的一些问题哈。有的朋友就问到了，说那孩子从多大就可以练习这个普拉提了呢？
1: 9岁以后就可以了。
0: 9岁，
1: 对的，对的，
0: 是9岁的时候，是他整个骨骼长成闭合的一个时间段吗？
1: 没有。骨骼要完全长成闭合的阶段要差不多要到15岁以后了。
0: 哦，
1: 为什么说9岁啊？9岁之前他太小了，他听不懂口令。
0: 哦，
1: 而且你让小朋友坐在那里说，哎，不要动，听老师的，除非他是从小练习这个舞蹈啊，或者是有进行一对一的这种练习才 OK。基本上9岁他似懂非懂，但是他也能听老师的这个指令。哎，这个阶段就是刚刚好，加上他的骨骼要快速的生长发育，然后这个阶段调整是最好的。然后如果说这个也要区分，也这个不是绝对的啊，也要看自己家的小朋友的他的这个发育阶段。那比方说像假设我的小孩是他不是一个这样子就能定下来的人，他也不太听你的指令。那我觉得他稍微大一点点会比较好一点点。对，
0: 好，来看看时间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回来之后呢，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关于青少年的一些体态方面的问题。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咨询和了解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也可以发送关键词，一个是嘉宾，一个是普拉提，我们一会儿见吧。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海南教育前沿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那今天呢，我们是有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海南不凡普拉提的主理人珊珊老师，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老师。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青少年的一个体态方面的问题。其实在刚才我们已经是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常见的就是青少年的一些体态，可能有的是脊柱侧弯啊，有的是那个膝盖超声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那家长朋友有没有关于孩子体态方面一直让你比较困扰的，比如说可能是腿型，或者是他走路的姿势，或者是他写作业的姿势等等等等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端来留言。那刚才呢，我们其实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普拉提。那如果用一句话就是像一位完全不了解普拉提的这个人来解释这门运动的话，你会怎么去描述它呢？
1: 最直观的可以去跟他讲的话，就是普拉提它是练习脊柱以及我们身体的深层肌肉。最直观的来说，你看像跑步有氧类的是练习我们的心肺。现在很火的抗阻力训练撸铁，它其实是练我们的一种肌肥大的训练方式。Herox 现在当下最火的，
0: 非常火，
1: 是的，包括 CrossFit 这些，它是更功能性，它包含了我们的抗阻力练习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有氧类的组间大强度的这种练习。那像普拉提的话，就跟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普拉提是深层的肌肉练习，然后以及我们的脊柱的练习，这个是最直观的。

0: 像你像尤其是普拉提对于前面的说到的这几项运动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作用，
1: 嗯，
0: 相当于是你的身体的说明书，
1: 嗯，
0: 你通过练习普拉提之后你再去学习 HEROX 也好，抗阻力训练也好，
1: 嗯，
0: 你会发现哦它原来是这样，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对，你会知道哦原来我的身体它应该是这样使用的。
1: 然后我身边非常有些朋友就会问我嘛，他说普拉提到底是练什么的，然后我之前会跟他们说，
0: 嗯，
1: 啊，练你的专注力，但我发现这个可能他们也不太理解。
0: 是的是的。
1: 后来我发现，我记得你上课的时候跟我说是，
0: 嗯，
1: 小分子肌肉还是
0: 对小肌肉群，
1: 小肌肉群，
0: 对
1: 对
0: 对，
1: 深层的那种
0: 对深层
1: 小
0: 肌肉群。
1: 然后他们就是似懂非懂的说，哦，
0: 我们的身体它分浅层的肌肉和深层的肌肉，
1: 嗯，
0: 然后普拉提就是练我们的深层肌肉的控制力，嗯，
1: 嗯，
0: 然后其他的训练就是浅层肌肉的爆发力。
1: 哦，
0: 哎。
1: 好，
0: 是的，
1: 我们然后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普拉提的几大原则哈，这个也是我在这几年练习的过程当中，
0: 嗯，
1: 然后有去感受到的。
0: 嗯，
1: 今天跟哪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还说到，我说我练习普拉提最开始的时候，我说珊珊老师带着我练的就是呼吸。
0: 嗯，
1: 对，我记得第一节课的时候，珊珊老师就还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呼吸方式。
0: 是的，
1: 然后我那时候不太懂，说为什么呼吸在运动当中这么重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我记得的当时特别明显的就是因为你是胸椎变直的情况导致你的横膈膜是降不下去的，
1: 嗯，
0: 你的呼吸只停留在浅表面，
1: 对，
0: 浅表包括很多的人其实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包括我们的我现在是孕期的状态嘛，
1: 嗯，
0: 你看我自己
1: 都孕晚期
0: 啊，孕期的状态，然后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0: 像这一类的人群他的呼吸只停留在上面。
1: 哦，
0: 他沉不下气。
1: 对对对，嗯，
0: 去我们中国里边，其实普拉提它和太极这些都是有一点相似的。
1: 是的，
0: 中国里边，中国的国学里边有一句话叫“气沉丹田”。
1: 嗯，
0: 那普拉提它其实所谓的吸气，吸到下腹也好，啊，
1: 嗯，
0: 去深层的调动你的核心，其实跟中国话里边来讲，丹田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0: 然后很多的人他呼吸只停留在上面，
1: 嗯，
0: 可能一吸的时候就会经常。脖子就耸起来了，
1: 对，嗯，
0: 对，然后要么就是就各种有的时候锻炼的时候都吸的头都快晕了， 对，这种是呼吸停留在很浅层的位置的，
1: 嗯，
0: 啊，可能我们是经常久坐啊，
1: 嗯，
0: 这些各种工作习惯的原因啊，包括生活习惯的原因，它是到达不了我们的充分的去激活我们的膈肌啊横膈膜这些。
1: 对，而且像练习普拉提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
0: 嗯，
1: 你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当中都要保持你的呼吸。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其实有的人会不自觉的闭气。
0: 对，憋气。
1: 我在压力大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会发现有时候开车真的，
0: 嗯，
1: 就我都完全没有感觉到我已经很久没呼吸了，然后就是啊，就是好像那样，
0: 对的，
1: 对，就这种就是时间久了，真的是挺不好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嗯，
0: 对于你的这个肺活量啊，
1: 嗯，
0: 啊，包括你的这个基础代谢呀，啊，这些，还有你的这个调节神经的能力啊，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进行任何一项运动之前，其实要去充分的了解自己使用的是什么呼吸模式。
1: 嗯，
0: 就像我们游泳和日常的呼吸又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还是大家建议去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去区别一下。或者是像网络上也有，然后可以去 自查一下，自纠一下。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再说到其他的原则，比如说专注，
0: 嗯，
1: 这是我们刚才说过的。
0: 嗯，
1: 然后控制，
0: 嗯，
1: 哇，控制这两个字，我真的是在这3年的练习当中，然后去逐渐的，
0: 嗯，
1: 发现它的一个很有趣的点在那个地方。
0: 控制这个东西，它很多人会觉得，哎，控制不是很简单嘛？
1: 但是真的控制不住啊。
0: 对，控制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尤其是你在进行普拉提的练习的时候，
1: 嗯，
0: 你像我们在做抗阻力或者是大重量的练习，像那些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用爆发力去控制，
1: 嗯，
0: 但是如果让你去真正调动你的深层的肌群控制在那个点位，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很，嗯，有难度的。
0: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
1: 抖到不行，
0: 那个
1: 筛筛子一样，真
0: 的
1: 是，
0: 对
1: 的，
0: 控制是比较难的，
1: 嗯。然后还有什么，就是老师会一直跟你说核心。
0: 嗯嗯，
1: 所以究竟什么是核心？
0: 对，很多人他会认为核心只是腹肌的练习。
1: 对对对，
0: 其实核心是不是腹肌的练习，
1: 嗯，
0: 核心指的是从你的头顶延伸到你的尾骨，
1: 哦，
0: 这个脊柱连接你脊柱的这个模块，
1: 嗯，
0: 中间叫做核心。
1: 嗯，
0: 你的身体是否能够稳定在这个位置，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啊 有一些运动员，比方说。

0: 游泳的，
1: 嗯
0: 啊、游泳的和体操的，练习体操的、嗯，你会发现游泳的腰会比较粗一点，
1: 对，
0: 肩膀也比较宽一点，
1: 是的，嗯。
0: 然后你看，你会觉得，哎，这种哇，那他核心一定很好，
1: 嗯。
0: 但是你看，我们练习体操的人家腰又细细的、
1: 嗯，
0: 但是你让他保持在那里，他的平衡能力又很好，
1: 他的控制力就非常棒，
0: 对、
1: 嗯。
0: 那你能说人家那种的核心不好吗？其实是不是的、
1: 嗯，
0: 核心指的是我们的脊柱的稳定能力，中轴延伸的能力，
1: 嗯。嗯
0: 对的，也就是说，从你的骨盆到你的腹腔到你胸腔的三腔是否在对位的情况下有稳定的能力？
1: 嗯，
0: 是的，
1: 就是平时我们说到那个中立位的一个
0: 位置，是的，是的，中立位，对对对、
1: 嗯。然后还有就是精准，你觉得这个算是普拉提当中的原则吗？
0: 嗯、
1: 精准，
0: 精准这个它不太适合一个小白，
1: 嗯，
0: 它比较适合是，像我们作为老师，
1: 嗯
0: 啊，像你常年保持练习的人。精准是指，而且这个精准的定义也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的骨骼排列不一样，
1: 嗯，
0: 那他的这个肌肉的能力不一样，
1: 嗯，
0: 精准指的是你是在这个适当的摆位上，
1: 嗯，
0: 啊，能够做出来应该要去摆的位置，
1: 嗯，
0: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说，哎，嗯，就像我们经常做的摆拍，这个是在普拉提的动作当中是最经典的一个动作，
1: 对，
0: 他没有所谓的。一定要摆在哪个位置、
1: 哦、
0: 对有一些老师也会说、
1: 嗯、
0: 哎，他就应该是这样的其实不是的
1: 嗯，
0: 我曾经也陷入这个循环过程当中我说嗯，他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我教课几年之后发现他不一定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的表现能力不一样
1: 嗯，
0: 当天的状态不一样他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就不一样
1: 是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说到是流畅、嗯、你觉得这个算吗
0: 流畅算
1: 嗯
0: 流畅当对尤其是对于一个常年练习的人、
1: 嗯、
0: 他时间久了之后你让他一直比方说啊这个流畅
1: 嗯
0: 我们现在要弯腰去拿个东西
1: 嗯
0: 而转身你后面有一个东西你要把它拿过来、
1: 嗯、
0: 你不可能说好我们站好了之后胸椎旋转再慢慢的拿过去你下意识的神经会你的大脑听到这个指令之后还直接就转过去拿过来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过程是流畅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控制、
1: 嗯、
0: 然后再转身、嗯、然后再拿过来对流畅其实是也很重要
1: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它是一步一步分解
0: 的是的是
1: 的、
0: 嗯、它只是分解开了到最后才能达到基于前面的这几条了之后、
1: 嗯、
0: 才会有后面的这个流畅这个概念在
1: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专注、
0: 嗯、
1: 控制核心然后呼吸、
0: 嗯、
1: 你觉得对于青少年练习普拉提而言就是哪些是比较难去建立的
0: 最直观的两个就是专注和控制。
1: 嗯，
0: 尤其是青少年，他没有办法，他的肌耐力，第一首先是肌耐力，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控制能力，
1: 嗯，
0: 他没有那么好。你没有办法，成年人因为他是能听得懂指令的，
1: 嗯，
0: 他抗压能力是 OK 的，
1: 对，
0: 你跟他说，哎，就保持在这里，
1: 嗯，
0: 他保持不住，他也会听你的。但是小朋友是，
1: 嗯、
0: 你跟他说保持在这里。No，
1: 嗯，
0: 如果真的一个小朋友的这个专注的这个能力还有控制的能力那么好，那他学习成绩肯定会是
1: 非
0: 常非
1: 常
0: 好，
1: 自律的，
0: 对的，对的，对的，他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很好。
1: 哦、
0: 所以说，对于青少年来说，就是专注和他的这个控制能力是比较。
1: 嗯
0: 差一点点的
1: 对
0: 他来说也很有挑战
1: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了一组关键词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来发送普拉提发送普拉提就可以看到了然后我们也跟珊珊老师一起来看看这样的一些图片哈是我从这个朋友圈里面看到的里面呢就有咱们给小朋友们上课的一些场景大家也可以看到具体训练的一些这个动作呀他们上课的一些画面首先第一章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垫子然后上面会有一个球、
0: 嗯、
1: 像这个
0: 的
1: 话的球我们是让小朋友们怎么来练习
0: 小球是一些趣味性的练习就是青少年的练习他你没有办法说我给你一张垫子、
1: 嗯、
0: 像一个成年人你就给我做各种各样的、
1: 嗯、
0: 小朋友是需要有一定的趣味性的要不然很多小朋友他上一节课回家就会说妈妈我不想去了又没有意思
1: 对,
0: 对所以小球是一些功能性的就是趣味性的练习、
1: 嗯、
0: 增加一些有趣的
1: 然后第二章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
0: 嗯、
1: 它就是也是体能课的这种
0: 是的
1: 是
0: 的它是功能性的一些训练、
1: 嗯、
0: 体适能
1: 哦，
0: 对对它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尤其是现在小朋友的一些体育课的表现能力、
1: 嗯、
0: 对的
1: 像这个小朋友他们这种青少年的班一次是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小时都是60分钟
1: 都是60分钟
0: 对的对的
1: 昨天整个上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昨天其实上课我们上完了之后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家长回去、
1: 嗯
0: 去了之后反馈啊什么的都很好，就是会发现。

0: 就是因为是四个小朋友嘛、
1: 嗯、
0: 我们就发现有其中两个小朋友是妈妈就常年让他们不是打篮球啊、
1: 嗯、
0: 就游泳啊羽毛球啊
1: 保持运动的
0: 对保持运动的他的专注力啊、
1: 嗯、
0: 以及他的这个感统发育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我建议就是家长在时间允许啊、
1: 嗯、
0: 这些都允许的情况下多让孩子多去接触体育运动
1: 嗯
0: 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两年国家也在大力

0: 的去提倡让小朋友去多去这个，其实真的是对他的身体以及未来是有非常非常
1: 大的
0: 帮助的，对的。而且我会发现我自己也观察，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对于我最近不是在看那个世界杯嘛，然后包括每年的奥运会啊这些的体育节目我看的比较多，我就发现就是一个小朋友一个人他体育这个方面OK 的情况下，他各个方面其实都是很好很好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千万不要忽略，就觉得，哎，那他们学校也上了体育课，或者觉得，哎呀，我感觉好心疼孩子。其实每个父母都很心疼孩子，这个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但是我真的是很想呼吁大家，就真的不要让小朋友啊，一直坐在家里就面对电子游戏啊，电视啊，包括光想着让他学习啊。其实我认为，就是有一个好的身体，比要有一个好的成绩更加重要。
1: 没错，
0: 对，一定要让他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运动，你会发现他的思维能力啊，性格啊，各个方面都会非常非常好。这个你在青春期啊这些的时候不会觉得有什么，哎，好像跟别人没有不一样的。尤其接触体育多的孩子，他抗压能力非常好，尤其是现在就是青少年很容易抑郁。这个其实我观察过，包括我们店里就不是有很多老师嘛，我们就聊过，发现在高中时期啊初中时期就抑郁的多一点的，就是真的就是小的时候接触体育比较少，他抗压能力非常弱。所以说让他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运动，对他抗压能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有帮助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后面看，就是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有那种体前屈呀，
0: 对，
1: 然后包括后面还有让孩子们可能是做那个平板类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像第一个上面最上面那个图片呢，是我们会在进行课前就是会做热身拉伸的一些运动，因为可能小朋友这一节课是下午三点的嘛，可能刚睡午觉刚过来，因为怕运动过程当中防止肌肉拉伤，我们会先去把他的关节活动开，然后尤其体能之前让他的肌肉有一定的弹性去保护他的关节。然后像下面的一个，它是一个平板支撑的，尤其现在小朋友都核心比较差，
1: 对，
0: 然后让他们多做一些支撑类的动作的时候，对他们的各个方面发育其实是很好的。
1: 的确是，
0: 是的。
1: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像成年人的普拉提课，他可能会在一些器械选择上啊，包括一些阻力的这个设置上。那如果是青少年他去练普拉提的话，也是要用到我们的核心床这种。
0: 是的，那青少年和我们成年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成年人的这个弹簧的设置，因为普拉提床它都是有弹簧的。它的阻力相对来说会大一点点，会更适配你当下的能力。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会更考虑它的安全性问题。然后器械的设置呢，也会可能比那个成年人的来说会简单一点，动作的设计也是一样的，然后包括会趣味性的会多一点点，就还是会考虑到趣味性，让小朋友先
1: 他得感兴趣。
0: 是的，是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普拉提的一项运动，就是说实话，对于成年人来说，也都是一项比较枯燥的，除非他真的很热爱。但是据我所观察，可能十个人里边只会有一个人真正的爱上这一项运动，大部分人真的，如果不是因为腰酸啊肩膀痛啊，觉得自己身体有问题啊，能躺着是不会动的。
1: 我是因为我的老师实在是教得太好了。
0: 谢谢。
1: 其实说到这里，很多人经常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包括我在小红书上经常能刷到嘛，很多人就是要去练普拉提，就问到说普拉提可以减肥吗？是不是有很多家长就是让孩子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0: 家长的话，其实对于减肥这个概念，家长其实还好。因为小朋友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其实是肥胖，除非是胖到一定的程度啊，大部分都是在可控的范围内。反倒是成年人问我这个问题是特别特别多，
1: 对，
0: 是非常非常多。其实普拉提它说实话真的不减肥，
1: 它是会让你紧致，
0: 它会塑形会多一点点，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管住一点嘴，要不然我经常跟我会员讲，我说你要管不住嘴，你只能成为一个健康的胖子。
1: 而且就是要有一些有氧运动，一定
0: 是
1: 配合
0: 的 有氧啊、抗阻力练习啊，就是一定要配合的。单一的普拉提练习呢，嗯，就像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学习国际普拉提的时候，有两个导师是国外来的，是非常著名，很厉害的。然后他们真的就是很柔软的胖子，很健康的胖子，对。然后他们也很坦然的说，啊，那是因为我们比较喜欢高热量的食物，
1: 哦，
0: 对的，对的。所以，但是你能说他们练习的频率不够？

0: 我们他们基本上早上要练一个小时、
1: 嗯、
0: 下午练一个小时、
1: 嗯、
0: 还要全天讲课、
1: 嗯、
0: 但是你看他们吃的也是非常的像国外的食物，就热量会比较高一点点。
1: 是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也是，我是刚开始练习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刚接触嘛、
0: 嗯、是的，是的，
1: 就是有在控制饮食，控制比较严格、
0: 嗯嗯、
1: 然后呢我身边的朋友就开始说，哎，你好像是瘦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后面就是其实珊珊老师也是从一开始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有氧、
0: 嗯、对，
1: 因为这个可能也要介绍到咱们不凡普拉提，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是不是进去了之后就只是一个屋子里面，然后就只有那个器械床这种、
0: 对，我们馆的话，像我们从一开始最开始的老店也好新店也好、
1: 嗯、
0: 一直都是有有氧设备和抗阻力练习的、
1: 嗯、
0: 因为我个人的训练经验以及授课的年限、
1: 嗯、
0: 就这个经验上来讲，就是女性男性是一定一定不管是什么人、
1: 嗯、
0: 就是不能进行单一的训练、
1: 嗯、
0: 单一的训练最大的弊端就会出现什么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会这个疲劳、
1: 嗯、
0: 第二个呢对于你的身体你会发现越来越僵硬，
1: 嗯，
0: 尤其哪怕普拉提就算是普拉提也好、
1: 嗯、
0: 哦，我就长时间的练习看似是在你的脊柱好像灵活了、
1: 嗯、
0: 但其实你的神经就会调动你的神经会导致你的身体会很僵硬、
1: 哦、
0: 所以说尤其是像女性啊，我们管女性的客户会多一点点、
1: 嗯、
0: 啊，女性的话其实过了35加的年纪，你的肌肉是每年是以几%在往下掉，
1: 嗯，
0: 所以说抗阻力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有氧更重要一点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
1: 嗯，
0: 很好的提升我们的心肺表现，
1: 嗯，
0: 对，所以说几种运动一定要相结
1: 合
0: 下，因为你结合下来你会发现，哎，第一个好像有趣味一点、第二个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状态真的一年比一年变好。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开始跑步了，
0: 嗯，
1: 我就开始跑步，可能也就跑了一个月，然后我身边人就突然说，
0: 是的，
1: 说天啊，你怎么瘦了这么多？然后我就说，我后面我说啊，我说原来珊珊老师就说让我要结合有氧，但我原来是一个下了课我就很难再去运动的一个人，
0: 是的，
1: 然后时间也比较有限，后面就爱上了跑步、
0: 嗯，
1: 但是我爱上了跑步也的确是因为我练习了普拉提。他把我很多身体的一些运动的问题给解决了。
0: 对的，
1: 我原来是这个左腿，我刚去的时候就左腿的膝盖我是爬不了山的那种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去跑个5公里、10公里的这种，所以我也是觉得通过暑期的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普拉提班，就是先让孩子们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0: 是的，
1: 然后先了解我们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儿，
0: 是的，
1: 我们先认识到身体之后，接触到这些运动之后，你就会爱上越来越多的一些运动。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尤其是小朋友的这个兴趣爱好培养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小朋友他是对很多东西容易好奇，
1: 对，
0: 最开始培养的时候你第一次带他去的时候他觉得挺好玩的、
1: 嗯、
0: 他说嗯挺好的、
1: 嗯、
0: 可以呀、然后你会发现他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哎、不行，我小朋友就他这个趣味性没有了，
1: 对对对，
0: 他就不愿意接触。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呼吁家长，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类似可以这样说，
1: 嗯，
0: 牛不喝水的时候要强摁一下头，
1: 哦，
0: 你要适当的时候，作为家长适当的时候要替孩子做一些决定，
1: 嗯，
0: 你这样子他才能坚持下去，要不然你会发现有一些小朋友他是真的十几种运动都尝试下来了、
1: 嗯、
0: 十几种爱好都坚持下来了，每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好吗一上头钱交了、
1: 嗯、
0: 结果他去几节课他就不愿意了，
1: 对，
0: 所以尤其是像对他身体好，我个人一直是因为我们家也有小朋友、
1: 嗯、
0: 我一直都是就是比较提倡的，就是不要让他做太多的决定，就是你适当的时候要安排他去这样子做，
1: 嗯，
0: 因为尤其是我更可能我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
1: 嗯、
0: 我相比起其他的方面来说我更注重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健康发育，
1: 嗯，
0: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始终就相信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好革命、嗯、
1: 对,
0: 对的，
1: 而且就是从我自己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你需要去动脑的，
0: 是的，
1: 就是如果你不动脑子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在上课的时候就突然脑悟了、然后珊珊老师在那边说什么我这边就也反应不过来，
0: 是的，
1: 就是越往后面练的话你会发现你越要去更加的专注，
0: 是的，
1: 然后调动起你所有，就是我是觉得普拉提这项运动、
0: 嗯、
1: 它是一个需要你能够去感悟能力要稍微强一点
0: 的，是 的, 是的，
1: 因为好多东西它不是说你就坐到那个姿势
0: 对的
1: 对了
0: 啊、我就摆到这个位置、

0: 置就 OK 了。你得去想，就是、
1: 嗯、
0: 最重要，我们经常业内的人士就会说，哎，请带脑子来上课，
1: 嗯、
0: 对，带着脑子在上课，
1: 嗯、
0: 你需要去专注在这一刻，你需要去享受这个当下。
1: 嗯，
0: 普拉提里边最经典的话就是说，他引用到了我们的六大原则。
1: 嗯、
0: 普拉提老先生他自己讲的话就是。
1: 嗯，
0: 全人投入、
1: 嗯、
0: 全人呼吸才能获得全人健康。
1: 嗯，
0: 就是投入和呼吸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你需要，就是尤其是在你练习的这一个小时，你需要进入到这个状态。
1: 嗯，
0: 你不能说，有大部分的人他可能是因为工作啊这些的压力啊、
1: 嗯、
0: 这些七七八八的，他人可能在这儿了，但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一看他那个状态就知道，
1: 你们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0: 所以我们经常会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上课看到他恍神了，我们就会打个响指回来对，会
1: 还是要回到专注的当下那个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0: 嗯，
1: 然后关于这个线下的一些课程呢，这个还得大家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找到我们的这个不凡普拉提呢，因为我们每一期的嘉宾都会有所更换、
0: 嗯、
1: 大家就可以在当期的节目当中来发送嘉宾线下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0: 嗯，
1: 也再一次感谢珊珊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干货的分享。
0: 谢谢。嗯，
1: 也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在注重孩子的成绩的同时，多多关注孩子们的一个生长周期内的一个体态问题哈。
0: 嗯，
1: 好，让我们一会儿再会吧。

0: 是李哲雄，
1: 这里是 FM
0: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下一站正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4: 海南教育前沿。
5: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了关于青少年的体态问题，也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来派送福利。那今天呢，只要是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来改善一下孩子的体态，或者让孩子的体态变得更好的话，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我们今天呢送出的是来自不凡普拉提青少年暑期普拉提体验小班课的这种体验课一次，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进行留言。今天呢入伏了，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入伏的冷知识哈。入伏呢就意味着暑天真正的开始了，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这个日子就来了。入伏的冷知识是什么呢？就是要心满意足的吃上一顿饺子。在北方的一些地区啊，就有入伏吃饺子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习俗。饺子形似元宝，那这个入伏的伏和福气的伏又是同音的，所以出伏吃饺子又有这个元宝藏伏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有很多地区呢反而会在伏天选择吃一些暖和和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像江苏徐州啊以及周边的一些地区就有伏天吃羊肉的这个传统。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啊，一碗暖暖的羊汤下肚是排汗又排毒。好好吃饭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适量的运动。夏练三伏正当时，在湿度高气压低的三伏天运动，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呼吸系统，增强我们的心血管功能，还能够增强身体对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酷暑时节应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我们的黄昏来进行运动。像我呢，以前我真的是会在早上7:00之前出去跑步，但现在就是起不来了。那我一般会在下了班之后，现在因为天黑的比较晚，可能6:00你出去跑还是会比较热，像6:30左右你再出去跑步，尤其是在海边那个小风吹着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多可以选择像游泳啊、健身操啊、太极拳呀、包括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普拉提呀，是不是一些慢跑啊、相对来说慢节奏的户外运动哈。每天锻炼呢可以以半小时到1小时为适宜，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又能够增强我们的血液循环，促进这个新陈代谢。另外就是运动结束之后，我们饮水需要少量多次，千万不要囤，也不要立即洗澡，更不能在伏天贪吃冷饮、洗冷水澡，避免引发身体的不适。那除了吃和练之外呢，是个

0: 好觉，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夏季昼长夜短，就比较适宜晚睡早起。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熬夜啊，而是要顺应季节昼夜的变化特点，适当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时间。夏天天气比较闷热，可能会影响这个睡眠质量，中午小憩一会儿有助于我们恢复体力和精神。你像空调、 WiFi、 西瓜，这是不少小伙伴喜爱的一个度夏的模式，但是千万不要贪凉，尽量不要在温度较低的空调房当中长时间的停留。居家呢，我们也要注意开窗通风，在高温时段尽可能的去减少不必要的外出。还有一句话叫做夏至三更便暑伏，其中这个更指的就是庚字的天干日啊，每十天呢它就会出现一次。那夏至日起第三个更日就是初伏，第四个更日是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更伏是末伏，合起来这叫做三伏。初伏和末伏的这个时间固定都是十天，而中伏的时间呢，有的时候是十天，有的时候是二十天。如果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四个更日，中伏就是十天，如果是有五个更日，那中伏就是二十天。今年的话，三伏天时长是四十天，比去年多了十天，就属于是长三伏。不过呢，不管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这个时段，尤其要注意防暑降温，调理好我们的饮食和起居。欢迎老朋友来到节目当中打卡啦。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和大家来聊到，就是关于这个孩子们放假了，那他们这个暑假应该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呢？然后最近在网上哈，就有一个女孩，她是清华的学生，然后她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孩子们学习的方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完成作业就是落后的开始，如果你只是觉得把作业写完了，你就很满足了，那你就绝对考不了高分。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每天被作业填得满满的，学时间安排得很充足，成绩就一定能提高。真正有效的学习底层逻辑只有一个，就是用有限的时间去把你自己不会的东西给它找出来，然后反复去学，直到你能真正掌握。一个学生能听懂我这句话才算是真正开窍了。有些孩子写作业专门挑自己会做的题做，不会的就先放到一边去。表面上看作业你是完成了，但是其实你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被解决。真正值得你花时间的是你不会的、不熟的、容易错的，把时间放到这些地方才是你能进步的关键。坚持这样学习，下一个学霸就是你。
0: 他就是说只机械学习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只是把作业完成了不思考，他就没有真正有效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哈。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网友说了，他说那关键是作业都不一定能完得成啊。然后还有一些家长说，要是作业不做呢，什么意思哈？还有人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那按时完成作业就谢天谢地了。有的家长也是比较认可的，他说他一直告诉孩子的就是这种学习方法，学习一定是有方法的，因为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然后他就说到，说他从小啊教孩子会时间管理和精力管理哈。哎呀，我也觉得就是学习，我现在因为工作了，我知道工作呀，你办一些事情啊，包括就是你完成一项任务，它都是有方法的，所以就是在学习的方面它也是有方法而论的，只不过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说这个方法它究竟是什么哈。

最近关于暑期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多，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科技馆，然后今天我还看到了，这是北港岛，他们呢也是在暑期来招募一些亲子的活动。你像退潮之后的这个北港滩涂之上啊，是藏着非常多原生态的海洋秘境的，茂密的红树林，连片的海草床，古老的一些化石，是不是？还有呢，各种滩涂小生灵都是随处可见。那这里多样的海岸生态也是绝佳的自然科普课堂。然后它这个时间呢是7月18号上午的8:30到11:30，地点是在北港村史馆的广场，招募到的是6到14岁的亲子家庭。这个费用也是挺便宜的哈，10组家庭就开团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它这里面是有科普。

小课堂，包括这个实地的探测，这个观探秘观测等等等等。这个大家如果是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港岛，叫发现北港岛，他们那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是可以去进行留言的。

同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跟大家要来分享一下国潮补习班的内容哈。大家在一些诗词歌尤其是这种诗词当中，我们以前都有见到过一个地方，就是楼兰，对吧？你像这个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每次就是读起这句诗的时候都会让人感到热血澎湃，就仿佛亲身跟着大唐军队攻破了楼兰一般。但是可能很多人一说到楼兰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神秘，这个楼兰到底在哪里啦？为什么王昌龄诗句当中说是要攻破楼兰？历史上楼兰真的被大唐给攻破了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可以肯定的是，楼兰是真实存在过的，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敌人代号，也不是一个泛泛的比喻。它的位置呢，历史上的楼兰就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东部边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古代王国。你像这个《汉书·西域传》，这里面都有专门记载它的一些文字。那在鼎盛时期呢，王国的都城就建立在罗布泊旁，那靠着孔雀河和塔里木河的水源养活了10000多人哈。那个时候从长安往西走，然后去大月市，去大秦，也就是传说当中的罗马，中间隔着大片大片的戈壁和沙漠。商队走到楼兰的附近时，水和食物基本上都已经耗尽了，必须要停下来进行补给。那路过的商人们就把中原王朝的丝绸漆器从这个地方就卖出去，换回玉石、黄金、香料。楼兰呢就借着中途补给点收过路费、服务费，慢慢的就成就了这个丝绸之路上，成为了那里最富庶的节点之一。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楼兰人他不是纯种的汉人，考古学家曾经在楼兰古城的遗迹当中就挖出了这种高鼻深目的人骨，年代比汉朝可能还要早，也就是说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几百年，欧洲人可能就已经在那片绿洲上出现过了。各种人种，然后各种语言、各种信仰，其实在这座沙漠里的小城交汇哈，其实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的楼兰城市有多么的精彩。

今天呢，因为一些节目安排的原因，我们这一期的教育前沿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小月说，他说楼兰的话应该是在新疆那边，是的。那一会儿呢是小强和宇飞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明天下午的海南教育前沿我们是有视频直播的，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暑期防诈的那些事情。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秀英分局这个反诈的民警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在音视频的直播当中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那在我们今天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好听的一些歌曲，那让我们明天再会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欢迎您动的手机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

0: 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回家路上，
6: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4: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1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
11: 各位好，我是小强。
10: 在晚上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见面哈，刚刚
11: 还没到晚上呢，傍晚
10: 啊，傍晚的时候来跟大家见面。刚刚在路上的时候发现又下雨了。
11: 是啊，我刚才在导播间通过这个窗户往外看，已经开始飘雨了啊。大家现在行驶在路面上，如果看到哪儿下雨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提醒更多的朋友。咱们这个雨天开车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但是其实说到下雨这个事儿啊，我发现东北人这个心态是真的好。
10: 为什么下雨天不打伞？
11: 不是，就是你看最近因为受到那个台风影响，广西那边不是受灾比较严重吗？然后前几天的时候，沈阳不也是因为受到台风，还是反正就是这个有一些影响吗？所以这个沈阳不也是被淹了很多地方吗？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就已经开始在那，就是整一个那个盆儿，一个人坐盆里，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拿个抄网在那儿，就是演那个什么，就是在水里划船的那样的，就在那演绎嘛。然后
10: 松弛感满满，
11: 对，松弛感满满。然后在评论区，别人就问说：“那你们这样到底需不需要我们给你们捐点款呢？”下边那个博主就评论：“捐也行，不捐也行。
10: ”但是不得不说哈，你看这个台风带来的一些灾害等等的。当时你看啊，说到这个可能会在浙江等地登陆，但是当时可能也是有所影响，但是所影响的范围跟大家预期的会有所不同。没想到它的外围云系对于包括遥远的吉林、辽宁却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跟之前台风从海南过境之后去到了广西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样的。
11: 是的，所以说你看，因为像今年这个天气确实有点阴晴不定的。像广西目前也是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受灾比较严重。包括像这两天的话，咱这个东北地区沈阳地区也受灾比较严重。不管怎么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是好的，是没问题的。但是咱们平时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这个防灾减灾的意识啊。
10: 对
11: 啊，比如说像家里头有一些应急的物品，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比如说最简单的蜡烛啊，你家里头平时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没有。万一遇到停电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就。

0: 是点起来能够至少有个照明的东西嘛，对不对？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广西呢，今天我们节目开始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出游的目的地，以广西为主。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广西距离我们还是很近的啊，大约飞行时间到南宁是不到一个小时，
0: 不到一个小时啊。
1: 如果是飞到泉州的话，也是将八一个小时。
0: 所以
1: 不好意思，泉州不是广西的
0: 啊，泉州不是福建的吗？
1: 广西还有另一个地方是哪里来？我上次去的
0: 广西阳朔。
1: 哦，阳朔
0: 啊，阳朔就是桂林那边嘛。
1: 当时是飞到，应该是飞到桂林机场
0: 啊，
1: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呀。其实真的，我发现就是去到南宁之后，南宁到桂林，桂林再到阳朔，然后从桂林再去长沙什么的，这些其实都很近了。
1: 广西真的是太美了，朋友们，
0: 很好玩的一个地方。
1: 有没有朋友去到过广西，或者说这个有推荐适合出游的跟广西有关的目的地，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跟我们进行一个推荐哈。
0: 是的，
1: 其实说到这个广西呢，南宁肯定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南宁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果酱烧烤啊，是吧？这个
0: 对，我没吃过。
1: 去到南宁一定要吃他们的果酱烧烤，而且去到南宁呢，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可以去扫码骑他那个共享电动车
0: 啊
1: 啊，在南宁。电动车还有很多的这个种类，不仅仅是美团啊等等之类的，在南宁还有一个很特色的电动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骑过？
0: 哎，没有。
1: 它很像是摩托车的缩小版，就它的造型很独特，有粉色和红色两种。
0: 那我得整一个猛男粉。
1: 哎，对，就是这个呢，是很多游客去到那边的话会打卡的一款共享电动车。哎，那款电动车它有个名字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0: 对，那到时候大家去现场自己去找吧，应该能找得着啊。但是你看我之前我去南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两种食物，第一个就是老友粉。咱海口其实有的地方也卖老友粉，但是我之前点过一个外卖，吃起来感觉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味道。就是还是去南宁吃老友粉一定要去吃的啊。然后吃南宁粉还有一个，你要看它正不正，不也不能说叫它正不正，这也不能作为一个判断标准。然后你看咱们平时吃那个吃粉之类的，直接放到一个那个不锈钢盆里嘛，对不对？不锈钢碗里咱就直接吃了嘛。在广西不是的，你要放到篮子里。这个
1: 篮
0: 子是吃一个篮子是吃粉必备。我之前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个短视频，我就发给了那个南宁的一个朋友。然后我说你们南宁吃粉真的是这样吗？直接就是篮子是标配吗？他说对啊，你来这儿的时候你用的不是篮子吗？我说不是啊，我用的不锈钢盘。他说就是要把那个你而且每家都会有那个篮子。就是你打包带回去的时候是在袋子里头的吗？直接套到那个篮子里，然后直接就吃了。
1: 而且其实说到在广西哈，被很多人说到在广西吃粉是叫嗦粉。
0: 嗦粉
1: 就是它是一个很具有意象化的动词，
0: 是啊，
1: 可以想象得到，可能捧上这么一碗粉，里面有这个炸猪皮，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肠啊，然后酸
0: 鸭脚、
1: 笋类。哎，前段时间我真的去到了一个广西的地方，在南宁附近，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0: 又想不起来了，
1: 是在哪里了？但是我真的，而且南宁边上那是哪儿来着？也是柳州，对，
0: 柳州
1: 去了柳州
0: 螺蛳粉嘛。
1: 哎，柳州很好玩哈，推荐给大家。那其实说到柳州的话，当然螺蛳粉是一方面，更多的在当地柳州还有一个特色是生姜洗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0: 不辣吗？
1: 就是很辣，但是人家说辣一辣的话，反而会让你有一种
0: 头皮很轻，
1: 还有一种就是可以让你缓解压力，包括什么除湿啊、祛湿啊等等的。
0: 哎呦，真的啊！你看说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去过广西啊？有没有去广西玩过呀？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但是其实说到，你看你说你去过柳州吃了他那个，有没有吃到螺蛳粉吗？
1: 有啊，吃到柳州肯定要吃，包括要吃那个螺蛳粉的火锅，
0: 而且它关键是它那个螺蛳粉里头真的是有螺蛳的，
1: 而且
0: 就是你自己去盛那个汤，一汤底一勺的螺蛳就上来了。
1: 说到这个螺蛳粉火锅，之前我在海口有吃过，位置是在望海的后面，当时我还觉得很好吃，而且当时很便宜，就两个人200块钱就可以，这个吃得很饱了。但后来我再想去吃的时候，它竟然这个倒闭了
0: 啊，意难平了。
1: 因为我在想说，这个还是一个连锁的，再加上螺蛳粉不是这个很受到大家的喜欢吗？
0: 是啊，但是可能可能味儿太重了吧。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旁边商户，我是受不了的。就是我能吃，但是你不要在我面前吃。我可以我吃，我拒绝在我面前吃。甚至你说有时候我其实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会就是这是仅代表个人的立场啊。就是我看到我本来想买这个东西，但他旁边开了个螺蛳粉店，我不想 想闻那个味儿，我就

0: 没错，我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1: 广西，
0: 广西哈，而且说到这个广西的话，其实很多朋友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螺蛳粉这么一件事儿。
1: 哎呀，在海口，我想想，我们家就是有一个连锁的，就是某姐螺蛳粉。哎，那个好多地方都有啊，我觉得那个味道其实也还行，挺不错的。它里头，哎呀，那个炸的鸡蛋呢，炸的鸭脚呀，可香了。
0: 就是对于螺蛳粉的话，之前啊，就是我的初印象是来自于很多的网友，很多的网红，就很多网红说啊，就是在夜间当中太饿了，就馋一口螺蛳粉。我当时很不理解，我在没有吃之前会觉得。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粉嘛，味道闻起来有一点点怪，但是吃起来到底能有多好吃呢？可是当你吃了之后就会发现哈，首先袋煮的这个方便型的 OK， 但是店里做的和老店做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好吃程度一个比一个高，
1: 是
0: 店里做的要大于这个
1: 袋装的，
0: 然后呢，老店做的要大于连锁店做的。
1: 对，而且这个袋装的，其实我没有在家煮过，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包。
0: 我觉得
1: 我没煮，我怕就是家里味散不出去。
0: 不会，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味道。
1: 嗯，
0: 今天先说到螺蛳粉的话，我们应该这个诚招广告位哈，如果今天我们可以带货一波螺蛳粉就好了。
1: 你看这时候其实我们俩应该介绍某个品牌了，是吧？
0: 没有啊，
1: 差一点啊。那有，如果有这个厂家需要的话。可以来跟我们来联系，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你直接发送过来，然后说合作啊，想怎么样合作，可以跟我们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螺蛳粉算是对南宁的初印象了，你对于广西的初印象还有什么？螺蛳粉肯定是很多人第一个的印象
1: 啊。我对，就是先说吃的，咱就先说吃的啊。

0: 啊，先说吃的，就是我对这个广西的第一个印象，其实你都想不到，是火锅
1: 啊，
0: 叫大龙燚火锅。
1: 这个
0: 其实是一个重庆还是四川火锅，它并不是它并不是那边的。但是那会儿的时候，咱们海口还没有那个大龙燚，就是四火四个火的那个燚字儿，还没有那个火锅。后来不
1: 是火锅呢？
0: 因为那是某一年去出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那个。

0: 辣的那种椒。
1: 对，2018-2019年左右的时候，我第一次吃到海椒这个东西，当时真的哇，惊为天人的，当时感觉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直到后来咱们海口也开了一个大龙翼之后，我就经常去吃。
0: 现在还在开着吗？
1: 好像没有了，
0: 又是这个一代人的回忆哈。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广西有一句那个谚语，叫做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
0: 酸野哦，对，广西的酸野，但是我当时去买了几次不同的酸野，其实我觉得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惊艳，就在海南有很多的酸野啊。
1: 对，海南也有很多的，但是我那次吃到的有一个是特别好吃的，但是那个东西它不是在外边店里卖的，它是在一个小酒馆里头。他就是来就是这个就是给你送过来，你就是佐酒用的那种的。
0: 这就跟我有一回去湛江，明明应该去湛江吃生蚝，但是我在那个酒馆里竟然吃到了炸的鸭舌，意难平，就炸的鸭舌特别好吃。
1: 对，
0: 后来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个，就是这种感觉，我懂你的这个意思。
1: 但是现在你不懂我的感情，是因为那家酒馆倒闭了，
0: 也倒闭了，
1: 也倒闭了，所以再也吃不到那么好吃的那个梅子了。但是酸野做的梅子，哎呦，咸口、甜口、辣口，哇，整个酸口整个融合在一起。那天晚上真的那一盘就是上完吃完之后，我说你要再来一点吧。他继续给我上一晚上，其他人都没有吃，他们本地人就说这个不好吃，这个梅子的不好吃，你要吃其他水果。我说不行，这梅子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0: 但我对于这个广西的初印象肯定是来自于南宁啊。第一点呢是刚刚给大家推荐过的，去到南宁，每次去到南宁必吃的就是果酱烧烤。
1: 我到现在没吃过果酱烧
0: 烤。有一家叫做小杜果酱烧烤，是一个朋友当时带我去吃的。第一次的话，那个烧烤它是一个外展摊，是在一个大厦楼下，当时排队哈，要排很久，因为它摊子很大，但是因为它太火了，所以的话当时8点左右去的时候排队要排2个小时，
1: 10点才能吃到。
0: 对，后来发现好像它有很多的这个连锁店，包括在它的这个五香啊等等地方都有一些连锁。果酱烧烤它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它烤的东西也差不太多，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例如说把子肉啊、隔山肉啊这些，第一次听说，但实际上也就是猪肉嘛、牛肉等等之类的。它是用那种就是说果酱，然后呢它不是辣的，因为我不太能吃辣，它是把果酱的这种酸甜刷在烧烤上，就是喜欢酸甜的朋友一定很爱，但是接受不了酸甜的朋友可能也不太行。
1: 所以就是烧烤是酸甜口的烧烤，
0: 酸甜口的烧烤。大家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吃一吃。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3月3，刚好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赶上了3月3的尾巴，没有在当天哈。我印象深刻的3月3是什么呢？虽然说已经到了3月3的尾巴，但是从海口去到南宁的机票是全价机票。当时
1: 平时不就是差不多200-300？
0: 对，当时的话飞过去经济舱全价1300块。
1: 哇，你真舍得呀！这是
0: 我也好深刻哈。为什么呢？当时点了一杯这个星巴克的咖啡，星巴克咖啡点的是外卖，送来的时候那个杯套啊，竟然是3月3的一个特殊的杯套。
1: 说实话，就是广西3月3，我已经惦记了它快10年了，我都没有去过。我去的每一年都没赶上3月3。然后今年本来打算是3月3的时候去的，但是呢，3月3刚好就带队不是去了另外的地方吗？去青甘大环线去了吗？所以今年3月3又给错过了。明年看一看能不能去他们那儿。就是我现在每次跟广西的朋友说的时候，我就说我早晚有一天我要去你们3月3，我要去苍山过。
0: 3月3真的是，反正我觉得至少机票是贵的啊。当然，大家赶上去的话，你可以往前挪一点啊，或者往后挪一点都可以。
1: 是。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广西，为什么呢？除了这个对于广西的初印象哈，还有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最近呢，也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地理》杂志被推荐的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哈，被很多人称之为说广西被低估的天堂，甚至有很多人去广西都没去过，就是河池。
1: 我就没去过。
0: 我有幸在前段时间去了。
1: 河池是不是一个边境的地方？它已经靠近边境了。
0: 对，我就是那次去柳州的时候，我们从柳州当时自驾大约1.5小时去到，还没去到河池市里。当时去到哪里呢？就是河池非常有名，因为河池独特的地貌哈。它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地理公园。地理公园当中有一个天坑。就真的是天坑，它不是那种就是人工啊，当然肯定有人工痕迹了哈，它这真的是天坑，天坑地穴，
1: 就是能够让你看到大自然那种鬼斧神工的那种感觉。
0: 最重要的是在天坑里它设置了一个所谓的悬崖书店。
1: 悬崖书店坐在悬崖上看书。
0: 对，
1: 那感觉应该 哎呀，没体验过，也想象不到那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0: 就悬崖书店，它在哪儿呢？它是在河池的棉花天坑，大约是深326米，宽305米的这么一个地方，它。

0: 上去的话，就是根据测量，它很像是一个大漏斗。在漏斗的最深处呢，就感觉好像连接着地球表面以地宫世界。因为我当时有看到这个天空当中，天坑里面它有缝隙，
1: 嗯，
0: 缝隙里还会有那种鸟啊飞进来飞出去的。但是那个缝隙可能还没有被开发，毕竟还是原生态自然的，
1: 啊，
0: 就是已经没法进去的。
1: 它是有点那种就是在悬崖峭壁上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悬崖边上它建出来，我不知道它是凿出来的呀，还是怎么弄出来。你看这个棉花天空，它有一个，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景区了。
1: 嗯，
0: 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个悬崖书店，它还有配套的悬崖酒吧，但是其实这个悬崖酒吧的话，去到那里的话，真的去在那里喝一杯酒的人还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啊，你要去到这个悬崖书店的话，它毕竟是在天坑，它在坑里，
1: 嗯，
0: 你到了景区之后你要往下走，
1: 就是要步行，
0: 没有电梯，什么自动化的设备都没有，你要纯纯的去走楼梯，
1: 腿着去。
0: 对，走楼梯要走十分钟。重点是什么呢？当你结束游览之后，你要继续爬十分钟的梯子回去。
1: 啊，我懂了，就是你下去一段，再回来再一段，就是这两段路，就是已经，就已经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
0: 虽然说天坑里啊，这个森林公园里挺凉快的，
1: 嗯，
0: 但是你想想你，就相当于你十分钟要爬楼，你从十分钟从一楼能爬到个
1: 十分钟，
0: 能爬的十几楼吧？
1: 差不多，
0: 就相当于你从一楼一直往上爬。我说的十分钟还是你不停歇的状态哦，
1: 不停歇一直走一直走的那种啊。哎呀，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你看现在那个随随便便一个景区，你要这个去逛一下的话呢，都要走很多步嘛，所以它这个只不过是有上下的，
0: 但是它是爬梯，你的爬梯和走路平路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哈，
0: 爬梯真的很累。当时我记得我们游览完之后啊，一路爬上去，那真的是满身大汗，满头大汗。
1: 嗯，所以去那这样满头大汗，这不是特别适合去那个悬崖酒吧里头去？
0: 它的悬崖酒吧是在哪儿呢？就在悬崖书店里面的一个设置。其实它所谓的酒吧就是一个很简易的，它没有我们想象那种，就是有很多的座位啊等等之类的。
1: 就相当于现在呢，很多书店里头它会有一个那个
0: 饮品区
1: 啊，有饮品区，就是那个咖啡区之类的，像那种的啊，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
0: 就是这种的，所以的话，就是它的体验感呢，是说起来挺好听的。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啊，刚好它是在哪儿呢？它在那个步行的梯子的边上，也就是说你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去喝，你要先去游览这个悬崖书店呢，啊，包括去到这个天坑的景区啊，看他们这个灯光秀啊等等之类的。那回去的时候你要爬山，也不太可能会去喝
1: 啊，
0: 就有点儿，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 啊，就是所以像你的话，一般去到景区里头遇到这种咖啡馆什么之类的，其实你是不太会愿意往里头去坐一会儿的。
0: 如果它有电梯自动上下，它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因为它真的你还得往上爬，刚好它就在爬的这个石阶的边上。
1: 我明白你那个感觉了。我是很喜欢那种，就比如这种的，让我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哎，有个咖啡馆，有个小酒馆是吧？我可以坐在那儿，我去喝一杯，休息一下，歇歇脚。就比如说之前去那个重庆，不有一个那个重庆那个叫什么什么山什么梯那个，那个地方，就是要爬很多的那个楼梯，然后它中间也有很多卖东西的，我就爬着爬着我觉得累了，然后找了个奶茶店，我就进去喝奶茶了。
0: 强烈建议啊，像这种景区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加装一些自动化的设备
1: 吗？
0: 对，当然了，提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要感谢 CD 白格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如何来找到我们呢？
1: 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同时啊，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最近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一些活动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回复岛民购三个字，成为星光岛民，了解更多的优惠信息。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没错，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哎，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17:37哈，再次要感谢
1: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
0: 哦，谢谢
1: 谢谢。
0: 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其他的这个商单商务来找到我们。
1: 广告位招租。
0: 对啊，广告位招租的过程当中，在晚高峰的时间段分享你的这个商品，我觉得
1: 是的，
0: 大差不差吧啊。
1: 对，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看今天晚上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其实很多东西，哎呀，
0: 螺蛳粉的厂商，
1: 哎，对啊，然后那待会儿我们要聊桂林米粉的话怎么办？
0: 米粉
1: 啊，哦，然后你说待会儿我们再聊一聊，哎，就是有很多的好玩的景区，哦，哎，你说是不是？
0: 在柳州，我当时就吃到了那个我心心念念的螺蛳粉火锅，
1: 嗯，
0: 我很喜欢螺蛳粉火锅，
1: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就是螺蛳粉的味儿啊，相当于把东西就把螺蛳粉的那个汤碗。

0: 变大了
1: 啊、
0: 嗯，然后里面下了其他的东西，你可以下
1: 炸腐竹，
0: 对，然后还有那个鸡脚
1: 啊、
0: 嗯，应该是鸭脚，不是
1: 鸭脚啊，
0: 鸭脚，还有一些那个蛋倒是没有啊，
1: 就炸的那个蛋啊，
0: 你的粉啊、菜呀、啊嗯、都可以下在里面，还有那种腊肠也可以下在里面
1: 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碗的螺蛳粉，
0: 真的，原来海口有的，但是现在你们找不到了，朋友们，哪个好吃的螺蛳粉火锅、
1: 啊哎？一难平啊！
0: 哇，后面那为什么倒闭啊？怎么回事、
1: 啊？来吧，大家有没有去广西过呢？有没有去在广西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事情啊？
0: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其实我第一次去广西的时候，就是因为去出差，然后那一次的话，其实主要去的地方是在玉林。
0: 哦，
1: 去玉林那个地方，哇，第一次去到玉林，我真的也是被那个地方给震撼到了。嗯、首先，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它那边是有一个叫铜鼓山还是叫铜鼓岭来着？
0: 啊，跟我们这边好像
1: 对对对，很像，
0: 很像那个，
1: 哎，很像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景区。然后，在我们是还另外一个山上，我忘了叫啥名了。
0: 嗯，
1: 就是坐车上去，然后坐，它其实正常的话，你可以就是爬山嘛，爬上去、
0: 嗯，
1: 然后到山顶之后呢，它有一个滑梯，直接从山顶滑下来。
0: 哦，
1: 可爽了，好多人不太敢坐，我觉得不行，这我必须得来尝试一下。
0: 刚刚我说那个河池天坑，它也有，就是它毕竟是天坑嘛，
1: 啊，
0: 上面的话它是
1: 有这个高度差，
0: 空旷的一个位置，它可以从这边滑到另一边
1: 啊。所以你看，就是这种呢，我觉得你把这个基础设施给修好之后，大家就很愿意去体验这种嘛，去尝试这种啊。
0: 而且这种你看山地啊，再加上有这个高度差，再加上有山有水的，它往往会形成瀑布。
1: 是啊，啊，形成瀑布的话，不是应该在德天，是在德天瀑布吧？
0: 广西的瀑布我倒是没有看过
1: 啊。
0: 海南的瀑布呢，我看过一喵喵
1: 啊，这啊
0: 路过过、哎，
1: 路过过。比如说、啊，
0: 就是刚刚你跟我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百花岭瀑布。
0: 对，我路过
1: 百花岭瀑布。其实我觉得，真的，南方的瀑布跟北方的瀑布啊，或者说每个地方的瀑布，它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0: 百花岭瀑布的话，它就更加的
1: 温润一些。
0: 委婉一点，
1: 潺潺流水的那种感觉。
0: 委婉一点，
1: 对，它就不像其他瀑布，因为它那个百花岭的话，其实它那个高度差也挺高的，
0: 嗯、
1: 就是它是这儿一点那儿一点，然后就直接就下来，然后下边就一条这个溪水，你可以沿着这个小溪一路、嗯、哎就上去，就去到瀑布旁边去拍照之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像刚才说到德天瀑布的话，
0: 哇，那这个很厉害，德天瀑布很厉害的。
1: 德天瀑布的话，就是之前有一次，应该2023年的时候，我去广西的时候，但是。是二月份啊，朋友本来说要不带你去德天瀑布，
0: 枯水吗？
1: 他说，但是现在枯水期，你去了之后可能看不着啥水。但是最近啊，最近德天瀑布是迎来了一个这个就是叫什么？枯水期，现在叫什么水期？旺水期。
0: 现在肯定旺水期啊。
1: 对，现在就是一个水特别大的一个时期啊，可以说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它是一个跨国瀑布，
0: 因为它在崇左。
1: 哎，它是在这个边境上啊。就是德天瀑布跟越南的这个板约瀑布像姐妹一样啊，依偎在一起，就整个哎瀑水奔腾涌下，跟周围的这种秀美的山体呀、啊、就相映成趣了。
0: 崇左这个地方之前我有做过攻略，但是无奈于崇左这地儿真的，当时我看的时候价格比较贵。崇左被称之为隐士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隐士酒店，或者说那种小众的酒店都在崇左。
1: 崇左这个地方哈，
0: 有这个跟大家见面哈。
1: 嗯，
0: 我看了一下，有的酒店一晚上要3000多4000多、
1: 啊、这么贵吗？
0: 因为崇左在一段时间在网络上被炒得非常的火
1: 哦，
0: 就说这地儿隐士，然后小众等，当然也很漂亮嘛。你看，你可以去看这个德天瀑布啊，当然了，也可以欣赏这个崇左其他的这个自然景观。而且这个德天瀑布，听说哈、啊，它跟这个悬崖的形态是非常的相当，从上至下呢被分为了四级，其中第二、第三级仅占瀑布的北半侧，那么南半侧呢是跟第一级直接连接的第四级
1: 啊，那就直接是从上到下咵就下来了那种。
0: 说它这个瀑布的水面宽度就超过了250米
1: 哦，那
0: 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
1: 对，那就是比较叫什么壮观的那种瀑布、啊、
0: 我见过最大的瀑布应该是在加拿大那个尼加拉瓜大瀑布，
1: 是那个在网上特别火的那个吗？
0: 对，但是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没有坐那个船。正常的话，在夏天的时候，好像或者说在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是可以坐船到那个瀑布的底下，就是给来一场这个所谓的冒险之旅（加引号的冒险之旅）
1: 啊。
0: 但是因为当时冬天，你穿那加拿大老冷了哈、啊，所以不可能你穿大厚衣服去赶水。还有一个，就刚刚你跟我说的这个百花岭瀑布，
1: 百花岭瀑布，
0: 他们俩就完全是两种状态。
1: 对，就是

0: 因为它比较百花岭瀑布就属于比较温婉那种，它是雨林瀑布嘛，就属于那种比较温婉一些的。如果有些朋友说小江我没去过瀑布，那我告诉你一个最近的地方，
1: 哪里？
0: 那海瑞文化公园。
1: 哦，
0: 有一个小瀑布，
1: 它那个是假山，假山水瀑布，
0: 但是它就是那差不多那种形态嘛。
1: 嗯，
0: 然后其实我去过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都见过哪些瀑布？去看过哪些瀑布？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其实我去见过的瀑布有几个，
1: 黄果树大瀑布，
0: 黄果树瀑布，哎，我去过，
1: 嗯、
0: 就是哎，黄果树瀑布它就比较有意思了，
1: 嗯，
0: 就是它就跟你的要求就有点
1: 很
0: 搭了，很
1: 磅礴，
0: 对，不是它主要磅礴之外，它其实是要往上上很多。我很高的一个地方去的，
1: 嗯，
0: 然后那个地方有电梯，
1: 哦，
0: 很长的一个电梯，
1: 这景区绝对4A级以上的，
0: 对，特啊，就哎，好，他那个电梯好像收费的，
1: 哦、
0: 对对，然后反正就那个很高的一个电梯，你要上去，然后要走很远的路，
1: 嗯、
0: 你再走在你上从出了电梯之后，就那种扶梯啊，出了电梯之后呢，你会听到很一直持续不断那种水声，哗哗那种水声。
1: 哎，西游记是不是当时在黄果树大瀑布取景的、
0: 哎对？对，就在那个黄果树瀑布上边。
1: 哦，哎，西游记。最近在网上有一个西游群英会，大家有没有看到？
0: 我看了，
1: 他们几个啊，就挺有意思的，
0: 就是颠覆认知的啊。再跟大家来说回这个黄果树瀑布，我对黄果树瀑布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是很小的时候，
1: 课文里面
0: 不是，我就有一张照片是在黄果树瀑布旁边抱着一只孔雀。
1: 哦，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抱着一只孔雀拍在瀑布旁边，然后拍了张照片，那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家。
1: 嗯，
0: 然后我就问我妈这是哪儿啊，然后我妈就说这是黄果树瀑布。
1: 嗯，
0: 然后后来我真的去到了瀑布那边的时候，我就拍就是差不多的，因为你拍那个黄果树瀑布都是那个、嗯、差不多那个警卫啊，就是那个机位那个地方就拍、嗯、但是我一看旁边这也没孔雀呀，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所以我现在严重怀疑当时我就拍那张照片是一个布景。
1: 由此可见啊，这个带着小朋友出游的时候，这个、嗯、可能唯一给大家带来回忆的就是家长了。
0: 是
1: 小朋友太小的话，你可能、哎、对不对，你小朋友都记不住。
0: 对，其实像宇飞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关于课文嘛，
1: 嗯，
0: 然后我这两天还看到，应该就是今天，对，今天黄果树瀑布景区的一个负责人，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嗯、
0: 哦，来跟着老师重新学习课文《黄果树瀑布》啊，5年级上册啊，就是那篇课文就叫《黄果树瀑布》，第一句是“黄果树瀑布真是一部大自然的杰作”，
1: 哦哟，
0: 哎，这个课文他就发的，然后后边配图就是黄果树瀑布的配图，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瀑布的话，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我们游着出游，嗯、刚好也到了暑假嘛，
0: 是的，
1: 很多学校的暑假应该是从这一周一开始，
0: 差不多，反正就七月份，
1: 就是、
0: 我看就是七月，
1: 这周和
0: 上
1: 周哈、
0: 啊，
1: 很多人也在寻求这个出行的一个目的地。当然了，这个广西我觉得、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哈，
0: 是。
1: 前段时间了遭受了一些自然灾害，那么在大家这个共同的一个帮助之下啊，在当地的这个群众的共同的努力之下，我相信肯定会很快的走出来。
0: 嗯，对，而且我看今天我看到那个微推里边啊说目前的话呢，广西慈善总会包括红十字会已经开通了这个捐款渠道，大家如果想去献一份爱心的话呢，可以去找一下联系方式。然后反正我是通过那个微信直接搜索那个、
1: 嗯、
0: 是叫慈善两个字还是搜索哪两个字，然后就找到了一个捐，跟他要给他们捐款。
1: 或者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一切都变得平静了之后，
0: 嗯、
1: 去到广西
0: 游玩，去
1: 游
0: 玩一下嘛，
1: 也是挺好的，给当地文旅做做贡献嘛、
0: 哎。对对对，然后
1: 广西的朋友来海南玩一玩，我们双方向玩一玩、啊。
0: 是，也可以，就是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嘛，等于是啊。当然，这个咱就还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王逸璇就说：“强总来了，宇飞来了，
1: 欢迎欢迎、啊，
0: 下午好，下班快乐。”还有啊，漫步云端说：“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呀，
1: 嗯、
0: 下午好。”
1: 好，
0: 小东东说：“哟，你们又来串门啦！哎呀，就是对我们 ，We are family
1: 啊。”再来看到这个季风啊，他也发来了说：“
0: 季杰啊，
1: 季杰，
0: 哎，
1: 他曾经有去到过德天瀑布。
0: 德天瀑布，我看一下，哎，德天瀑布下边还有船呢。
1: 嗯，好像也是可以来，
0: 可以坐这个竹筏
1: 船游览的吧？
0: 哎，真的，我觉得广西就是一个特别适合坐船的地方。
1: 哦，
0: 就是还有我之前不是从从南宁然后去坐动车去到了桂林，很近啊，可以，大家可以去桂林山水甲天下嘛，那个象鼻山大家都有印象吧，就课文上的那个象鼻山那个封面啊。然后呢，去它其实就在一个公园里头，那个景区是免门票的，就是不收费的，可以直接进去拍照。然后如果你想从桂林再去到阳朔的话，有船，朋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坐船去，一路上就是坐着船
1: 走水路，
0: 哎，走水路去。如果你觉得想赶时间的话，嗯，也有动车，直接坐动车去到阳朔也是可以的。
1: 哎呀，话都说到这儿了，这个时候。

0: 然后还是跟大家分享到一首广西当地的啊，或者说广西
1: 跟广西有关的歌
0: 音乐啊。
1: 是的，那么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哎，其实一听到这首歌呀，我就想到了那会儿在去看啊、叫桂林，哎、嗯，桂林千古情，
1: 千古情，
0: 对，它里头也会有这样一个演出嘛，演出的时候，然后就会有这首歌。
1: 对，这首歌的话，其实传唱度很高哈，
0: 是、
1: 啊、包括一些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都是有的。
0: 是的，
1: 先来跟大家说到，刚好从广西说到这个瀑布啊，大家去到过哪些瀑布呢？来看看这个小东东他说啊，古银瀑布、百花岭瀑布他都去过，瀑布下特别的凉爽，很舒服，是值得逛一逛。放空的，
0: 哎，特别是百花岭瀑布啊，百花岭瀑布有一个玻璃滑道也可以滑下来、
1: 对，但是玻璃滑道好像要钱吧，
0: 对
1: 不对？
0: 要钱啊、哦、然后你去了之后可以坐那个观光车直接上去啊，去看一看那个瀑布、嗯、它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观光顺序了、
1: 王宇轩说这个上学的时候他去过庐山瀑布，
0: 哇，庐山瀑布，那望庐山瀑布嘛，
1: 他感觉很震撼啊，仙气飘飘的感觉。庐山瀑布还真的没有去过，
0: 对，我也没有去过。那个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嘛，就是说的是庐山瀑布嘛。
1: 哎呀，
0: 望庐山瀑布啊！
1: 这个礼拜六有问说今年年假要去哪里？
0: 今年年假呀。
1: 还没修呢、
0: 哎、还没修呢、啊、还没修呢，等修了之后再说吧。
1: 没错哈，说到这个和出行有关的，刚好呢现在也算是在暑假的时候，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想带着

0: 孩子去感受一些其他的风景，或者说真的去感受一下瀑布的这样的一个磅礴的感觉，
1: 嗯，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嗯、可以来说一说你对广西的印象，有没有去过广西呢？
0: 广西
1: 也可以、
0: 哎、有没有吃过果酱烧烤呢？
1: 哎，有没有吃过酸野呀？有没有吃过
0: 螺
1: 蛳粉啊？桂林米粉。
0: 但是那个炸弹真的是太油了、啊、我看了一下那个炸弹的一个、
1: 哎、烤肉真香啊。
0: 那个炸弹的制作过程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在锅里倒了满满的油，
1: 他就是拿把那个
0: 炸
1: 出来的那个鸡蛋，
0: 纯炸出来的，
1: 就是特别油，然后反正就特别胖、嗯、少点少吃点嘛，
0: 特别油特别香、
1: 啊、偶尔吃一下又不是天，哎呀、啊、咱说白了又不是天天吃。
0: 那个炸鸡脚，你鸡脚吃的香，它也是炸出来的。
1: 那个鸭脚也是炸出来的。
0: 还有里面
1: 还有腐竹，
0: 还有里面要吃那个那个芋头
1: 芋啊、芋头
0: 是在螺蛳粉火锅里要吃的芋头、
1: 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广西、嗯、哎呀，作为咱们华南 F3 当中的一员啊、嗯、就是离得也挺近的，大家可以趁着周六周日的时候，刚才雨飞还跟我说了
0: 周五晚上、
1: 周五晚上周日晚上回，
0: 没错哈。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哈，说到爱好、嗯、有没有喜欢种地的朋友？
1: 种地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声，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

0: 没错，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哎呀，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歌了哈，
1: 是啊，不容易啊，我们也有出息了。
0: 没错哈，大家如果说从17点开听的话，会发现、一直截止到目前，我们放的呢，虽然说歌词大差不差，
1: 但是放了3个版本了，还是4个版本了，
0: 风格是不一样的。接下来的话，在18点30分之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1: 是的，高低你看这个好的都给你嘛，是吧？
0: 没错，
1: 啥好的，只要有好的，有好一点东西都给你了。
0: 还说到好的东西啊，最近我发现了一件事儿，而且我是在网上刷到的。
1: 怎么说？
0: 现在大家的这个爱好啊，非常的广泛，而且
1: 比如说，
0: 就是我发现最近大家喜欢上了种地，
1: 种地，
0: 而且种地。它还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种地，
1: 不是刻在 DNA 里的吗？
0: 它是那种非常花钱的种地，
1: 非常花钱的
0: 种地。正常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朴实，有块土地我开垦一下，
1: 啊、
0: 我花很少的钱，我买点种子
1: 啊。
0: 之后呢，
1: 你知道为啥现在年轻人就喜欢种地吗？
0: 啊、
1: 因为你种的那个玉米，它不会在半夜3点的时候给你打电话说他想结个火龙果，内涵到谁了我不说啊。
0: 哎，你看啊。

0: 说到这个种地的事儿呢，最近也看到了相关的一个报道，说现在的都市人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
1: 这英语是爱好的意思。
0: 对，就是他们对于爱好的一个选择哈。不是这个豪车豪宅学霸小孩了，
1: 那是啥？
0: 而是好腰好胃有地儿种菜，
1: 有地儿种。关键都在城市里边，你去哪儿有地儿去种菜呢？
0: 那所以的话就开始贵了吗？
1: 就开始贵，所以你要去租一块菜地。你看你豪车豪宅炫的是资产，好腰好胃，那炫的就是身体了。有地儿种菜，那炫的就是时间空间以及不被工作围困的这种自由感。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到啊，种地这件事儿是一个很强的社交啊。就以我这个我爸妈为例，就是我们家有一块就专门可以种地的地方，就是他们呢，因为有的时候要上班比较忙，或者说那块地真的是略微有点大，自己呢不太行，这个时候就可以叫身边的同学、好朋友过来，大家呢就是可以帮我们一起来种地，种完之后呢，就可以在那个小院里一起来吃个这个农家乐呀、铁锅炖之后，之类的。之后呢，如果到秋天了啊，这个地里结出了这个硕果累累啊，这个秋日的果实，还可以给家分一点儿。它是一种社交属性，是一种这个共同互动属性，而且呢，还有益于健康。
1: 对，那众所周知，其实中国人对于土地的热情是无限的。那众所又周知了啊，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边，能够拥有一块这种能耕种的土地，太艰难了。
0: 例如说，在上海，你在上海哪里找这么一块土地去耕种呢？
1: 你比如上海，你在海口去哪儿找一块地？你说我去种个地呀、啥的。
0: 但我觉得在海口，我们海口台后面的小花园里，
1: 我们、
0: 开阔出0.1平米，应该还可以。
1: 前面本来是草坪，你非得给它翻了种成菜吗？
0: 当然不得不说哈，其实以上海为例啊，这个现在呢，很多的上海的这个都市青年男女们爱上了种地，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算是一个产业吧，叫做共享菜园。
1: 共享菜园，那就是一块20-30平的地啊，租一年，差不多就是几百到几千块钱不等。
0: 以20平米来这个举例子啊，那共享菜园的20平米的话，它是1298每块。
1: 1298，20平米，
0: 20平是多大呀？
1: 20平
0: 就是
1: 正常的，就是我们这个房间差不多就是20平左右。我们这个、就差不多，大家平时如果去入住酒店的话，
0: 那感觉也不贵啊。
1: 入住酒店的话，就是一个标间的一个差不多
0: 30平的话，他们卖是1598，
1: 不是卖是租吧？应该是
0: 租是1598每块
1: 啊。我想想，但是是一年还是多长时间呢？应该是一年吧。一年的话，20-30平，那一亩地能租好多钱嘞。
0: 啊，是吗？
1: 对，如果按照
0: 一亩，
1: 你别让我算那么详细。那一亩的话，就好多这个30平了。所以，就是这个确实，价格还是稍微有点贵的、
0: 但是你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会发现它真的是变得很大很大了。
1: 对，
0: 如果说你看我们身边很多人家里有阳台。会在阳台开垦出一块小的地方，然后可能会种一些
1: 泡沫箱
0: 嘛，对，泡沫箱，
1: 嗯，
0: 种一些韭菜，还有可以种什么呀？
1: 葱
0: 啊，对，
1: 薄荷，
0: 葱啊，
1: 薄荷，还有有的人喜欢那个种那个姜嘛，因为姜它其实长出来之后那个植物好看，你不一定非得是去吃那个姜，但是它长出来之后那个植物有点像竹子一样的，很好看。还有种还可以种点啥生菜，就类似于青菜这类的，其实都可以。而且之前在疫情期间，不是有人在阳台上种萝卜、种蔬菜之类的，还挺火的嘛，教大家怎么种。
0: 我很好奇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在自己家里的小花园、
1: 小阳台，
0: 来开垦出一方小天地来种菜？菜呢，就是有没有什么要好种的菜，或者你种出过哪些菜？
1: 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我有种出过蒜苗。
1: 蒜苗
0: 啊，微信公众号海口
1: 音乐
0: 广播
1: 啊，种出过蒜苗。
0: 蒜苗
1: 这个，就是你拿个蒜往里一栽，
0: 对，就在小学幼儿园，印象很深刻。幼儿园的时候，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小格子，格子里呢，你就放上自己带来的这么一株蒜，一颗蒜，放在里面之后呢，可能它只要浇水，细心的养护，晒晒太阳，它就可以长出这个蒜苗。
1: 那我知道我种出过啥了，我种出过猫草。
0: 猫草
1: 就是，
0: 是
1: 去网上买那个一盒猫草，直接往上一浇水，然后直接它就冒出来了嘛。那一盒好像还好几块钱，怎么着之类的。后来我发现那猫草它其实就是我们河南种的麦子，然后我就去网上买了一袋麦子。
0: 还有什么？
1: 那就很好种。
0: 我有见过，我妈妈种出过柠檬，但是不是在我们家那块地里面，而是在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花盆里面。就只要你这块花，我觉得肯定是在农学上它有个比例的。柠檬的话，我是亲眼见到这颗柠檬。
1: 它结果了没有？
0: 它结果的。
1: 结果。
0: 在一个很大的花盆里种了一株柠檬之后呢。
1: 柠檬不是树吗？
0: 不，柠檬，哎，你不是啊，它就是那种

0: 藤
1: 对
0: 藤类的吗？
1: 那种类似的植物，
0: 不是柠檬树 lemon tree 吗？
1: 不，还有那个草莓。
0: 草莓
1: 的话，在花盆里也可以种，
2: 是可以，
1: 但是
2: 可
1: 能它结的果肯定比较少嘛。
2: 我知道，我还种过啥？我种过葫芦。
1: 哦，
2: 葫芦就是我种在阳台上，它那个藤长出来，然后爬到那个晾衣杆上，我给它架到晾衣杆上，它能真的往前爬。
1: 嗯，
2: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它从来没结过葫芦。
1: 说到
2: 它一直在长啊。
1: 种植的话，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还有很多小窍门，例如说黄瓜和番茄不能够种在一起，
2: 为什么？
1: 因为它释放的物质相互影响。导致它这个最后的结果的一个品质。
2: 哦，那这个倒真的不知道，
1: 这个材料当中是这么说的
2: 啊，就是黄瓜番茄不能种一起。
1: 我指的他们不能种一起，
2: 就
1: 不
2: 能挨
1: 着，
2: 不能挨着，
1: 不可能说是不能在一片地里。
2: 对，因为你看夏天的时候都是夏天，它就是黄瓜跟番茄的季节嘛。
1: 嗯，
2: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应该是它只是不能挨太近了啊。
1: 还有这个葱蒜韭菜
2: 啊，
1: 不能够连
2: 茬
1: 种。因为容易有病虫害，
2: 有相似的病虫害，而且
1: 对土地的肥力消耗也相似。
2: 因为像这种东西，葱啊、韭菜啊、蒜啊这些，它是就是尤其像韭菜，你不是说割韭菜，割韭菜
1: 真的是割下来的，我见过哦。
2: 对，它割完之后，它下一茬还会再长出来的。
1: 就是那个韭菜，我会发现在一些、农村的地方、很有意思。如果你认真的去尝，对于这个大家不善于种菜的人来说、你认真的去种它。它反而长得不好，你不认真的时候，可能一个种子啊撒在了这个墙根、墙角哪里，
2: 长得可好了，
1: 它反而长得很好。
2: 是啊，所以大家有没有种过这些东西呢？另外刚才提到有些东西不能一起种啊，包括还有生菜不能跟茄子一起套种。因为对水分的要求不一样，生菜可能要求水多一些吧，感觉。
1: 哦。
2: 茄子可能就是要求水少一些。
1: 好像是。
2: 啊，所以说就难以兼得啊，那就只能种一种了。
1: 所以的话，大家有没有在自己家里或者有一方自己菜园的啊、有自己的这个农家乐的啊，亦或是在自己的这个阳台上有一方自己的小天地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要求啊，当然种菜可能你这个坪数比较大的它耗费体力、但是如果你只是在我们说的阳台当中来种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情操，
2: 是
1: 陶冶生活，可能也这也算了。
2: 其实我是特别想在阳台上种那个薄荷，就是想种在薄荷、因为你夏天了
1: 薄荷还蛮好种的。
2: 对，然后你平时去弄个小饮料啥的往里搓，就是拍两片薄荷叶之类的，能够提升一下这个风味嘛。
1: 嗯，
2: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当然我现在我付出时间最多的其实在 Switch 里头或者在我手机里头，
1: 在里面啊，
2: 星露谷。
1: 村长玩的是哪个偷？村长在玩偷菜吗？
2: 对，他在玩 QQ 农场，就是种菜的那个嘛。
1: 哦、
2: 反正我在玩星露谷，然后天天春天我就种草莓啊，草莓大丰收，草莓大丰收，就那个啊。然后夏天我就种杨桃去酿酒，秋天我就种南瓜。
1: 没错哈，也问问大家有没有谁在家里种过菜，都种了哪些，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0: 提示大家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回复关键词岛民购才可以获得这个30块钱的我们说到的无门槛的代金券。
1: 嗯，
0: 它虽然说是代金券，更像是 CDFX 日月广场免税店发给大家的一个30块钱的红包。
1: 对，大家如果近期有需要去买一些这个东西的话啊，记得先成为星光岛民，然后你就可以省30块钱了。
0: 买，就里面的话，说实话，很多的国货，他们之前也说，可能一些眉笔啊等等之类的，
1: 便宜一些的、啊，
0: 很便宜，你30块钱，你加1块钱，加2块钱
1: 就可以
0: 获得了哈。
1: 对，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佳琪如梦说，小强玉飞下班了，哎呀，我们俩还没下，你先下班啊，你先走，
0: 路上堵不堵啊？
1: 是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杨主任说，富光明天打球吧，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
0: 明天周四的事儿、周四的
1: 说、
0: 啊。
1: 对，
0: 说到、
1: 刚才说广西，他说是想到这个柳州龙城宴啊，有点奢侈
0: 哦
1: 啊，我看了一下，大概就是有演绎的这样一个吃饭的一个地方，
0: 哦，那肯定这个花费不菲啊。
1: 对，还有小。

0: 东东说，刚才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你俩怎么不唱出来？关键我不会
1: 啊！你说哪首这个好听、啊？
0: 就是之前刚才有个那个叫南拳妈妈的那首歌
1: 哦、
0: 我不会唱。然后我听到雨飞好像在小声的哼哼。
1: 林豆妈说了，下次你们可以来试一试西红柿拌黄瓜放糖，挺好吃的。
0: 西红柿，拌黄瓜放糖，西红柿放糖可以，黄瓜放糖
1: 可以试一试、
0: 没吃过、
1: 但我们今天说的是种菜。

0: 种菜、
1: 啊、不知道这个芸豆妈有没有种过菜，当然其他的朋友、
0: 哎、种芸豆
1: 对其他的朋友没有种过什么样的菜呢，在家里就可以。现在的话其实不论是这个我们说到的共享菜园、
0: 嗯、
1: 还是说家里的这一方小天地，刚刚也说到了，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健康的向往，或者说
0: 是
1: 成就感。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是把一粒种子慢慢慢慢像你说种出了薄荷，哇、
0: 哎，
1: 你这薄荷的东西在网上买是不是很便宜？
0: 是、啊，
1: 但你自己种出来那就不一样。
0: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是我们家那个光照不够还是怎么着？或者哎，我
1: 不行，
0: 我去网上
1: 这个我们的草坪、
0: 嗯、
1: 海口台旁边，海口台的小鱼海里
0: 挖
1: 点
0: 草啊，
1: 挖
0: 点
1: 草，挖点
0: 挖
1: 点土，挖点土。
0: 因为我在我对我在家里种那个什么你说种菜，刚才说到其实那个葫芦那个，虽然它不是菜，但它就长得挺好，但是不结葫芦。
1: 嗯，
0: 然后养的桂花树长得挺好，不开花。
1: 哦，
0: 之前种那个叫太阳花，那个小小那种的，那种真的撒个种子随便出的那种的。
1: 嗯，
0: 我撒种子。它也不出，也
1: 好像要有肥料、
0: 就是，
1: 我感觉就是这个肥料，
0: 也不
1: 是种地有个关键词哈，叫什么上劲儿，
0: 上劲儿啊，
1: 这个肥料给土地上点劲儿啊、所以的话，这个到底有没上劲儿吧？
0: 难道我这种种菜的 DNA 啊，这种基因难道被抹杀了吗？
1: 而且当
0: 我真的是一个蔬菜杀手吗？
1: 用一个小院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真的是拥有一个很大片的土地之后，你就开始想说，你走过路过发现谁家的花好看，就是我回家也要种这个花，
0: 甚至说，哎，你们家这个花有没有种子呢？有种结种子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分点儿？
1: 哎，
0: 都会。这样的啊，其实大家如果在阳台上去种一些东西的话，现在他网上有卖那种就是阳台菜盆，
1: 但是他种的东西说实话
0: 的啊
1: 还是一个体验，它成为一个批量的产品吧，这个还是差距甚远啊。
0: 就是种一些葱啊。种些葱的话我觉得可以的，要不然就是薄荷，因为你种葱的话平时你这个葱的消耗量其实不大嘛。你今天哈它这今天你吃一颗，明天吃一颗，其实你种这一批能够完全满足日常的一个所消耗的。但如果你要说种青菜，比如说你种生菜，你那一小块地方一平米的地方就种几颗生菜，一顿饭炒没
1: 了。我还有见过我妈妈种那个紫甘蓝。紫衣甘蓝，我忘记怎么种出来，应该也是在我们家那个农家乐的院里面种出来的。
0: 哦，那这种呢，这个我觉得有点
1: 非常神奇，
0: 有点高级了啊，这个有点高级了，
1: 很神奇。当然，说到种菜的话，为什么现在我们说到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在都市生活的人想种菜呢？有的朋友也说到了，种菜不仅仅是一种体力劳动，更多的是将自己的生活规律化。你可能几点要固定的去浇菜。给它浇水、
0: 哎、是
1: 啊，就说这个水把水浇了之后我就不焦虑了啊，也不卷了，觉得慢下来变平静了，看着这个菜呀、啊、从这个这个发芽再长出一点点，慢慢最后成熟结成果实的话，好像整个过程让人变得很治愈，生活也变得有期待、
0: 啊、而且关键是身体也得到锻炼了嘛。
1: 嗯，
0: 你提着桶去浇水就等于是行走了嘛，
1: 但是
0: 负重行走，
1: 但是理想当中的这个搞块地哈，
0: 嗯，
1: 跟你这个两眼一睁就是去干活不太一样，
0: 嗯，
1: 特别是在大城市。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园子那是最好，没有的话你像我们说到的一块共享菜地，根据面积位置服务条件啊，在网络上地租当然有便宜的9.9元、
0: 嗯、
1: 但是有贵的到4080是不等的
0: 啊。那4000多呢，我觉得那有点贵了。
1: 嗯，
0: 那是有点贵了。
1: 你首先有钱租地啊，朋友们。
0: 其实有一些朋友不是他们那个小区不是会有一些就是住顶层带一个很大露台那种吗？
1: 那是反正得在规范内也可以种、
0: 嗯、
1: 应该可以自己露台种点地应该可以吧。
0: 自己露台上种一些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只要你别把那个水渗到人家楼下去。
1: 但是台风来了很容易把你的地刮走啊。
0: 嗯，而且你看我到现在我都特别记得我第一次去到那个金龙路，就是上邦百汇城附近的时候，我看到对面好像就是那个嘉华广场那一块嘛，它楼顶上不还种的有椰子树吗？
1: 哦，
0: 它楼顶上是有椰子树的，就那个现在的那个国潮城嘛、
1: 哦，
0: 楼顶上是有椰子树的。
1: 当然了，就是有地是更好了，没有地的朋友可能会租地哈、
0: 啊。
1: 而且发现现在哈，这个租地的话，不仅你要付地租，还有什么呢？出现了一些服务叫做托管和半托管，也就是你租了这个地之后，如果你选择了半托。付600块钱 啊，举例来说，600块一年，那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负责翻土、栽种、施肥和防虫，
0: 就是别人帮你来整这些东西。
1: 还有全托，全托的话，据了解，网上现在的价格以上海为例是8块钱每年，工作人员呢会负责全流程的代种代管，你就等着收菜就行了。
0: 啊，认养一块地。
1: 或者的话
0: 像那种
1: 你想保留种植的乐趣、也可以说在自己不想干的环节请人工，那大约这个人工的价格上海是80到150块钱。

0: 但是你能不能请得到，你还得看这个你的地在哪儿啊，包括当时的这个人力、人员的一个分配的情况。
1: 所以你看，哎呦，整个啊，就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你也不要以为啊，这种勤劳一点就能省钱之类的。哎，你可能想着我自己种块地，然后买菜钱就省了。哎呀，你想想你所需要整
0: 的
1: 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给你的精神上，哎，给你的一些情绪价值、精神上的一个消耗的东西是。
0: 哦，
1: 所以啊，花点钱让自己开心，取悦老己的一种很好的手段。
0: 就你想一想吧，租地，例如说你租一个3000块的，然后呢，你再花500块钱托管，你买一些工具去到地那儿，你零零总总可能要在这块地当中，我们举例是30平的地哈，30平的地当中你要花费5000块钱，
1: 那挺有点贵，
0: 对吧？你
1: 所以是一个叫什么叫一个高消费的啊，中产
0: 烧钱的。5000块钱你买、
1: 啊，
0: 你去到一些高端的超市买菜，
1: 嗯，
0: 也买，虽然买不了一年，我不知道能买多少，能买多久，反正可能买很久了
1: 啊、嗯。对啊，所以，哎呀，就是如果这个真的是。他喜欢，他爱啊，千金难买你的心头号嘛。
0: 嗯，但是也不得不说，好像这个也是有一些乱象哈、啊，说有的地吧，这个不太适合种植，9块9块钱，9块9的地，
1: 9块9，
0: 就是一块正在等待被开垦的荒山
1: 啊，就是你去帮他开荒呗，就帮他开荒，那也可以啊。然后包括你的开荒费呀、
0: 啊，
1: 水费呀、啊，啊，肥料费呀、啊，
0: 哦，对你种地的话还有水哦，你要浇水。
1: 哎呀，就是有一些菜需水量大、
0: 嗯、
1: 有的菜需水量小一些，
0: 嗯，
1: 反正就是都可以了，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啊、
0: 健康生活嘛，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当然说到健康快乐的生活，稍后节目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马上7月18号，对不对？
1: 嗯，对，7月18号这个欢乐节嘛，咱们
0: 哎呀
1: 快乐一下下、
0: 哎、欢乐节都可以玩点啥，有哪些可以感受的，
1: 已经迫不及待了。
0: 稍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开幕式是在那个
1: 长野奇幻乐园，
0: 而且还有烟花，无人机表演，
1: 多，对，而关键主要是免门票入园，免费入园
0: 哦。
1: 到时候
0: 跟大家盘点一下吧。
1: 是的，6娃好去处。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进入到我们最后半小时的直播时间。
1: 是的，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
1: 各位下班快乐，晚上好，我是小强。
0: 哎，说到这个时候的话，不知道外面是否还在下雨啊？如果下雨的话，
1: 啊、
0: 可能这个通行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一点。
1: 这个下班的路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好走了啊！
0: 哎呀，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堵车、啊？
1: 应该不会，一般七点之后都不会再堵车了。放心啊，放120个心。
0: 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在本周末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真的是全岛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的欢乐节。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式及系列活动会在7月17号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率先开启。
1: 是啊，那么从7月17号开始呢，大家就可以免费入园了，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啊。
0: 哦，
1: 近30项的游乐设备畅玩票，畅就是你入园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想再去里头玩它一些那种设备，比如说那个全什么球形的影院之类的话，然后你就再花99块钱啊、嗯、买一个那个畅玩票就可以了。
0: 就是进园怎么玩啊？白天看巡演、晚上看大秀。首先说到的白天看巡游呢，就是时隔多年啊，欢乐节的大巡游盛大回归了。
1: 嗯，
0: 那7月18号开幕式当天的18:55到19:40，奇幻海洋狂欢大巡游将会正式登场。19个主题的特色方阵，国内外演员15辆主题花车将会组成超强阵容，点燃狂欢之夜。
1: 是的，那么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方阵会率先开道啊，像有这个海洋、古韵、童话、科幻4大主题花车，同时也会搭配着国内外演员的一个互动演出，带大家就有那种穿越时空的这种奇妙的体验。另外呢，还有海南8家重点景区联袂登场，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南亚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海花岛旅游度假区、儋州东坡文化旅游区等各出奇招啊，包括有这个花车呀、玩偶啊、IP 形象、巡游队伍、骑上阵、

0: 啊，就把全岛的欢乐全都汇聚到这个巡游的现场啊。
1: 同时还有13项的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集结展演，铺开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卷。那包括这个苗族盘星舞将会踏响远古回音，同样海南黎族面具舞呢会涌动着神秘之力。哎呦，福建的这应该是滩舞哈、啊，演绎着古滩的百态，鲤鱼灯闹春，翻腾吉祥。浙江的海盐滚灯啊，流转着千年的光影岁月。同样还有大家熟悉的川剧变脸会瞬息万变，还有等等之类的，就是哇，这个不仅是我们的海南呢，还有全国各地的我们的非遗都会跟大家见面。
0: 是的，那么压轴环节的话，儋州吊笙还有临高黎美啊，也会唱响，大家在现场的话就可以感受到咱们海南的这种独有的文化。也提醒大家，这个长影乐园的花车巡游是每天17点到17:30常态化上演，然后景区方阵还有非遗巡游的话呢，是7月18号开幕式的一个专属场次，出行之前大家可以合理安排行程啊。就是7月18号，好像是周六啊，18号周六那天就正式开幕的那天，大家我觉得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嘛。
1: 嗯，同时还说到这个晚上看大秀哈、啊，三重惊喜一次聚齐，在本次欢乐节不容错过的要提示大家，那就是水上的一个光影大秀。
0: 哎，
1: 在开幕式的当晚呢，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啊、依托于八音湖、楼兰古塔、郑和宝船等实景，首演《丝路奇航》。幻海烛光，那么融合了 3D 投影与水幕的特效，呈现了兼具文化厚度与视觉冲击力的盛宴。
0: 是在欢乐节期间啊，水上光影秀每天20点，我晚上每天晚上8点常态化上演，同时还有无人机编队以及高空烟花秀，这个是在每周五至周日啊，周五至周日夜间会持续呈现，一次性你就可以集齐光影加无人机加烟花啊，三重惊喜。
1: 在本次欢乐节当中呢，还有一个攻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好礼好购好味好玩儿，
0: 哎，
1: 打卡赚好礼。那么抵达了欢乐岛之后啊，首先可以去到欢乐能量站参与到话题打卡，满足规则呢就可以免费参与到大转盘当中，赢取长影的畅玩票、饮品、欢乐节文创等等惊喜好礼。
0: 是，另外呢还有就是有这个伴手礼啊，海南潮品、海南礼物、海南特礼等本土品牌与非遗文创也是齐聚，把椰风海运直接打包带回家。
1: 味蕾也不能错过呀，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设了港澳时光、穷味美食、北国风情、四海风味四大美食街区，从清补凉到烤串，从茶餐厅到烧烤摊儿、
0: 哎，
1: 南北风味一站聚齐，还有这个精酿营地啊，每日19点都有乐队演出、
0: 哎，
1: 美食配音乐，还有美酒，夏日氛围真的拉满了。
0: 是啊，这是如果你要没娃的话啊，你就可以去整点小皮皮啊，
1: 有娃有娃在家待着。
0: 有娃也可以来，有娃也可以来玩。一大两小三座戏水池啊，再搭配着海岛的清凉屋，还有笑脸戏水台，还有星空影院、吊床休闲区等等啊，可以带着你家娃呀去打水仗、看星空，欢乐童年。
1: 有娃还有宠物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有宠无尽。海口宠友狂欢基地呢，设有萌宠主题门头、趣味赛、品牌快闪、宠物气味图书馆、宠物气味图书馆、
0: 宠物。
1: 闻狗身上的这个
0: 是
1: 臭味吗？
0: 啊，是给小猫小狗给他们，因为我知道小猫小狗是会玩游戏的、啊。
1: 柯基什么味儿？金毛什么味儿？啊、这个柴犬什么味儿啊？应该不是这样子、啊。
0: 我知道金毛什么味儿。
1: 啊，金毛是有点，如果它是三天不洗澡的话，那味儿啊也闻不 了。
0: 你去问一下张总。
1: 对，闻一下这个张恒同志。
0: 啊，他们家金毛。
1: 啊，打卡拍照、哎、应有尽有啊！
0: 是，
1: 当然了，宠物友好那个休息站呢，还有贴心推出了免费日托服务
0: 啊，
1: 让主人可以社交，让宠物也可以社交。
0: 是，你就可以带着你家宠物一起过去吗？
1: 没错哈，也提醒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回复一个关键词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福利了。
0: 是，直接回复“岛民购”三个字啊，“岛民购”三个字，成为星光岛民，然后就可以享受到相关的一些优惠的措施啦，
1: 30块钱的红包等着你哦。

0: 再次来提示大家，回复的是关键词岛民购哈、啊、不要回复错了，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你就可以收获一个二维码、嗯、成为星光岛民，非常的简单，不会窃取你的任何个人信息。
1: 是啊，你就去注册一下，然后就可以成为星光岛民。对，然后有这个代金券，你可以下次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嘛。
0: 对、啊、
1: 然后直接就有钱干嘛不省，
0: 如果你现在
1: 该省省该花花啊，
0: 对，你现在要去买的话我就可以去啊，就包括现在岛民集购集体，你曾经有收到记录的话，你现在想买啥你赶紧注册成为星光岛，免费送给你的三十块钱，
1: 三十块钱省三十块钱，你可以去买如果是九块九的咖啡你可以买三杯
0: 啊，对，
1: 三杯咖啡
0: 啊。当然了，在免税店内哈，除了这个当时有一个关键词就是重奢保护的品牌、
1: 啊、
0: 好像是迪奥和 Chanel 这两个品牌你用不了这三十块钱，其他的品牌应该都是可以用的。
1: 对，反正就咱就到现场就是看一下嘛，就是有需要的咱就去 shopping 一下。
0: 包括九号的时候，你看我们刚刚过去的七月九号是人家的这个福利日，咖啡、嗯、是吧？而且当天我记得他们说，你买三十块钱的东西还在送你三十块钱，就是每个月的九号，反正现在活动的一个存续期哈、啊
1: 嗯，
0: 每个月的九号，你相当于对于新的岛民来说，新的星光岛民来说，你是可以获得六十块钱的。
1: 但是你要就是要分开买单，
0: 啊，对，
1: 就分开买单就行
0: 啊，
1: 你就分买哪两家东西分开买单，每个都少三十就可以了。
0: 而且说到咖啡的话，有一件事要提示大家，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要注意到一个信息了。
1: 咋的了？
0: 好像这咖啡它的一个这个喝的时间还有那个还有一个
1: 有讲究，
0: 有讲究哈，
1: 还有讲究。
0: 突然来个人给我吓了一跳，
1: 为什么还有讲究？这咋的？咖啡都不会喝了？
0: 什么样的？

0: 讲究呢。最近美国杜兰大学研究人员花了10年的时间哈，追踪了40000多人的咖啡饮用习惯，结果发现呢，上午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病死人风险是降低了31%，那么全因死亡风险呢是降低了16%，但是啊，全天随时喝咖啡的人相关的风险并没有明显降低。
1: 这好像在冲我来的这波啊，因为我刚才喝完呢。我刚喝完，
0: 而且我是那种哈，就是喝咖啡真的不会看时间，
1: 我也不看时间，对，我除了就是不会在睡觉之前喝之外，我随时随地就随时想喝我就喝，
0: 而且就是
1: 有很，对，你看像我知道刚才安琪吓着你了是吧？
0: 对，
1: 安琪是不喝咖啡的人
0: 啊，
1: 他说的喝了咖啡之后有点心慌的那种感觉，
0: 我完全不会，咖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1: 小饮料，
0: 带味道的水，
1: 对，健康小饮料啊，
0: 带味道的水，
1: 哎呀，而且这个研究啊还有进一步的发现，就是说不管每天喝1到3杯。咖�3杯的这种中度用户还是超过3杯的重度用户，只要集中在中午之前喝，那都是有健康收益的，也就是说咖啡要喝得趁早。
0: 就有没有什么样的研究可以来研究一下我们为什么就是咖啡原本它应该是一个提神的东西
1: 啊，
0: 但对，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的朋友
1: 好像没太大用处。
0: 没有，就是纯粹是大家哎，你刚好大家都买了，那我就买一杯喝嘛，就是反正买个有味道的水喝点，就晚上即使我临睡前我喝咖啡，我该睡觉还是睡觉。
1: 我一般临睡我没有尝试过啊，但是我喝咖啡纯粹是因为我觉得它健康，我纯粹觉得它健康，就是尤其是你要一个没有糖的嘛，最多啊要点那种什么橙 C 加点橙 C 之类的，有点果味的那种。
0: 我是特别希望就是说咖啡对我真可以起到一个提神的，例如说可能你有段时间萎靡了，对不对？或者说是有什么事情需要熬夜。或者你要怎么样，就是一个咖啡可以帮你解决，哇，立刻精神起来，我真的很需要这种东西。
1: 哎、好像
0: 但好像不行，对我来说
1: 不行。
0: 行
1: 我感觉对我好像也是，
0: 但对很多朋友来说是可以的。有的朋友晚上不能喝茶，他们是喝茶也会睡不着，喝咖啡也睡不着。
1: 对，喝绿茶是会让你会稍微兴奋一些的。
0: 哦，真的吗？
1: 哎，所以大家
0: 免疫一切兴奋的东西、啊。
1: 所以平时各位有没有去喝咖啡的习惯呢？比如说下午茶呀，什么喝个咖啡之类的。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还去到那个荣山寮那边，跟朋友一起在那边去喝了点小咖啡。在一家店里头，他店写的叫什么？这个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的店
0: 啊，
1: 就类似于这种的。
0: 主理人的店铺都是比较有这个 attitude 的，就有这个态度在里面的。
1: 是，然后反正进去之后，先是一个买手店，然后因为那天还比较热嘛，然后他说里头凉快，里头凉快，我再往里头走，他就是一个买手店。我说这也还好，有没有特别凉快？他说再往里，我就继续往里走，是经过一个有点像花园一样的小走廊。我说这都露天了，怎么凉快的？你再往里最里边啊，走到最里边的时候，他是有一间房间开着。空调的
0: 进主理人卧室里了，开着空调。
1: 然后它里头是有一个有点像小书店，它有个小二层的那种小阁楼，然后可以去看看书之类的，坐那儿吹吹空调。反正我们在那儿坐的时候，来了好几波人来打卡拍照的。
0: 哦，说到这个主理人，昨天我们刚好也邀请到了这个非标主理人协会，海口是非标主理人
1: 协会，
0: 海口是非标商业主理人协会
1: 啊。
0: 做客到直播间，
1: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海口对这一块其实发展的也挺多的，除了像荣山寮，还有
0: 桥中里
1: 龙兴路
0: 滨海新村，反正当时他们是这4个点位获得了佛山的一个中国非标级别的一个奖项，就是说这几个地方做得很好的，包括龙兴路哈。昨天那个他们的执行会长也说
1: 啊，
0: 龙兴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很多人来到海口是为了龙兴路，
1: 为了龙兴路来的，
0: 为了打卡龙兴路，他们特意来到了海口。
1: 朋友们，我想我有个问题，因为之前的时候有朋友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他有点不太敢去龙兴路，因为他有超人恐惧症。
0: 也还好、啊，
1: 但是我觉得也还好。然后前两天你有没有看刷到那个短视频？龙兴路上一家店，叫彩虹汉堡，就是卖汉堡的那个老板，他模仿龙兴路上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
0: 啊，
1: 然后他就在模仿，就是有一些哎呀端个咖啡然后怎样的，就是在模仿，就是当时就说哎，你这店你还要不要继续在龙兴路开下去，毕竟你在模仿你的邻居。对，就是
0: 还没看到，但是我知道那家汉堡店好像就是里面贴的都是那个白色的瓷砖，是不是？
1: 我没有去过，我是在网上看到他就是主要做汉堡的。然后还有一家咖啡店，我是觉得龙兴路，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像在咱们海南吧，海口啊，开创了一种新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是直接把窗户当座椅坐在窗户上。
0: 就是其实在很早之前一些那种大宗的商业，他们可能会让设计师设计出这种东西，
1: 嗯，
0: 但是慢慢的可能被一些小的店铺所模仿，但是在海南的这个地方它的

0: 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开窗的时间要比其他的地方它的这个持续时间更久。
1: 是啊，但是怎么说呢，夏天你现在去的话还好一些，但是如果下午的时候确实是有点热，但是我觉得在那儿坐什么时候最舒服呢，就是在差不多快冬天的时候。
0: 最好是什么样子，就背后有吹空调，然后空调的风呢跟这个外面窗户吹来的风刚混合在一起，流动的自然加上空调的冷风是很舒服的。
1: 哎呀，反正大家有没有去过呢，
0: 龙兴路啊，
1: 龙兴路
0: 滨海新村呢，
1: 哎，龙兴路还有一个叫席地而坐，你有没有去过？
0: 哎，我好像去过，他们在晚上会卖精酿那种玩家吧。
1: 哎，
0: 我还真的席地而坐了一下。
1: 对他是就很有意思，他拿个小马扎，我以为让我坐呢，他说这个是给你放喝的。
0: 放喝的啊，我知道那个小马扎就是很小的那个。
1: 对，我说那我以为是让我坐呢，然后他真的是席地而坐，就是他会有一些蒲团之类的，你就找个地方就坐下来。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们会上那个有一个精酿啊，就是大家现在应该不是绿城的季节吧，就有那个咱们海南的那个绿城，城外绿城嘛，然后他会有那个绿城的精酿，特别好喝。大家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东西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也不藏着掖着，就是可以小小小的品尝一下那个有海南绿城风味的一个小精酿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在龙兴路的话，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之前特别火的那个斑马院子啊，就是里边的我们同事不是好多都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甜品吗？专门就叫外卖吃甜品，
0: 很古早的。
1: 对啊，你竟然都用上古早这个词儿了。
0: 它好像是它要比其他的那个店铺这个火起来的时间
1: 要早
0: 很多。
1: 对，应该我感觉龙兴路好像就是从那家店之后开始来的人就慢慢变得越来越多了。
0: 而且的话其实说到这个龙兴路哈，还有很多昨天那个有一个介绍了，是叫马塔塔咖啡。
1: 对对对，他就是开那个什么，就是坐在窗户上的嘛，直接坐就是窗户开的特别大那种的。
0: 对，这家好像也是，
1: 那、
0: 啊、
1: 也是一个网红店，那是网红店，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除了这个地方，像这个滨海新村呢，之前也无数次跟大家来提到过了，滨海新村的土狗咖啡很好喝，一定要去尝一尝他那个带辣椒盐的咖啡，也是很有海南风味的。另外呢，还有那个亲爱的苏书店啊，也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有一些这个叫跳蚤市场的活动啊，或者有一些签售的活动啊，大家其实都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
0: 就是这些地方的话，昨天我有问到一点啊，就不要会觉得主理人他非常的高冷，可能他本身自己这个人就比较内向的。人家都说了，内向的人能够迈出一步说对外交流，去做一些事情已经是很大一步，你要给他一些空间和时间。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哎，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他们会主动跟我聊天，就会主动跟我聊，然后会主动来问我，哎，这个你感觉口味怎么样啊，就他会主动来问我。所以说你哎呀，大家不要被短视频所骗了。就是短视频它都是经过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在里边，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但是截至目前我至少我在咱们海南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
0: 没错哈，这个说到竹林店铺，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走到我们海南的大街小巷，了解到海南的各种各样的店铺。北京时间的18:57要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是的啊，那我们明天中午11:30的916音乐派对，咱们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啊、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

0: 见。
1: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 我家离得有点远。
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2: 有点远，
0: 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哦，刷会儿手机。
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人潮拥挤的车厢里，或者是午休的间隙当中，只要稍微低下头，就可以看到无数个亮起来的屏幕上正在上演着很相似的剧目。那些由绿色、白色气泡交织而成的对话框，本来呢应该是传递日常温存、分享生活琐碎的桥梁，但是现在成了一座座没有硝烟的微型战场。起因往往都很无厘头，可能是因为一条不经意转发的热点新闻，或者是一张来源模糊的网页截图。原来很平静的渠道氛围瞬间就降温，然后突然间剧烈沸腾，文字的堆砌速度在指尖的飞速敲击下变得惊人，感叹号跟雨点似的砸在屏幕上。那些平日里在现实中客客气气甚至有着几十年交情的朋友，在这一刻好像就被抽离了温情，退化成了一种只为捍卫某种特定观点而存在的斗士。每一个弹出去的气泡都带着不加掩饰的锋芒，试图在小小的屏幕空间里给对方致命一枪。这种无处不在的争论几乎成了每个人在现代生活里避无可避的背景音乐。每一次的深度交锋，最后往往都是以一方的愤怒退群、彻底拉黑，或者另一方的长久沉默而告终。其实谁也没能够说服谁，留给旁观

者的就是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所以我们不禁开始怀疑啊，那些曾经共同度过的岁月，那些建立在具体生活经历之上的情谊，在一个宏大观点的分歧面前，竟然显得这么的不堪一击。为什么现在好像人与人之间达成一点点的共识变得如此的艰难呢？

在关于共识和理解的讨论当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鸿沟，就是每个人身上所背负的剥离不掉的个体处境。我们尽管生活在同样的物理空间里，但是却实际上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现实宇宙当中。很多时候，一个人对某一个现象的认知并不是逻辑跟道理决定的，而是他的成长轨迹、他所处的地理位置，甚至是他的阶层利益所塑造的。在公共舆论场中，常能听到这样特别有排他性的质问：你不是河南人，怎么了解河南人的痛啊？你不是东北人，怎么可能了解

解东北人他生活中就是这么的天然幽默感呢？或者你又没在底层工厂里待过，你凭什么对他做出的选择说三道四呢？这种质疑显得略带生硬，但它也确实揭示了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就是很多所谓的正确观念和深刻理解，不是通过智力上是使劲努力就能够轻易达成的，它确实需要身体力行的无法替代的整体处境。就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又不是我，你凭什么觉得你懂我？这话跟个沉重的闸门一样，它拉下来的时候，不光是把对方粗暴关在门外，也把自己永远困在了一个由特定经验所构筑的孤岛里面。这种对于超越个人处境的理解的怀疑，让沟通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宣告夭折了。人们退缩回了各自的身份标签背后，用地理、性别、职业划定了一条条楚河汉界。我们一方面又极度渴望被他人听见，被他人接纳，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认定说，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根本不可能真正懂自己。这样的矛盾心理就是一个无解的死结，它累得每一个试图跨越边界去沟通的人都隐隐作痛。

回望过去，在那些价值观相对单一、信息流动很缓慢的传统社会里，达成共识好像并不是一个多困难的事儿。那个时候，人们共享着同一套道德标准，同一个生活立法，甚至对世界末日的想象都是高度同质化的。在那些时代，理解一个人就意味着在共同的知识图谱里找到一个对应的位置，是很低成本的、自然而然的秩序。可是当今的社会就像是一个被猛烈摇晃过的万花筒，用一种不可逆转的姿态，把形形色色的意志群体、五花八门的思想方式强行塞进了同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身处其中，每天都和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生活哲学的人擦肩而过。在这种背景下，任何试图追求全面共识的努力，不光显得很幼稚，更是带着一种让人警惕的强权色彩。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着，大家想的都一样，这个社会才算是安全的，是美好的。可是现在我们必须承认，非得让一个有着千万种斑斓色彩的万花筒只转出一种单一的颜色，那得用多大的暴力，打碎多少面原本很美丽的棱镜呢？按照社会学观点来看，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社会能够达成全面的共识。一个健康有韧性的社会，关键不在于消灭差异去迎合某一种宏大的统一性，而是在于能不能够有一个公共认可的框架，可以允许不同的人在这个框架里安全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分化就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而允许表达的框架，既是促进社会分化的机制，也是在高维度上整合社会的一个机制。

哲学家陈嘉映曾经对现代社会的这种处境有过一针见血的剖析，他说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应当允许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选择。他并不否认在某些特定时刻、特定议题上建立共识的重要性，但是他对任何对话的目的都在于谋求共识这个流行观点有高度怀疑。一个所有人都达成高度共识的一个群体，不见得是一个有益的群体，因为很多生活场景之下，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达成任何共识。对那些在价值观上南辕北辙的人来说，比起苦口婆心的去找那个微乎其微的共同点，可能学会怎么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和平的在同一个空间里生存，是更迫切也更智慧的课题。建立共识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那种虽然我看着你像个外星人，但我并不介意跟你坐同一辆公交车，能够安全地达终点这样的钝感力。这种差异个体一起生存的局面，对习惯了传统熟人社会、习惯用自己人跟外人来划分世界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心理挑战。可它对一个任何的现代都市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常态。在一个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我们跟无数陌生人在共享着街道、电梯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即便我们毫无共识，但我们总还有一些去共同遵守的相同的行为底线，这个也就不错。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是

0: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趣，
4: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4: 我就在你身边。
5: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6: 小明，来写字啦！
7: 哎呀，又要写字！
6: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6: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6: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因为任何共识都不可能涵盖或者去规范所有的社交行为，在广阔地带里，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宽松的、弹性的伦理准则来指导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差异。而在尝试建立这样的伦理之前，也有必要审视一下日常所用的语言。理解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其实承载着比字面意思沉重的多的情感分量。它不光对应着英语里的 understand， 就是智力上的明白、知晓、懂得，它还隐秘地包含了同情、接纳，甚至是原谅的意思。所以我们听到一个人痛心疾首的控诉啊，你不理解我的时候，他往往不是抱怨说你没听懂他的话，而是指责你不能体会、不能顺从他当下的心情。还有日常口语里经常被用来打圆场的那句，哎呀，大家都不容易，理解一下吧，真实意图也绝对不是要求你做智力上的理解，而是单方面请你包容、谅解或者放弃追究。所以理解在我们的语境当中被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认知层面的啊，从智力上来说，我听懂了你的逻辑，好像是理解，但更多的其实是情感和道德层面，同情、接纳、包容，我要顺从你、原谅你现在当下的处境。我们的语言习惯里，理解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中性词，它总是黏糊糊的，带着一点道德的绑架、情感的勒索。所以很多时候，当有人强求你去理解他的时候，其实是在委婉地要求你，请你向我的处境投降。就是这种语义上的丰富性，给沟通增添了巨大阻力。当理解和认同、包容被强行捆绑到一起的时候，拒绝认同就等同于拒绝理解，而无法理解就等同于你无情冷酷。之所以大家在争论的时候那么的疲惫，很大程度上因为不是在进行智力上的交流，而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情感归属和道德高地的争夺战。

其实在整个亚洲的语境当中，关于理解的微貌心理同样都有很深刻的体现。我们在某个国家啊，请您理解是一句使用频率极高但是蕴含着复杂权力学问的话，因为它表面上呈现了一种极其谦卑的请求姿态，请您理解，可实际语义当中潜台词就是请您接受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并对此表示同意。就像一本书里边说的，在这种微妙语境下，真正去理解某人或某事往往意味着一种心理上的顺从。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力量去改变眼前的局面，那接受他们如此的样子就是你表现理解的唯一途径。而如果你有力量的时候，对方往往会通过某种程度上顺从你的愿望来展现他们的理解。那这种逻辑下，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不肯妥协，那你身上的标签就不是所谓的持不同意见者，而是你缺乏理解能力，你是个不可理喻的人。这种把理解等同于妥协顺从的文化心理在舆论场中有着非常深厚的土壤。我们遭遇不同意见的时候，最常产生的本能反应不是说他的论证过程有什么漏洞，而是他怎么就这么不讲道理不体谅人呢？这种心理习惯心理定势让我们很难在一个平等的非情感化的层面上去探讨任何具体的问题。任何持不同立场的人在我们的视野里都很容易被降维打击成一个缺乏基本同理心的道德缺陷的人。

所以往往是持有单一价值观的人，在面对万花筒一样的社会的时候，越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持续的不适应感。在他们的认知坐标系里，生活就是一个标准答案，成功只有一种定义方式，体面和道德也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他们理解不了多元的逻辑，所以任何和他们不同的人，在他们的眼里都是需要被纠正的怪胎。于是常被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哎，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明白了，或者是等你自己当了妈你就理解我现在的做法了。这种表述本质上就是排他的，因为他预设了一种经验上的绝对壁垒。你没有过同等的经历，你就是无法能够感受到体会到我当下的心情。他们认为只有经历过相同生活事件的人才有资格和他们进行相对平等的对话，这也就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不同意志文化、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之间彼此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也就没必要去尊重那些独立的跟自己不一样的观点。也就是说，无法接受别人跟自己不一样，因为一旦接受就意味着对自己生活方式产生了潜在的否定。那为了维持内心的秩序感、安全感，他们必须当那个不知疲倦的判官，去裁决周围所有不合规矩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在舆论场上很多看似热闹实则很虚无的争吵，其实就是这种单一价值观在陡然遭遇一个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的时候所产生的种种应激。人们缺少一种在不认同不理解的状态下还可以保持克制、保持距离的心理准备，总是习惯性的想要越过那条无形的边界，把手伸进别人的私人领地里，强行纠正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人生轨道。

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啊，这种对理解的过度索求，还有同时对边界的肆意践踏，往往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里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在很多年轻人的成长叙事里，最大的痛苦来源之一就是父母不能理解自己的职业选择、生活方式或者情感状态。常常在私底下跟朋友抱怨，这爹妈怎么就不能尊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呢？啊，为啥非得把他们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强加在我自个儿的身上呢？但是一个很荒诞的现象是，当这些在家里深受其苦的年轻人转过身进入到庞大的网络空间的时候，瞬间就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在面对那些他们同样无法理解的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就会极其熟练地披上那件跟父母一模一样名为正确的长袍，对屏幕对面的陌生人大肆进行指责、嘲讽和否定。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家里抱怨为啥父母总用他们的旧标准强行的裁剪否定我的人生，一方面在网络空间里评判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太荒谬了，我在评论区在弹幕上一定得纠正他、指责他。就用尽前半生的力气试图从父母那句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从这个智库里挣脱出来，但是在后半生的网络生活里对每一个陌生人重复着相同逻辑的说教，是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轮回。明明很渴望父母能对自己说一句，我确实不懂啊，你在折腾什么，但是我相信你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希望得到这种不建立在理解之上的尊重，

可面对那些跟自己选择了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的时候，就又很难克制自己想要去评判、去纠错的冲动。很微妙的双重标准，也就暴露了他们自身边界感的脆弱以及不成熟。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

0: 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在一场又一场让人精疲力尽的网络争论洗礼之后，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了令人欣慰的疲惫和清醒。大家开始渐渐接受一个渐渐有些凉意但是无比真实的一个事实，就是现代社会里得到他人理解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奢侈的事儿，得不到理解才是漫长人生的常态。一旦接受了这个前提，沟通的压力瞬间就得到了极大释放。在这样的前提下，彼此的表达不再是为了谋求一种虚无的甚至不可能的相互认可，我不过是履行了我一个人的表达的权利，我不过是舒展了我表达的欲望，向对方坦诚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同时也在对话里学会了用更加温和更弹性的词汇，比如说说完自己的意见之后加上一句淡淡的啊，我的观点各位可以不认可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视角而已。我把我的想法像一块橙色一般的玉石璞玉放在这儿，你如果要觉得有意思呢，那你就盘它两下，你要觉得碍眼你大可一脚踢开啊，我也不要求你说给我写一篇赞歌，你也不用觉得说他碍了你的视线。就这种把表达的欲望权利和寻求认可的期待彻底解绑的做法，算是社交心理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让我们不再因为别人在某些重要的价值观上跟自己不一致就觉得如鲠在喉，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知道了自我的局限，也弄清了现实世界的庞大跟复杂之后，原本那些希望被所有人认同，希望把所有人都先揉

就是日常的社交辞令，我们常会听到这种话啊，我能理解你，但是我完全没办法认同你的做法。这个话表面上听还挺有包容性的，还带着一种很理性的高尚，但是你仔细剖析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很单向的，居高临下的一种情感宽容。前提是我先懂了你啊，我居高临下的看清了你的因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行使了判定你不正确的权利。其实明明有一个更好的

做法，就是把两个词的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用更谦逊更开阔的视角，就是我尽管不认同你的选择，但我可以理解啊，这个选择对你本人它有合理性。这种视角的翻转需要极高的同理心和认知弹性，就它意味着你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对那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价值观感同身受，你甚至可以公开表达你的不支持不赞成，可同时呢，你能接受并且承认在他的特定的际遇、特定的利益、特定的生命轨迹当中，这个行为有他自洽的逻辑，有他生存的合理性，对吧？我不会走你那条路，让我选的话，我肯定是走得离他越远越好。但我看你脚底下沾的那些泥，我知道你这条路上走得不容易，那你走吧，我也不拦你。就这种同理心比所谓感同身受基础上的粗浅同情要深沉艰难得多。它首先保留了我们清晰的准则，不要求我们委曲求全地去迎合别人的逻辑，只是让我们承认世界多维，我们标尺之外有无数同样支撑着各个具体生命运转的形状各异的标尺。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人慢慢的不再有兴趣，也不再有热情去强行改变别人的时候，公共空间里就会，悄然的为消极自由撑开了一点点宝贵的皱褶。所谓消极自由，简单说就是不被别人干涉，不被强行评判的自由。他并不追求某种高尚的统一的目标，只追求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能不受无端侵扰的安身立命。有一个在上海打拼多年的企业老板曾经私下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他说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特追求完美跟效率的人，一旦发现下属身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工作习惯，他就摁捺不住自己内心强烈的责任感，就非得给指出来，又逼着对方改，直到他达到自己的标准为止。而那个时候他每天也都过得特别的焦虑，觉得自个儿就像是一个园丁，哎呀，这大风刮的小树都东倒西歪的，自己得把每一棵树都给扶正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没义务也没责任让人做出什么任何改变了，就发现问题如果不能通过简单的规则解决的话，那就找一个更省力更体面的方式，让自己能跟这种风格的人和平共处就行了，放过他其实也就是放过了我自己。这个老板的感叹其实是道出了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宝贵的相处智慧，放弃改变他人的幻想。这不算消极怠工，也不是人际关系的冷漠退化，相反，他承认了人的多样性，人的不可逆转之后，做了一个最有效益，同时也很温柔的策略选择，在彼此不咬合的齿轮之间，寻找一个不至于把大伙都磨碎的运转方式，才是写作的真谛啊。

以往我们还是更习惯追求那些能够完美咬合、严丝合缝的齿轮关系的。就是我们的本能想象当中，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好的团队，一个好的生活环境，都应该像一台精密的瑞士钟表一样，每一个螺件都带着相同的念头，朝着同一个方向紧密的去协作转动，想要达到一种共识的美学。可真实生活就是那些形状各异的，甚至根本咬合不到一块儿去的、打磨不好的粗糙齿轮构成的。我们生而不同，长而各异，在这个庞大喧嚣的世界里，注定没有办法在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找到完全契合的卡槽，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得在无止境的碰撞里走向毁灭。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在这个世界里找到那么多严丝合缝的共识，就像松树不需要去说服每一棵树都把它的树叶变成针叶，它只是在自己的泥土里深深的扎根，然后坚定的往上长，一样撑起一片葱郁的天。现代意义上的尊重，前提从来都不是高尚的品德、虚无的理解，而是清晰坚固的边界。哪怕大家立场截然相反，哪怕我一辈子也不能理解你的生活选择，但是我确实尊重你处理自己问题的权利，因为那是你的基本权利，也是我能在这片现代丛林里安全存活下去的保障。对于不同的见解，有灵活有韧性的态度，承认这个世界的多元和参差，不否定不指责那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人，守好自己的方寸之地，也不要随意去扎伤别人，也别让别人轻易扎伤自己。就做一个没那么容易和别人咬合的齿轮，大家各自安好，各自安澜呗。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啊。

0: 笔墨有致，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

0: 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

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0: 是京剧，
1: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 我就在你身边。
2: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3: 小明，来写字啦！
4: 哎呀，又要写字！
3: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4: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3: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3: 儿。嘿，你呀。
5: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6: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5: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6: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你呀、啊、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眠，相思夜寻梦远，缓缓飘过昨日的时光，重现浮眼前岁月流光阴间。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0: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5: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6: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5: 我也想演。
7: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8: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9: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0: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1: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7: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2: 我就在你身边。
13: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4: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5: 还真没有留意过。
16: 不太清楚。
17: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4: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8: 上学那会儿吧。
16: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9: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4: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20: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7: 我家离得有点远。
1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7: 有点远，
20: 再没时间，
15: 没有留意过。
13: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2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各位周四早上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啊！一转眼呢，这一周又过去4天了啊，今天又是周四，再坚持个2天，我们又能放假了啊！在早上的时间呢，依旧向所有正在上班路上的啊、开车的各位好朋友们问好，早上好啊！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宣传方面。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少儿口才也依旧是正在招募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想让孩子来学一点口才方面的知识的话啊，都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少儿口才，可以发送少儿口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添加到江阳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在下午的时候呢，也可以在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江阳老师跟安琪老师，来问问详情，可以发少儿口才来了解。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就可以来留言，来私信我们，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除了像我们早上之外呢，像中午的、下午的、晚上的，都是这一个办法来进行互动啊。大家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是，我们也再次问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度过顺利的一天哦。
0: 是，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今天看得出来基本上真是越来越没人了，
1: 是
0: 留言就念都不念，跟没什么区别了，都
1: 已经全部回老家了吗你们？
0: 哎呀，来看一看吧。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儿早上好啊，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 XYQ 说，宋宝马帅早上好，打卡了啊，
1: 早
0: 上好。
1: 早早早。
0: 还有托林的鱼早上好。还有铃铛说，宋宝马宝早上好啊。昨天呢，我报了一节普拉提的体验课啊，给我累鼠鼠了
1: 、
0: 上班上的多的朋友就第一次接触这种运动啊，是这样的。
1: 你那个什么每天那个加班，然后还加完班之后再给自己来上个强度，再上个普拉提，你属于那个高精力人群，铃铛你是啊。
0: 你不是这周每天都加班吗？怎么还突然给自己报一节普拉提的课呢？
1: 就是不要这样突然一下子，你的身体受不了。你等那个什么时候没有这么忙，不太加班的时候，你再给自己上上运动啊，上上强度啊，可能好一点。
0: 确实。然后还有云豆妈说，早上好啊，早上好。哎呦，好久不见呢，云豆妈。
1: 是。
0: 前天早上来的啊，就感觉一天不见啊，就好几天没见了一样。
1: 哎呦，你听您说了一句话呀，也是听了说了一句话呢。我们也来关注到这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看看今天外边的这个天空，起码能看到这个明显的蓝色了啊。未来的3天天气如何呢？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多云见阴天，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3度。7月17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26到34度。7月18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6到35度。未来这几天呢，气温还是每天会回升，然后呢，也都是每天会下雨。像昨天就是下午下雨，然后基本上下班的那个时间，可能雨下的会比较大啊。大家呢，依旧是出门记得带伞，然后。大概就这个样子吧。
1: 对，整个天气变化其实不是太大了。看到小东东说，小马松松早上好，早上好，周四快乐快乐。

0: 乐呀，
1: 嗯，
0: 周四快乐，我们这一周祈祷赶紧过去吧，然后等到下一个周我们再开启新生活啊。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再次来看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啊。我们先来看看跟食品相关的。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一个热搜，不知道大伙儿看见没有？说乐事薯片当中有蓝色薯片的这样的一个异物。然后呢，有网友就在评论区说呀，这个蓝色的薯片有可能是质检的一个样品，用于跟踪验证生产的过程，可能是厂家给忘了挑走了。但是这个说法呢，暂时没有获得官方的确认。
1: 嗯，
0: 然后后面一天呢，相关负责人就是乐事方的这个相关负责人说呢，乐事品牌已经关注到了这件事，并且高度重视，客服呢跟消费者取得联系了，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
1: 嗯，
0: 然后又一天晚上呢，当时消费者呢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说乐事的客服啊已经向他致歉了，同时呢双方协商，消费者将保留一半正常的薯片跟这一半蓝色的薯片，并将疑似出问题的这个薯片给寄回去。然后这个消费者说呢，说家人吃了几片这个乐事薯片，但是身体目前没有任何异常啊。然后乐事的客服呢也说，我能给你补发一箱的这个乐事体验产品，但是消费者拒绝了。他希望呢通过这个事件，就是了解一下蓝色薯片出现的原因，或者它的这个成分，或者是不是安全，并退回该袋薯片的购物款。
1: 这不知道是个啥，就还吃了几片乐事薯片，这也是挺厉害啊。
0: 但是这个确实很蓝，瓦蓝瓦蓝的啊。
1: 嗯，
0: 但是跟薯片长得是一模一样，不知道什么口味儿。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台风带来的影响。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呢，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是最近遭遇了非常严重的洪涝。
0: 嗯，
1: 大片正值采收的茉莉花田都是泡在水中，然后产地的鲜花收购价呢也是涨得非常厉害。横州市融媒体中心发布的花价动态显示呢，7月9号这个茉莉花的价格是已经攀升到了29.29块一斤，到10号就已经涨到34.44块一斤了，到了12号就冲到了40块钱一斤。
0: 嗯，
1: 目前的最高收购价是50块钱一斤，已经创造了历史新高。而且大部分茶厂呢受到洪水的一个影响，有的水刚退也没开工，有的还没退，然后被淹的呢也是正在陆续清理这个淤泥当中。
0: 嗯，
1: 广西的一个茶叶负责人呢也是预估说，目前横州至少80%的工厂受到洪水的影响呢也都没有复工复产。那么当前原料端的涨价呢暂时还没有影响到原料充足的库存充足的头部品牌，但是对于规模比较小的这个中小茶饮商家而言呢，茉莉茶饮的利润空间已经被压得非常低了，而且有的品牌呢是加价10%抢货，有的品牌是连夜把茶叶运到云南去再进行一个重新制作。
0: 嗯，
1: 然后部分的门店呢是已经下架了茉莉冰茶大桶产品。
0: 嗯，
1: 所以大家最近有去买一些茉莉花茶之类的这种相关的饮品，有可能会看到涨价啊。
0: 嗯，这个是和这个饮品相关的。我们接下来呢，今天正好星期四，我们来关注到肯德基。肯德基呢在昨天7月15号的时候上市了香居纸包鸡送西瓜活动。活动期间呢，在全国部分的肯德基餐厅，消费者呢如果花34.9块买一只这个香居纸包鸡，就可以随餐获得西瓜一个。西瓜呢一共是限量8万个，随餐发完即止。相应的套餐呢随即啊就结束售卖了，仅限肯德基超级 APP 到店自取。然后在去年的时候，肯德基也是推出过类似的活动，同时呢肯德基上海地区开卖爆汁小西瓜，7月15号上市，限量5000个。
1: 嗯，
0: 挺有意思。
1: 然后接下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 OpenAI 是正在研发一款没有屏幕的可以移动的智能音箱，是作为具备类人特质的 AI 陪伴设备。这个音箱呢它是可以联动控制智能家居家电，同时呢还可以深度调用 ChatGPT 的全部的能力。比如说用户呢你可以在做家务的时候把这个设备就带到洗衣房，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呢就把它带到厨房去寻求帮助，时不时就问他两句，之后呢还可以把它放在

0: 哎，客厅或者是卧室来播放音乐。然后这款设备的一个核心设计特点呢，是会随着对用户使用习惯的深度了解，不断完成个性化迭代，就是会顺着你的使用习惯来进行一些升级，主动来为你提供服务。而最核心的亮点呢，就是拥有专属的人格特质，可以和用户建立类人化的情感连接。那目前 OpenAI 在计划在今年呢发布这款产品，然后2027年会面向市场来开售。但是呢，这个项目可能会因为苹果提起前两天的这个诉讼呢，会出现延期。
1: 嗯，
0: 因为苹果是指控 OpenAI 会这个窃取商业机密，因此呢，加快自身硬件设备的一个研发进度，所以目前的话还是正在开发当中，也没有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确定上市啊。
1: 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 LV， 最近这一个月关注 LV 关注的还是比较频繁的。
0: 嗯，
1: 我们看看他又干嘛啊？人民法院的公告网显示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号，就是今天，公开审理一起涉及 LV 的商标行政纠纷案。然后呢，我们之前知道他不是把那个茉莉奶白给告了吗？说他那个商标咋地啦，侵权了。然后这次的这个行政纠纷案呢，原告还是 LV， 然后被告呢是国家知识产权局。
0: 嗯，
1: 然后本案呢是属于行政诉讼，并非 LV 起诉商家的一个民事侵权案件。公开资料显示呢，就是有这个自然人黄明耀啊，他申请了注册商标之后， LV 呢针对这个商标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异议或者无效宣告的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呢没有做出裁定，没支持 LV， 所以 LV 不服啊，所以就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个案件案庭的一个核心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商标行政裁定是否合法，商标申请人黄明耀作为案件第三人参与庭审。工商资料显示呢，黄明耀是广东汕头服装经营者名下关联的两家已经吊销的之一企业。
0: 嗯，
1: 之前告了 LV， 现在告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0: 嗯
1: 嗯，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啊。
0: 嗯哼，然后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钻石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呢，在13号宣布计划呢，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来降低成本。然后戴比尔斯当天也是发表声明说，公司以及其他矿区呢将维持现有的产量，总体产量指引呢是不变的。然后其他的这个首席执行官也在声明当中表示，相关的调整旨在增强公司韧性，说这次停产呢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计划业务的一部分。然后自2024年以来呢，戴比尔斯已经将年度管理费削减超过了1亿美元，并且出售或者关闭了部分非核心的资产，比如说维尼地亚矿石钻石矿呢，这个是南非最大的产钻石的一个矿，大概是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然后这个矿是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的边境，已经运营了30年了，现在已是说是要进行暂停运营，可能后续的一个生产会受到影响啊。
1: 嗯，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职场方面，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最新数据显示，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身价飙至约360亿美元，较此前的167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超越了很多明星创始人，成为了全球 AI 大模型创始人的首富。这也源于 DeepSeek 估值的一个攀升，六月完成了超过74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达到了500亿美元。梁文峰持股约78%，掌控公司，他也是中国第八大富豪。
0: 嗯，然后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小东东呢说，上周刚买了2包乐事薯片，还没打开，晚上回去打开看看有没有惊喜啊。
1: 这个概率极低了，
0: 嗯，
1: 你就当正常薯片吃吧。还有酸奶过期一天说，早上好呀，再坚持一天，明天就周五了，再坚持一周，下一周25号就可以看陈楚生的演唱会了。
0: 嗯，
1: 这是一位跟我们不是很常互动的朋友啊。
0: 嗯，
1: 欢迎你新朋友，恭喜你要去看陈楚生的演唱会了。
0: 嗯，另外呢，大家有想了解少儿口才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发少儿口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来添加到教养老师的微信去问一问详细的情况啊。
1: 嗯，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共享单车事件啊，这个也是今天看到在热搜上挂着呢。近期呢，美团单车滴滴

0: 青桔和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规则，三大平台呢也是不约而同的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呢，从此前的1.5元30分钟，普遍调整为1.8元至1.99元60分钟。这也是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比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了。
1: 其实不同的城区它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价格。以美团单车来举例啊，新版的这个计费规则呢，对城六区和其他区域它是有一个区分的，像工作日跟节假日价格呢也都不一样。像城六区工作日周末起步价呢定为是1.8元，是比之前上涨了3.8元，然后起步骑行时长呢也是由30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其他区域的平日以及周末也都是维持之前的那个规则啊，还是3分钟之内的起步价呢是1.5元。然后除此之外呢，全区域节假日统一价格呢是统一执行为60分钟1.8元，相较调价之前的60分钟2.5元是减少了6.2元的一个价格，反而是降价了。
0: 这个是美团啊，然后呢在滴滴青桔这边，他们的单车调整之后，工作日及周末的起步价就是1.9元，之前不是1.5元嘛，然后起步时长也是扩容到了60分钟。哈罗单车工作日的一个资费标准和青桔是持平的，起步1.99元可以骑行60分钟。还有呢就是三家平台呢都推出了多种骑行会员的产品，覆盖了限时不限次卡啦、定量骑行次卡啦、还有月度畅骑卡啦等等好多的类型。按照平台方的说法呢，会员卡就是你开了这个会员之后，实际单次骑行的成本能够回落至涨价之前的水平。然后还有很多套餐呢可能还会更便宜一点，更有性价比。
1: 这次的这个调价呢，看起来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降价，比如说之前是1.5元只能骑30分钟，现在的话就是1.88元或者是1.99元可以骑60分钟。相当于是降了个大概可能1毛2毛钱。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它是把这个起步时长拉长了之后，大伙如果还是骑30分钟以内的话，这个价格依旧是涨了的啊。就是如果是你是骑20分钟，你原来是1.5元，但是你现在骑20分钟的话，它还是涨价之后的这个1.8元，就跟你时间上来说的话，是有一些这个区别的啊。而且你如果说是骑30分钟以上啊，像30分钟到60分钟之间，那确实是有一个小降价，可能是1毛2毛钱。那如果是短途出行，骑个大概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距离的话，是涨价的。然后记者也是在北京的多个地铁站包括写字楼附近呢采访了一些共享单车的用户。之前呢是上班骑车接驳，一趟呢也就1.5元，现在呢起步就要1.89元，一个月下来呢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个是有这个受采访的朋友告诉记者的。然后呢他是已经开始比较几家平台的月卡的价格，如果说每天都骑的话呢，办月卡确实就更划算，但是对于骑的不那么频繁的人来说呢，这个涨价确实是一个实打实的负担。
0: 然后还有采访者说呢，他说这个起步价上涨之后呢，就会考虑用其他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步行的方式了。有朋友是在这个中关村附近工作啊，跟记者说公交才2块钱，你如果单车涨得跟公交差不多，那还不如直接坐公交了。其实呢共享单车在诞生之初就是解决最后1公里的这个问题，价格低廉，然后是它的立身之本，1块呀、5毛啊，甚至免费骑行，还有很多补贴大战，让这个新业态迅速占领了城市的街头。共享单车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从半小时几毛钱到现在起步价逼近2块钱，不少的城市的骑行的费用呢甚至已经逼近或者是已经超过了公交车的票价。
1: 而且记者也问到这个骑车的这个人工客服啊，就是说为什么会涨价。基本上客服呢也都没有正面回应，但是某家客服对记者表示说呢，计费的调整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绿色出行服务，新的计费规则呢是满足大部分用户的一个日常骑行需求，让更多用户有车骑找车快。套话啊。然后共享单车此轮的这个调整价格呢也确实是影响到很多的一些可能我们说一线城市的上班族的这个出行的计划。也确实大家可能骑车也都是下了地铁之后啊，最后从地铁站到公司的这一段路可能也没有多远，但是走的话有点远，骑车的话就正好
0: 是
1: 差不多。

0: 也都是肯定是半个小时以内的，但这次调价之后呢，基本上大家都享受不到说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的这个骑行时间你是降价的，但是都是要受到半小时之内这个涨价的这么一个影响。
1: 对，谁骑共享单车一起骑一个小时啊？
0: 嗯，
1: 而且那可能大城市跟咱这儿还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北京什么的确实大。
0: 那咱这儿的共享单车感觉都已经不维护了啊。
1: 对，不维护了，然后有的时候在旁边躺着一躺，感觉能躺好几天，
0: 嗯，
1: 然后也没有人理，然后也有的也都特别脏了，反正是。
0: 是的。
1: 哎，希望还是先把那个什么干净程度啊，还有他那个车子的好骑程度往上调一调啊。
0: 嗯，
1: 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来进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过后呢，我们还有很多新鲜事儿跟各位持续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持续和我们互动分享，我们稍后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
12: 主人。